0: 这批货物采用的是安徽省最新启动的水水联运监管新模式，从芜湖的家门口直通海外。在朱家桥码头，芜湖深武港联公司总经理于林紧盯着这批正在装船的卡车，这是公司第一次承接出口整车项目，他格外仔细。过去货物从芜湖到上海，企业得分别办理海运和内河运输手续，不仅要转关，还得交接单证，流程繁琐，耗时耗力。芜湖深武港联公司总经理于林：
1: 我们转关货物需要经过起运地、中转地以及出境地三个地方的中转报关，手续比较复杂。万一集装箱在出境地海港口岸没有赶上海船的话，可能会耽误3到5天甚至一个礼拜的时间。
0: 转机来自今年安徽推行的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现在于林在芜湖港提交一次申请单，货物运到上海港后，系统就会自动比对放行，中途不用再申报，换船转运全程无缝衔接。于林算了笔账，省去重复办单，通关时间压缩30%。
1: 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提升了物流时效，对于企业来说，综合成本下降了30%。
0: 芜湖海关监控科副科长胡九慧：
2: 我们牢记总书记打造内陆开办新高地的殷嘱托，那么我们的水水中转多式联运在芜湖港落地，是我们构建高能级开办通道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现在我们安徽的货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走出国门。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从黄金水道到制度活水，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目前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259项，其中56项为全国首创，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07条对接国际高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加快落地。安徽省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正巧：
3: 始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产业发展需要和市场主体需求，探索形成了有安徽标志性的自主创新成果。安徽自贸试验区已占全省不到1/1000的面积，贡献了1/4的进出口，1/3的利用外资。
0: 向海而兴，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十年间，安徽着力打造海客圆桌会、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高能级开放平台，高效链接全球市场和资源。就在上月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齐聚进博会走进安徽活动现场，跟省内企业机构面对面聊合作、谈项目。来自池州的一家新材料公司的王莹莹收获满满，公司与三星公司深入对接，发现了合作研发电池包的新机遇。池州市安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王莹莹：
4: 我们在对接三星之前，我们可能理解它就是一个半导体啊，或者它做3C 领域，但是刚刚我跟他们对接完之后，这边就有帮我推进一下，他们会做一个电池包。所以通过这一次的展会呢，我们会知道客户更广泛的需求，找到了更多可以合作的机会。
0: 截至目前，安徽吸引了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皖设立了超过5000家外资企业。2025年，安徽实际使用外资增速居全国第一，总量居中西部首位，制造业引资同比增长44%，对外贸易也实现历史性跨越。安徽进出口从2016年的2933.8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135.6亿元，成为全国第九个、中部第一个外贸突破1亿元大关的省份。新兴储能设施、存储芯片、工业机器人等特色产品正跨越山海走向世界。从内陆腹地的默默耕耘，到通江达海的乘风破浪，安徽的开放之路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正越走越宽广。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5: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地位，奋力推动三个往前赶，全力稳外贸、稳外资、拓外经，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日前，安徽省庆祝五一及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劳动竞赛大会在合肥召开，会上通报了2026年安徽省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奖情况。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安徽省11个单位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3名职工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0个集体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其中受表彰的先进女职工个人和集体同时被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和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会上还通报了十五五全省劳动和技能竞赛总体设想和2026年具体安排。2026年，安徽省总工会围绕国家和安徽省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计划组织开展10项省级示范性劳动竞赛、374个工种省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示范带动各级广泛开展各类竞赛活动。另外，还通报了全面实施劳模工匠助企行方案。日前，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安徽省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在合肥举行，集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引领全省广大青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近日，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专项活动、深空探测产业对接会及商业航天生态合伙人大会在合肥举办。本次大会以科技深空、智慧航天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金服用等近500名代表，共同探讨深空探测成果转化与商业航天生态建设。
7: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请听录音报道，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揭牌，开启 AI 造物新时代。
8: 该中心由安徽省政府、中国科学院支持，合肥市政府设立，中国科大运营管理。中心同时承担5个国家使命，包括 AI for Science 重大专项、 AI 中试基地、机器化学家项目、全国智能科研平台标准化工作组、智能科学家生态联盟。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主任江俊：
9: 安徽省呢和中国科学院呢共建这样的一个高能级平台，希望由它出发呢，帮助我们支撑年轻人的奇思妙想，就是一人创物和一人呢创业的全过程，和我们的高校啊还有科研院所呢再结合起来呢，打造一个更高能级的 AI 创新高地。
8: 当天，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与省直相关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石化、华为、上海电气、奇瑞汽车等龙头企业举行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各方将围绕平台共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全球领先的 AI 物质创制产业生态。同时还重磅发布了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工具，该工具内置超1000项智能科研技能，可统一调度文献、模型、计算、自动化实验资源，目前已开发部署500余项技能。安徽智聚未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佩晨：
10: 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高分子材料的创制研发，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已经每秒能大概生成2000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我们把整个的研发周期降低70%。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
11: AI 物质 for science， 它对物质创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范式的变革，这对新材料的发明创造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路径，能够大大加速我们在新材料的发现和制备，为我们中国的 AI for 物质创制提供一个基础。
6: 完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挺起现代化产业，安徽脊梁。
0: 方林是合肥新奇微装公司的创始人之一。2016年，企业成立还不满一年，创新研制的集成电路止血光刻设备就在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合肥新奇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林：
12: 总书记在现场说，核心技术呢是买不来的，一定要加大我们企业的自主创新。当时也是深深地感受到总书记对我们企业创新的一个深切的一个期望。
0: 承载着总书记的深切期望，方林和团队沉下心来，立志做好中国人自己的光刻设备。没有经验就一步步摸索，缺少配套就联合上下游一起攻关，缺乏验证机会就把设备免费送给客户试用。就这样一点一点积累，一项一项突破，到了2024年，企业的设备出货量跃居全球细分市场首位。方林，
12: 经过这个客户认证的这个周期啊，是比较长，是比较艰难的。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通过不断的这个技术创新，助力我们整个国家和这个产业去摆脱这个细分领域高端装备受制于人的这个局面。
0: 锚定创新，勇闯新路。这些年，安徽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加快以数复制，助力钢铁、有色、机械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稳定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和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省委省政府优化顶层设计，坚持走科创加产业、基地加基金、龙头加配套的发展路径，全省先后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等。制造业投资增速曾连续48个月保持在10%以上。依托全球化平台，加强双招双引，最近5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3300多个，总投资额达2万亿元，其中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超过80%。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张曙光，
1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围绕这个新兴产业聚集地建设，我们市林中呢，高新技术企业净增加大概2万户左右，培养的科技中型企业呢，也达到了4.2万户，新气象啊还是比较明显。
0: 新企业育集群，安徽制造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汽车是安徽的传统优势产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省里坚持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的发展，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深化开放合作，共培育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2025年，全省累计生产汽车368万辆，是12五末的3倍；新能源汽车179万辆，是12五末的70倍。两项指标历史性的升至全国第一。安徽省汽车站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林杰，
14: 总书记非常的关心我们汽车产业的发展，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安徽省着力去打造我们的创新引领的生态，不仅在我们的汽车产业的量上面做突破，更在质上面也在做突破。
0: 把总书记的关怀和勉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激情和信心。尹同跃带领奇瑞汽车坚持靠技术吃饭，强化油电两条腿走路，企业规模一跃成为全省最大，并且连续23年稳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眼下全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奇瑞，而奇瑞每出口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销往欧洲。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
15: 我们也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大技术创新，加大市场开拓，发挥龙头企业的这种引领作用，做一些产业的拓展，在这方面是义不容辞，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0: 创新引领急剧发展，一大批万亿级、千亿级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瞄准一颗心，立足自主可控，打造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增长极，做好一块屏，构建从沙子到整机的全产业链布局。显示面板出货量已占全球10分之1，追光逐日，兵团式作战，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前3。场景搭台，产业唱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升至全国第5，量子信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第三代半导体等等也逐渐成为安徽的亮丽新名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晓明，
16: 安徽省找到我们这个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把前沿高技术领域形成的矩阵优势呢，转化成这个新兴和未来产业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制造业中占比呢超过40%，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0: 牢记嘱托，闯出。

0: 创近五年同期最好水平。
1: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报道。
2: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春日经济升温，晚造装备热卖。日前，一批国产房车在芜湖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整装待发，经合肥海关所属芜湖海关监管合格，这批房车将装船发往澳大利亚，为海外用户带去高品质的移动之家。安徽奇瑞瑞福特种车辆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自行式房车、拖挂房车、救护车等产品的高科技企业，其产品凭借卓越品质与创新设计深受国外消费者青睐，产品过硬，政策更要给力。为支持高端房车出海，合肥海关依托多式联运基地，深入推进水陆空铁协同联动，指导企业叠加运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实现出口房车的出厂、运输、到港、装船各个环节无缝衔接。随着北半球气温回暖，全球春日经济持续升温，户外休闲家具也迎来出口旺季。在安徽宿州市砀山县旭和家具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赶制一批造型新颖的遮阳棚木质吊床套装，经合肥海关所属宿州海关监管合格后，这些户外装备将出口英国。砀山县旭和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月忠介绍，今年以来，他们的户外休闲家具出口货值已达2000万元，其中木质吊床、遮阳棚、躺椅等产品表现十分亮眼。针对竹木草制品企业分布分散、资质管理要求高的特点，合肥海关优化注册流程，合并材料审核与现场考核环节，指导企业建立从原辅料控制到溯源管理的质量体系，助力企业快速获取出口资质，并积极加大木质工艺品的海外推介力度。今年前两个月，安徽出口家具12.8亿元，同比增长10.9%。
3: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芜湖最初的名字鸠兹，就源于这古老的歌谣。芜湖市素有江东名义、吴楚名区美誉，是近代江南四大名市之首。芜湖是安徽第一个开埠城市，而现在奇瑞汽车是芜湖派往全世界的使者，带去芜湖对世界的问候，让世界看见芜湖，也让芜湖成为世界的芜湖。
1: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日前来自美国、土耳其、阿根廷等12个国家的陶艺艺术家远渡重洋，齐聚安徽宣城泾县的施窑村，开启为期数日的艺术创作及作品展览活动。当西方当代陶艺邂逅东方千年窑火，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艺术对话在皖南古村生动上演，让这个古老的窑村焕发出崭新的国际范儿。作为宣州窑古窑址所在地，施窑村制陶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唐五代时期。村内现存多处古窑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为这一次国际艺术交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土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在施窑村进行艺术创作、论坛研讨、作品展览等活动，围绕乡村元素进行即兴创作，将各自的艺术语言融入宣州古窑的泥土之中。
2: 安徽山水秀丽，孕育出一盏盏幽香茶韵。
3: 走进安徽，走进茶的世界。
2: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名茶》。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安徽十大名茶之一的屯溪绿茶。屯溪绿茶简称屯绿，又称梅茶，其中产区主要是在黄山脚下的休宁、歙县、宁国、绩溪四县以及祁门的东乡等地。黄山茶乡所产的各种绿茶因由屯溪集散输出，因此统称屯溪绿茶。屯溪绿茶在明万历年间即在国际市场上首露头角，1913年已远销欧美，曾被誉为首屈一指的好茶，绿色金子。1920年，屯溪有100多家茶商经营绿茶，有屯溪船上客、前渡去庄茶之说。屯溪绿茶为中国七品名茶之一，该茶条索紧密，匀正壮实，色泽绿润，冲泡后汤色绿明，香气清高，滋味浓厚醇和，是中国绿茶中的名品。屯绿属炒青类，屯绿毛茶又称长炒青，以大类区分有炒青、烘青两种。珍品有特珍、珍梅、贡溪、秀梅、珍梅等。这些茶叶虽然外形不一，汤色明溢，但一经品茗，都是香气馥郁，滋润醇厚，饮后令人神驰心仪。其中福绿是屯绿之冠，为中国炒青绿茶的佳品。它产于祁门县扶风乡，外形纤细美观，条索紧结厚实，色泽光鲜绿润，香气馥郁持久，蕴藏兰花香或熟板栗香，在冲泡时汤色黄亮，叶底嫩绿，更耐冲泡，不涩嘴，令人回味无穷，是有名的绿色黄金。屯绿属不发酵茶，富含维生素 C 和氨基酸，特点是鲜爽清亮，色泽翠绿，冲泡屯绿就得把这些特点充分展示出来，因此泡茶水温、茶水比例、浸泡时间、茶具选择等都得把握得到。一般茶与水以1:50为宜，最能反映茶汤品质。水过之太淡，茶过之则苦涩。泡茶水温在85到90度为宜，当然还要是茶叶的松紧程度。茶具选用上有比较现代的玻璃杯，传统的白瓷杯碗。玻璃杯比较直观，能欣赏清澈茶汤和翠绿嫩芽，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但品饮时不便拿取。白瓷带托的茶碗或茶杯较为适宜，既不影响香气散失，又便于拿取。品一小口，让茶汤在嘴内回荡，与味蕾充分接触，然后徐徐咽下，并用舌尖抵住齿根屏吸气，以回味茶的甘甜。

0: 大家好，我是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文庆。铜陵因铜得名，青铜文化历时3500余年，绵延不绝。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只铜业股票发自铜陵，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的美誉。铜陵绝佳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美景美食。这里有中国第一文山美誉的福山，自隋唐以来，历代近百位历史名家题刻的摩崖石刻，其数量之多，全国罕见。这里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通古镇，现存长江江心洲上唯一历史街区和悦老街。这里有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温泉康养为一体的绝佳去处涌泉小镇，这里有粉墙黛瓦、风格独特的江南水乡李小水镇。在这里你还可以品尝到酥嫩鲜香的独特滋味，铜陵本味美食，有汁多渣少、肉质脆嫩、香味浓郁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华白江，香浓鲜辣、美味可口的红烧滑鱼，成块不散、入口即化的顺安酥糖，香糯可口、外酥里嫩的纵阳糍粑，色泽深红、香味醇厚的汤沟茶干，酥脆可口的太平街烧饼。潼关天下，休闲铜都，我们在铜陵等您来。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110台奇瑞墨甲置景机器人在芜湖交付，置景机器人搭载了多模态感知系统等，具有交通指挥、违法识别与劝导、自主导航与巡检等功能，标志墨甲机器人场景应用开发进入新阶段。日前，一架南航 C919型大美湾区号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这是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首次运营由国产大飞机直飞的客运航班，让安徽旅客在家门口就可以搭乘国产大飞机出行。日前，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阜阳市近150项展品精彩亮相，共征集企业技术需求38项，达成签约项目21项，其中7个重大签约项目总金额达33.35亿元。日前，在安徽士林兆民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繁忙而有序，一批价值11.1万元的各式 LED 灯泡经过清点和打包后迅速发往阿联酋。近年来，六安市灯具及照明产业发展迅速，逐渐形成覆盖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六安全市灯具出口货值2482万元，六安灯泡正加速点亮海外市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新浙江，新感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共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浙江戏剧好戏连台，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演出。杭州萧山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浙江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近日在绍兴举行。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浙江外贸企业展现出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武艺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剧表演。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全市虚开尽开。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了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4: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5: 每年4月是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各地举办各类活动，共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浙江越冬水鸟数量创历史新高。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在杭州萧山区一桥镇鱼浦社区，爱鸟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行。宣传展板上生动展示了杭州本土常见鸟类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成果，工作人员还同步宣讲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重点科普非法猎捕、贩卖、食用野生鸟类的法律后果，呼吁大家自觉抵制伤害鸟类的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栖息地保护、救助受伤鸟类等行动中来。市民林女士说，
7: 爱鸟呢也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举措吧。鸟类咱们萧山的种类也很多，所以咱们呢要经常性的开展一些这些爱鸟护鸟的一些活动吧。
6: 生态保护意识需要从小培养。在湖州长泾县白鹿岛公园举办的爱鸟活动上，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护鸟小卫士，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柳条制作人工鸟巢，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又将一个个鸟巢悬挂到树枝上。幼儿园老师殷浩说，
8: 我们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孩子们种下爱鸟护绿的种子，带动家庭辐射社会，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氛围。
6: 浙江位于全球候鸟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中部，春秋两季成千上万的候鸟飞越山海，在湿地、滩涂、山林间停歇觅食休整。秋冬季节，大量候鸟聚集在我省沿海水域越冬。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省越冬水鸟监测共记录到87种，20.9万只，种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中华秋沙鸭、白鹤、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鸟类逐年增多，多个物种实现稳定栖息，种群稳步增长。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鸟分会副理事长东思说，这一数据反映出浙江在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及生态修复方面产生显著成效。近期他们在杭州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进行野外调查，就发现了可喜的现象。
9: 现在应该公的鸟都已经回到北方去了，但是我们在调查当中，我们还是观测到有39只琵鹭，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黑脸琵鹭有6只，现在属于濒危了嘛，说明我们江海设计的环境又上了个台阶。
6: 在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参加观鸟大赛的市民王海新也发现了黄嘴白鹭、黑脸琵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0: 玄门湾生境比较多样，包括有海边，然后有围垦区的农田，鸟种还是比较丰富的。我觉得只有保护下来，才能让更多人来见证到鸟类的多样性。
5: 近日，浙江戏剧好戏连台，一批本土原创大戏集中开排，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来杭演出。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由浙江金昆艺术中心原创的京剧《玉碎临安》媒体见面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即日起这部剧将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计划于今年夏天正式和广大观众见面。编剧陈卓说，玉碎临安以北宋覆灭、南宋偏安为历史背景，围绕北宋公主柔福帝姬在汴京陷落后的崎岖命运展开，讲述了一桩真假公主的历史悬案。
12: 这个其实是历史上的一个只言片语的悬案，它其实是一个罗生门的故事，但是我们没有去论证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悲情的公主，她其实一个值得被敬重、值得被关注的这样一个不屈的灵魂。我们希望从编剧到二度创作到演出，大家用当代的一个视角，让它具有一些现代感、现代性，然后能够和我们如今的环境和走入剧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有共鸣。
11: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青春越剧《九金姑娘》也于近日举行建组会及开排仪式。被誉为百年越剧活化石的《九金姑娘》取材于绍兴民间故事，由古统记、乡骂本融合而成，是越剧传统经典保留剧目。导演杨小青说，这次新排版本将强化民间性与趣味性，既保留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和轻喜剧特质，又融入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一级演员、金桂奖得主李云霄将领衔主演《九金姑娘》。杨小青说，
13: 牢牢恪守越剧本体的艺术特质，传承经典剧目的文脉精髓与表演范式，充分发挥领衔主演云霄的表演优势与个人的艺术魅力，努力塑造《九金姑娘》灵动聪慧、质朴热忱、阳光青春的人物形象，为剧目注入鲜活的当代生命力。
11: 与此同时，一批精彩大戏也即将和观众见面。浙江演艺集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举办的2026国话杭州演出季将于本周启幕。抗战中的文艺、鼓楼那些事儿、哥本哈根、牡丹亭上三声鹿等多部国话重磅剧目将首次来杭演出。其中首部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作为开幕大戏，将于24号到26号在杭州运河大剧院演出。老舍先生原著的话剧《四世同堂》作为演出季闭幕大戏，将于6月5号到7号在杭州剧院鸭台演出。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过去一年，杭州萧山区青年人口增加了9.3万，增速浙江省第一，总量突破了100万，成为全省首个百万青年之区。借此机会，萧山再次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请听报道。
2: 萧山区第二届青年发展大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会上明确，萧山将拿出超100万平方米青创空间，提供最高100万创业金、1000万元项目扶持及全链条金融支撑，精准对接青年创业需求。大会上的产业布局正是萧山吸引青年人才的关键抓手。为给青年科创者搭建舞台，去年八月，萧山官宣打造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短短几个月时间，新模社区首批 OPC-STC 空间已落地见效，成为青年逐梦的重要载体。新模社区生态创领人顾晨毅在大会上的发言，道出了萧山培育青年科创生态的思路，赢得全场掌声。
3: 你们来到新模社区，其实我们并不看重你们带来多少租金，我们关注的是你们的 idea 是不是足够的新颖，你们的技术是不是已经用 AI 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关注的是未来你需要多大的算力，未来你有多大的市场规模，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提给我们新模社区。
2: 顾晨毅的表态正是萧山打破传统工业标签，深耕新兴产业的真实写照。从传统工业老区转型，萧山重点布局与青年发展同频的新兴领域，而这也让扎根于此的青年企业切实受益。杭州灵犀微光科技有限公司在萧山创业不到两年，已经是全球 AR 光学领域的头部企业。公司 CEO 郑玉说，他们的员工以90后、00后为主。
4: 现在萧山引入很多跟视觉啊、跟 AR 相关的公司啊，然后我们的下游，我们的顺为啊，也是萧山引入的，是做 AR 整机的，还有 Dreamgo 的这些 AR 的整机公司。那所以说这个联动还是非常密切的。我觉得来了以后，我们能真真实实感受到这个行业是在发展的，在这里。
2: 实打实的政策支持更是萧山留住青年的底气。去年，萧山投入12.3亿元，惠及超65万青年，发放生活租房补贴近11.4亿元，配套各类保障设施，消费补贴惠及15万人次。这份诚意让创业青年倍感安心。国货头部洗护品牌施培斯创始人郑如晶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萧山对青年创业者的支撑。
5: 特别重视未来人才的青年搭建体系，这其实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来萧山创业的年轻人，无论是我们在住房的保障上，还有我们的人才体系组织架构的搭建上，都有非常强有力的保证。
2: 城市的包容与温度则让青年真正实现扎根。萧山立足青年需求，优化青年公交、休闲街区、青年夜校等配套，打造青年友好环境。这份用心也吸引了多元青年群体慕名而来。国内顶尖二次元展会 Comic Up 的落户就是最好的证明。自2024年10月从上海迁至萧山，该展会已成功举办4届，每届都能带动近30万人参会，极大带动动漫游戏产业再次集聚。其创始人冯宁华回忆起落户时的场景，满是感慨。
6: 我们受到了从萧山文旅、萧山网信，就是文化执法、公安，还包括南阳街道的各地的一些配合，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很多的一些推荐，比如说住宿啦、游玩啦，这个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城市没有遇到过的，也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我们感觉到了一种非常真诚的热忱的欢迎。
2: 产业、政策、城市温度的三重发力，让萧山实现青年人口破百万的突破。这份成绩的背后是萧山对青年的郑重承诺。萧山区委副书记李军用具体数据证明萧山兑现了这份承诺。
7: 青春十条政策累计兑付金额超12亿元，惠及青年超65万人次，提供超30万方产业空间，建成近6000套青年专项租赁住房，全区青年创办企业1.5万家。萧山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每一位青年，你们的选择我们绝不会辜负。
2: 从传统工业老区到青年向往之城，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城市暖心，正是萧山超强青年磁力的核心密码。 对于未来如何持续留住青年、成就青年，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孙旭东明确表态：
8: 我们将不断优化各类反馈渠道，把青年反映的痛点、期待都。

0: 2.3， 人均阅读量18.1册，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我漫无目的走着，脚下的落叶被踩出细碎的声响，正如我破碎的心。这个有点严重。
2: 在德清洛阳书院，洛舍镇中心学校六年级学生龚子航目不转睛地看着张抗抗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逐字逐句的推敲。第一次和心目中的大作家近距离交流，龚子航的脸上满是紧张与兴奋。
3: 通过张抗抗老师的指导，我意识到了我作文的不足，我会更加留意生活中发生的小事，记录到我的作文里面。
2: 这已经是张抗抗第五次来到洛阳书院指导孩子们阅读写作了。因为外婆家在洛舍，他对这片水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眼里，乡村孩子的笔尖下有着比城市孩子更多的生活气，灵动又厚实。
1: 他们对于比如说农时气候啊，地理，应该会有更多的直观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呢，这些乡村的孩子，他们能够更多的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2: 文学的种子不仅需要播种，更需要悉心的灌溉。依托洛阳书院，洛舍镇中心学校成立了洛阳二文学社，专门吸纳4、5年级里爱读书爱写作的孩子。这两年，文学社每年两次邀请国内文学大咖办讲座，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写作，还在省市县的作文比赛里拿了不少大奖。洛阳儿文学社辅导员刘慧琪说，
4: 在一次一次的写作中，他们发现原来他们觉得洛舍能写的东西不太多，可是现在呢，他们会去关注到身边的风景，身边的人。从原来孩子们害怕写作，到现在孩子们更愿意参与到写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浙江戏剧好戏连台，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演出；杭州萧山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浙江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最近在绍兴举行；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浙江外贸企业展现出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武艺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剧表演。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全市虚开尽开。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从现场成交到后续转化，一批浙江企业在广交会上实现订单落地、意向积累和市场拓展，多元市场布局和产品结构优化的效果逐步显现，也展现出浙江外贸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来自宁波的盛威国际主要从事安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洽谈区内一场签约刚刚完成，这一笔年度订单总金额达到3000万美元，对方是印尼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长友集团。盛威国际董事局主席徐普南说，相比现场零散成交，这类年度订单更强调长期供货能力和稳定合作关系。
3: 那签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啊，在印尼市场，所以我们给他供货的，我们有制造技术管理这方面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呢，在于市场可以更好的当地做好售后服务等等。
2: 这背后是双方长达20多年的合作积累，从最初20多万美元的订单到如今上千万美元的规模，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长友集团董事长黄一军说，
4: 我们的生产线也是要把它扩大，通过广交会的这个平台也是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这个新产品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震撼，非常的佩服，直接的制造就是在中国了。
2: 在大额订单之外，更多企业仍在通过现场对接推动后续转化。金华无双车辆的展位前，不少海外采购商围绕产品性能和价格反复沟通，有客户当场留下联系方式，准备进一步对接。负责人瑞晴晴说，企业主要面向南美市场开发产品，目前已经对接多个意向客户，单个意向金额达到数百万元的规模。
5: 有20几个客户，有意向的还是要继续再深度去沟通。一般像量的话，他们一年可能销售采购额度在800万人民币左右吧。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会邀请他们到我们工厂去参观，实地看一下。
2: 类似的情况在新能源企业中同样存在。浙江腾腾新能源的交流区内，不少国家客户围绕产品应用场景展开沟通，有人询问家庭储能系统配置，有人关注使用成本。公司销售经理董如凡说，他们带来的逆变器和储能电池产品已经实现部分成交，同时也积累了一批潜在客户。
6: 成交的都一些小金额的意向客户还是蛮多的，一年进口100万美金的都挺多的。我们产品啊，服务的配套都比较做比较全，质量也做的比较，售后服务也是在国外都有分公司有售后点的，质量价格都比较有竞争力，供应链比较完善，成本控制的比较好。
2: 现场成交与后续转化并行，浙江国贸云商带来的无人机产品可以应用在农业、消防、物流等多个场景，此前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出口。公司海外业务中心总经理杨佩说，本届广交会让他们获得了南美客户的线索。
3: 南美的话想去试试看会不会有新的机会。很多客户他们有时候也会提一些建议，切入一个应用市场或者是应用领域的话，深入进去，根据市场上给出一些不一样的方案或者是产品，可能机会会大一点。我觉得还是产品为王。
2: 浙江交易团副团长许云浩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帮助企业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强化供需对接，提升展会转化效率，推动外贸稳步发展。
7: 做到企业所需，我们政策所向，已经在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已经出台了小微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同保平台的相关政策，把承保的上限由原来的年出口500万美元提升到了1000万美元，全力的支持他们参加国际性的展会，像非洲啊，像南美啊，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国别去增加一些展会，对重点企业的一对一服务，比如说把中东啊、对美啊这样子一些方向上的企业作为我们服务的阶段性重点。
1: 前不久，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无义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具表演。来听报道。
8: 在法国巴黎大皇宫的舞台上，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戏曲班学生表演的物具经典折子戏《顾家庄》赢得了法国观众热烈的掌声。
9: 演出展现得非常的好，非常感动，非常的美。
8: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是2026巴黎图书文化节典籍里的中国中华职业教育非遗教学成果展唯一受邀参展的中职学校。当天表演的《扈家庄》选自《水浒传》，讲的是女英雄扈三娘与梁山好汉激烈交锋的故事。这个节目戏曲班的学生们已经排演了无数遍，为了这次巴黎之行更是加练了整整3个月。学生李玉恒说，
10: 虽然很紧张，但是还是很兴奋的。这次出国文化交流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跨越国界的魅力，既开阔了眼界，也更加坚定了传承戏曲的决心。
8: 从1991年创办戏曲专业以来，武义职校已经向社会输送了700多名优秀的戏曲人才，其中包括4位梅花奖得主。武义职校党总支书记徐峰说，
11: 当节目结束之后掌声雷动之时，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为学生的这个技能感到自豪，为武义职校感到自豪，为中国物具感到自豪。要非常感谢中宣部中华职教社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学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我们的课堂搬到了国际舞台。
8: 展演结束后，法国布莱兹帕斯卡综合职业高中的负责人主动发出合作邀请，希望双方围绕非遗主题共建职业教育工作坊。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虚开尽开。
2: 四月以来，杭州已在主城区10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小班，提供约150个普惠托位。杭州市发展改革委2局巡视员姚伟明说，托小班按幼儿园等级收费，
3: 一级幼儿园每人每月不超过1980元，二级幼�儿园不超过1650元，三级幼儿园不超过1050元。
2: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蒋峰表示，各试点幼儿园完成试托化改造与环评后，已于4月1号正式开班，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4: 到2026年底，我们主城区的每个街道呢，都将设立幼儿园的低龄化的托班，预计有近200个幼儿园的园区呢，将提供托小班的这个服务。
2: 根据方案，到2028年底，杭州全市提供托育教育一体化的幼儿园占比将达90%，确保每个街道乡镇虚开尽开。杭州市教育局局长陈健说，
5: 重点呢是围绕托得近、托得起、托得好这个3个关键，着力构建资源、师资、经费、教养、监管5位一体的幼儿园托育服务体系。公办幼儿园托班经费啊，参照幼儿园标准的予以财政的保障，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1: 那么托小班里的小小孩们适应吗？浙江台记者走进了试点托育园之一的杭州东新实验幼托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托小班教室里，洗手台比普通的矮了10厘米，边角全做了软包。活动室里增加了清洁台、护理台、料理台，还辟出一块安静休息区，铺着榻榻米，方便宝宝随时小睡。每个孩子都有独立的奶粉盒、尿不湿盒。园长周磊说，为了迎接这批最小新生，幼儿园从去年底就开始了改造。
6: 1到2岁的孩子大多呢，刚刚学会站立和行走，平衡感也比较差，所以我们对教室所有的棱角呀、墙角呀都做了全包裹的这样的软包的处理，地面呢也铺设了大块的防滑呀、环保的那个地垫，更贴近低龄宝宝的生理特点。
2: 首批入托的孩子已入园半个月，周磊介绍说，家长们的焦虑集中在生活照料上，有没有吃饱和按时午睡，尿不湿换得及不及时等。为此，幼儿园建立了细致的家园沟通机制，
6: 4位老师会每天详细的记录每一位宝宝当天的进食量、喝水量、午睡时长、换尿不湿的次数、情绪状态，甚至是大便的性状，每天反馈给家长。同时，我们是每一位幼儿都有一个家庭养育群，我们的群里会同步宝宝在园的照片、小视频。现在呢，很多家长都来反馈了，说宝宝适应的比预想当中要快，有的甚至每天都主动要求来幼儿园。
2: 托小班在师资上也做了特殊配置，每班2名教师、2名保育员，即2教2保，比2至3岁托班多了1位保育员，师生比1比4。周磊说，
6: 看到这些宝贝们从最初的一些紧张啊、不安啊，到如今早上看到老师就会张开小手扑过来，听到家长们在说，哎，终于能够安心的去上班了。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好的政策背后其实是无数的双手在托举，是藏在每一次的想在先、做在前的关怀里面的。
2: 托育班班主任赵旭林说，班里13个孩子，12个要换尿不湿，一天至少3-4次，一半要喝奶粉，配方各不相同。照顾这些小宝宝需要格外的细心和耐心，
7: 定期我们要去摸一摸他这个尿量怎么样了。我们那天看到一个小朋友突然之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是要解大便了，还是说他是突然间发呆了？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表达只会哭，但是哭的内容会很不一样，有些是饿的，有时可能是尿湿了，有的可能是跟同伴之间玩具被抢了，那有的有可能是他想爸爸想妈妈了，那就是需要 根据他的哭声，你不断的去，那你回应他的一种需求。
2: 20个月的宝宝庞俊颖的妈妈原本打算请育儿嫂，看到试点消息后第一时间报了名。
8: 育儿嫂的市场我觉得参差不齐吧，老人他们可能比较宠孩子，公办园肯定在品质方面再加上他的质量啊专业上面都是很好的。
2: 这项试点的背后是杭州市教育部门的系统规划。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二级巡视员吴俊表示，
9: 全国还没有一个教育行政部门办的幼儿园在做1到2岁的托班，市委市政府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有1到2岁托育需求的老百姓更愿意在幼儿园接受托育服务，就是减轻家庭养育的焦虑嘛。
2: 吴俊强调，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持双证上岗，确保先培训后上岗。
9: 要求我们是要持多证上岗的，既要有教师资格证，2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培训合格证，这个培训是以区县卫健为主的培训。我们市里面的这个10家试点园都是由市卫健给我们培训的。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浙江宁波、衢州、台州、丽水、舟山等多地中小学春假都安排在了五一前后，8天长假让不少家长提前开始规划行程。
3: 春假打算去一下西安，我们家小孩子正好6年级了，那也有关于古诗啊、西安的兵马俑啊、华清池一类的，带着他就是看一下，老师叫他读万卷书，那我们家长的话带着他行万里路。
4: 我想带小孩去北京看一下，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想带小孩子去长城感受一下我们的比较壮丽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2: 为了迎接大量的亲子游出行需求，不少旅行社加大了小包团、私家团的定制服务，一辆车、一个导游、一个家庭就可以成团。诸暨万达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陈杰章说，虽然价格比常规团高出2到3成，但灵活性高，体验好，预订很火爆。
5: 我们现在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小包团，比如一家四口去云南，自己定时间出发，路上想停多一会儿就停多一会儿，价格比普通团贵个几百到几千吧，但是客人普遍能接受的，因为不用早起也不用等别人嘛，孩子玩累了还能随时调整行程。目前五一前3天的小包团已经订出去了20多个了。
2: 由于春假期间有些家长仍需上班，儿童独立营也悄然火爆起来。嘉兴市蓝天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推出了5条独立营线路，既有318元一人的上海天文馆一日独立营，也有1599元一人的长沙3日独立营。散客部经理钟霞芬说，
6: 10个电话里面最起码7个到8个都是咨询小孩能单独出去吗这种产品。小孩单独出去的费用呢，其实比平时的我们传统的旅游还是贵一点，但是呢里面我们配备的工作人员，像有些线路都是5对1，像一个老师带5个孩子或者一个老师带4个孩子都有。
2: 记者了解到，长三角铁路今年五一运输自4月29号起到5月6号共8天，预计发送旅客3180万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客发量创历年五一新高。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目前五一出行的机票和酒店预订已经进入高峰期，最热门的城市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7: 从机票价格来看呢，节前一天4月30号以及返程的5月5号价格最贵，节中的2号到3号机票价格是最为友好的。那相比4月30号峰值，价格低了近1半。部分小城市的机场航线由于此前航班的加密，票价不升反降。那数据显示，五一飞往3线及以下城市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超过了50%，比如春假期间宁波飞往桂林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就增长了4倍。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6: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董卓一看吕布就瞅着曹操去的方向在那出神儿。
2: 冯谦，你在想些什么？
3: 相父，方才我看孟德神色慌张，他来此作甚？
2: 哦，他是前来与老夫献刀。
1: 怎么，奉先你在想？我看孟德好像有行刺之嫌，他献刀为什么一进门不把刀献与相父？怎么单单我去挑马的这个时候他献刀？董卓点了点头。恰巧在这时候李儒从外边进来。
4: 哎呀主公，方才孟德有何急事在身呢？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我说话他都没理我。
2: 哎，李先生，你来得正好。
1: 几个人一块儿进了屋，董卓就把方才孟德献刀的事跟李儒说了一遍。李儒一听，哦，要是这么说他很可能是行刺，怎见得呢？主公您想，他献刀为什么不刀在鞘内？哪有先给刀后给刀鞘的道理？
2: 吕布一听言之有理啊，并且我见孟德面有惊慌之色。
3: 董卓这气可大了，
2: 哈哈，我待曹操不错呀，我这么重用他，他还要谋杀我呀。奉先我儿，将孟德首级取下。
1: 且慢，李儒给拦住了。
3: 主公不要如此，
1: 您最好是派人把孟德找来问一问。我知道孟德家小不在京师，他单身一人住在寓所之中，如果您一找他来了，说明他确实来献刀；如果您一找他不敢来，这里面必有谋害。
3: 就是真的来行刺，主公您也不要立即把他杀死，
1: 您应该用严刑拷问，
2: 追出同谋。先生言之甚善，将曹孟德找到府中来。
1: 是。李儒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孟德。几个人来的狱所一问呢，门上的这个老汉告诉说曹将军没回来，由打府门前是扬鞭打马飞驰而过，奔东关去了。
2: 啊，
1: 那咱们上那儿看看去。几个人就来到了东门口，一问门领官，门领官说我看见曹将军了。他说身负相国使命，有紧急重要的差事，马不停蹄出了城了，现在呀大概出去好几十里地了吧。
2: 哦，
1: 那咱们回去告诉一声吧。几个狱卒回来一禀报，
2: 董卓呀气的是暴跳如雷，当时吩咐李儒会影图形捉拿曹操，今天晚上换马不换人，就这一夜之间各州城府县就把曹操的影像挂出去，如果谁要能抓住曹操献于相府，重赏千金；谁要是隐匿曹操不献，与曹孟德同罪。就这一夜的功夫，好多州城府县就挂上了曹操的影像。曹操真的走了，他怎么还能再在京师这儿待下去？那么他打马扬鞭要上哪儿啊？回老家。孟德每走一处，这么一看那儿都围着一大堆人，他在马上挺身仔细一瞧，哎呦，正是自己的影像，黑眉细目，白面长须，
1: 曹操怎么还敢往前凑啊？
4: 他是拨马就走啊，
1: 总这么连着往下跑不行啊，人得吃饭，马得上点草料啊。人多的地方孟德不敢去，他找了一个小小的客店，店小二赶快把马接过去了，对他倒是挺客气。
2: 店家可有清静所在？
1: 哎，客官您跟我来吧，这儿最肃静。他把曹操给领到了西跨院，两间小平房，屋里头一坐，这个伙计很殷勤，一会儿给端酒，一会儿给上菜。曹操在这儿算吃顿饱饭，他打算吃饱喝足立刻登城。还没等这饭吃完呢，院子里噼里扑噜一阵杂乱脚步声，哐当门就被撞开了，打外边进来好多公差，手里都提了着刀枪棍棒。曹操一看坏了，他真想过去夺过一把刀来砍倒几个公差夺门而逃。孟德一想不行，那样更糟，他暗叫着自己千万别慌，心气这么一沉，为首的这个差官走到他的跟前。啊，正是此人呐、啊！来来来，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哗啦一张图像打开了，没错吧，没错，得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5: 哎，列位公差，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抓错了，抓错了。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做生意的。
1: 你姓什么？
6: 我父姓黄甫。
1: 什么？姓黄甫？
6: 胡说！你姓曹？
1: 走，把他带到衙门，有什么话再说。就这么着，连曹操带马匹一块给带进了县衙。随着三声鼓响，县令大人升堂，绕过了影屏，转过桌案，秉正归了座，公差人等列立两厢，吩咐把曹操押上堂来。孟德上堂往这儿这么一站，他一看这位县令大人，曹操把头低下，怎么回事啊？他看这个县令面熟，这位大人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细眉，两只俊目，鼻直口正，大而有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哎，孟德心想，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此人姓字名谁。县令一拍惊堂木，来人可是曹孟德。
6: 哎呀，大人，小民乃是一商贾，我父姓黄甫，做生意到京师，回来路途之上腹中饥饿，在小店之中打尖，不知因为什么，公差把我带到了大堂。
1: 县令微微一笑，他不往下问了，看了看两旁的公差，吩咐把曹操押入大牢，然后县令时重赏了那个店小二还有这些办案的差人，退堂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天骄二鼓，县令派人把曹操由打监中提出来，把他领到了书房。
7: 你是刺客曹操曹孟德，还是黄甫商人？要从实招来。
6: 小人确姓黄甫。
7: 我见过你，你贵人多忘事，可能把我忘了。我在洛阳求官时曾和你见过一面。
6: 孟德这才想起来，对，是见过，可就是想不起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了，
7: 现在看来隐瞒不住了。
6: 也不用隐瞒了，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7: 哎，孟德公，
1: 董相国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行刺于他，自取杀身之祸呢？
6: 嘿嘿，燕酒安知鸿鹄志在？
1: 你懂得什么呀？不是今天把我拿住了吗？ 你就把我打入慕容囚车，借往京师，你就等候升赏吧。曹操说到这儿，县令一摆手，把两边的从人都给打发走了。他还不放心，亲自出到门外去看一看，看四处无人，他这才回来，伸手给孟德松了绑，让孟德坐下。明公啊，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是这儿的县令，可并非俗吏，久有报国之心，因未遇其主斩容身于此。明公在朝高官厚禄，坐享荣华，何苦自寻横祸？哎，大人呐、啊，大丈夫如果不想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只知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和天上飞的鸟，地下跑的骡马有什么区别？我曹操在董卓手下做官，我是为了找个机会，趁老贼不备，杀死这老贼。哦，明公今既逃出，意欲何往呢？不瞒大人你说，孟德想回归故里，尽散家财，联合天下英雄好汉，发矫诏讨董贼，灭贼除汉。几句话说的这位县令不住的暗挑大指，孟德真乃当世之英雄啊。明公心怀大志，约请各路诸侯共灭董贼，天下幸甚。大人你过奖了，曹上不知大人您尊姓大名。某姓陈，明公字公台，老母妻子皆在东郡。孟德公啊，我感明公之忠义，愿弃官不做，从公而去，不知明公肯收留否？哎呀呀，大人待我有活命之恩，焉有不愿之理？来来来，你我一同逃走了吧。且慢，陈公给拦住了，咱们这样怎么走啊？您看看您那个穿戴，您再看看我这个打扮，咱们得把装换一换。哦，公台想得周到，陈公赶忙收拾了一下金银细软，他和曹操全都把衣服换了，一人肋下配一口宝剑，公台悬印于大堂之上，备了一匹快马，随着曹操就离开了县城。曹操一打听，这才知道这叫中牟县。他们打马扬鞭，饥餐可饮，小行夜宿。这天来到

认出曹操来了呢？两个人勒马回头这么一看，哦，从后边跑来一头小毛驴，粉嘴粉眼白肚皮，四个小银蹄，在驴背上坐着一位老人。这老人有七十几岁的年纪，须发皆白，满面红光，倒是挺精神。他推着小驴到这个马匹的跟前，吁，老汉从坐骑上下来了。哎呀，果然是孟德贤侄。曹操这才看清楚，原来是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他赶快甩镫离鞍下马，大礼参拜：伯父大人在上，小侄这厢有礼，快快请起。孟德呀，现在到处会影图形，正在捉拿于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父亲已经躲到陈留去了，你这是从何处而来，意欲何往啊？曹操就把这经过一说，在中牟县叫人家抓住了，幸亏陈公台把我给放了，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陈公搭救，你家侄儿早已分身碎骨了。伯奢老汉听到这会儿，哎呀呀，恩公情上，受老汉一拜。公台赶忙给拦住了：老人家，这我怎么敢当呢？些许小事，何足挂齿。伯奢老汉一看，二位，天色已晚，不要走了吧，前面不远就是老汉的草舍，到我这儿歇息一夜，明日登城如何呀？这个陈公打了个尘儿，他看了看伯奢老汉，慈眉善目，不会有什么歹意，只是不知道明公愿不愿意住到这儿。公台呀，曹吕两家通家之好，住住无方，就依明公。伯奢一笑来：我给二公牵马，那怎么敢当？这老汉在头前领着路，陈公和孟德跟着老汉绕过一片松林，就到了他的庄子上。老汉把两位给让到草堂，擦脸漱口喝茶。伯奢老汉想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一位招待自己的盟侄曹孟德，二呢感谢感谢侄儿的这位救命恩人陈公台。菜呀倒是不缺，就是没有酒，老汉要亲自上街去沽酒。沽酒啊，那个时候古代买酒叫沽，他派别人去还不放心，怕打不来好酒，他就嘱咐了一下，让家人赶快准备菜饭，自己呢跟孟德说了一声：侄儿少坐，老汉去去就来。伯奢骑着小驴带着酒葫芦他走了。这老汉走了之后，孟德和陈公就坐在草堂上喝茶，喝着喝着茶，两人忽然听见这后院啊传来了一阵磨刀的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那儿商量。我说啊，咱们是捆上杀了啊，还是就这么把他捅了啊？曹操一听啊，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啊哈，我说这老头稳稳当当乐乐呵呵他走了呢。哦，感情使的是稳军计呀。公台，你可曾听见？陈公一愣：明公，我听见什么呀？哎，后院有刀杖之声，想必是要杀害你我。哎，明公诧异。陈公摆了摆手啊，我见吕伯奢老汉面带忠厚，他怎么能是那贪赏之辈？曹操一听：你怎么能这么看呢？常言说得好，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老儿说不定已经给我们设下了圈套。明公莫慌，等老汉沽酒回来，我们问个明白不迟。哎，曹操一听，那哪行啊，

0: 你问明白了那就晚了，人家人多势众，你我人单势孤，以明公之见呢，还是先下手的为强。说着曹操苍啷啷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哎呀，明公你可莽撞不得呀，一起上开溜。他把陈宫给推到一边去了，曹操提着宝剑气势汹汹就冲出去了。他跑到后院，逢人就杀，遇人就斩，把伯射老汉一家八口都给杀。公台跑到后面来想拦阻他，那怎么拦阻得了呢？当陈宫走进厨房一看呢，地下这捆着一口猪。哎呀呀，陈宫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曹操一看，哎呦，感情人家伯射老汉是杀猪待客呀，这可怎么办？咱们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老汉回来咱们和颜答对，哎，一不做二不休，火焚庄村，你我离开此地。陈宫想阻拦，拦不住了，一把大火把庄子烧了。曹操和陈宫两个人打马扬鞭就走啊，刚一出庄碰上伯射老汉打酒回来。老汉一看，哎，二公因何不辞而别？这个伯父，小侄有罪在身，不敢久停，改日再来拜访。哎，伯射一看怎么能走呢，我在庄中已经杀猪宰羊，要款待二公，要走也得吃完了饭走啊，使不得，使不得呀。陈宫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他冲着伯射老汉摆摆手，吕老伯你不要阻挡了，赶快回庄吧。说完了扬鞭就走，把老头闹糊涂了。回庄吧，走了没多远，曹操从后边赶上来了。陈宫看他伯马一走，哎，明公你意欲何往？我和伯父有句话讲。陈宫就明白，哎呀，明公啊，你就留他一条老命吧，哎，休得多言，伯父慢走。伯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站住了，一回头，曹操手起剑落，把吕伯射给杀了。这下可把陈宫气坏，气得公台直哆嗦。刚才你起疑心杀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还将老汉斩首。嘿嘿，公台孟德为人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随我来。说完了他带着陈宫就走啊。两个人投到一个招商小店，夜至三更，陈宫怎么也睡不着了。他越想曹操杀死吕伯射一家越可恨呢，尤其曹操说的那两句话，我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别人对不起我不行。我为了防止别人害我，我就先下手杀他，虽然杀错了，我也不后悔。这个人是多么残暴啊！陈宫这后悔哟，当初我以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才弃官随他一同逃走，没想到他是个狠毒之人，我跟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不如今日杀死这不义之人，是免生后患。想到这儿，陈宫起来了，一看曹操这会儿睡得挺香，是呼声震耳。陈宫哧楞的一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是举剑就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陈宫举起宝剑要把曹孟德给杀了，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宫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怎么办呢？哎，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宫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混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殿房，陈宫走了。陈宫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嗯，陈宫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宫不见了，马也没了。哦，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两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宫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哎呀，曹操一想，他这一走要是远走高飞还好啊，如果说他要是到那儿报了官，去给官府送信，带着官兵来捉拿我，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也走吧。曹操想到这儿，赶忙把马匹牵出来，飞身上马，连夜离开了店房，马不停蹄直奔陈留。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还是就待在陈留？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嵩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一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一听说杀董卓扶汉使，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跃进李典、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奉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曹孟德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扶汉使，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第一路诸侯来的是侯将军、南阳太守袁术， 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豫州刺史孔秀，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茂，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乡报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路七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只有第十四路诸侯北平太守公孙瓒还没到。公孙瓒怎么来晚了呢？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他碰上谁了？不是旁人，就是张飞边督幽之后离开安西县的刘关张兄弟三人。公孙瓒怎么认识刘备呢？因为公孙瓒与刘备是同窗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那帐篷脚压着帐篷脚啊，撑得起是奇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在远处守的凉棚，这么一看，无边无厌，将如猛虎，马似蛟龙，盔明甲亮，刀枪越眼，鼓号声声，旌旗蔽日，中军好似斑斓虎，巡营小校似狻猊。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还是选别位诸侯吧。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了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3丈，一共是3层，分天地人3才，七分5色，红黄蓝白黑，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黄钺。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钺呢，斧子出尖叫钺，光有这钺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钺。摆这么两种东西干什么呀？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原本出衣冠楚楚，环佩叮当，肋下佩剑，是挺身走上将台，捻香下拜，然后是高声朗读盟约。盟约这个大意啊，就是汉室不幸， 贼臣董卓专权，毒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同心协力灭贼兴汉，是谁也不准有二心，皇天厚土，祖宗明灵啊。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呢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已下，是永不悔改呀。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保障，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斧手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咱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城口长沙太守孙坚听令，咱孙坚啪一条鱼大尾，几步走到帅案前。这位可了，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御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我是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矣。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倒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呀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那两根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哇哇，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那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圈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二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露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三尺三寸三分三，倍儿厚，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比人之寒，夺人耳目。 当时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的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五万，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姥姥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汜水关。刚到了汜水关，有人讨战。华雄领人马杀出城来，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相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汜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是就他的了吗？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汜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结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的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三十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了。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汜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是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君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汜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劫寨，生擒孙坚？先生言之有理。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劫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让华雄杀了呀，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翅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明白了，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官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好好好，他和孙坚把头盔换了，孙坚往北去了，祖茂往东边跑。华雄就拿祖茂当了孙坚，是死追不舍。祖茂跑着跑着，一看路边有一片树林子，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有一人多高。祖茂心生一计，他把这帽子摘下来，本儿 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嗯，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梆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这人还在这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了，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长德胜谷回城，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中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袁绍一想，这可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5: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0: 之声
1: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晚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通江达海天地宽，安徽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安徽省五四主题团日活动举行，聚练成群，集群成市，挺起现代化产业，安徽脊梁。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十二国陶艺家遥聚泾县诗窑村，千年宣州窑上演跨文化对话。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近年来，江淮儿女砥砺前行，不断拓宽开放路径，搭建开放平台，提升开放能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曾经的内陆腹地正加速转身，成为活力奔涌的开放前沿。
4: 在芜湖港的集装箱码头，记者看到59台即将出口马来西亚的重型卡车正在装船。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批货物采用的是安徽省最新启动的水水联运监管新模式，从芜湖的家门口直通海外。在朱家桥码头，芜湖深武港联公司总经理于林紧盯着这批正在装船的卡车，这是公司第一次承接出口整车项目，他格外仔细。过去货物从芜湖到上海，企业得分别办理海运和内河运输手续，不仅要转关，还得交接单证，流程繁琐，耗时耗力。芜湖深武港联公司总经理于林：
5: 我们转关货物需要经过起运地、中转地以及出境地三个地方的中转报关，手续比较复杂。万一集装箱在出境地海港口岸没有赶上海船的话，可能会耽误3到5天甚至一个礼拜的时间。
4: 转机来自今年安徽推行的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现在于林在芜湖港提交一次申请单，货物运到上海港后，系统就会自动比对放行，中途不用再申报，换船转运全程无缝衔接。于林算了笔账，省去重复办单，通关时间压缩30%。
5: 一次申报，一单到底，全程畅行，提升了物流时效，对于企业来说，综合成本下降了30%。
4: 芜湖海关监控科副科长胡九慧：
6: 我们牢记总书记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殷殷嘱托，那么我们的水水中转多式联运在芜湖港落地，是我们构建高能级开放通道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现在我们安徽的货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走出国门。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要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从黄金水道到制度活水，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目前累计推出制度创新成果259项，其中56项为全国首创，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07条对接国际高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措施加快落地。安徽省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正巧：
7: 始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产业发展需要和市场主体需求，探索形成了有安徽标志性的自主创新成果。安徽自贸试验区已占全省不到1/1000的面积，贡献了1/4的进出口，1/3的利用外资。
4: 向海而兴，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十年间，安徽着力打造海客圆桌会、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世界制造业大会等高能级开放平台， 高效链接全球市场和资源。就在上月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齐聚进博会走进安徽活动现场，跟省内企业机构面对面聊合作、谈项目。来自池州的一家新材料公司的王莹莹收获满满，公司与三星公司深入对接，发现了合作研发电池包的新机遇。池州市安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王莹莹：
8: 我们在对接三星之前，我们可能理解它就是一个半导体啊，或者它做三 C 领域。但是刚刚我跟他们对接完之后，这边就有帮我推进一下，他们会做一个电池包。所以通过这一次的展会呢，我们会知道客户更广泛的需求，找到了更多可以合作的机会。
4: 截至目前，安徽吸引了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皖设立了超过5000家外资企业。2025年，安徽实际使用外资增速居全国第一，总量居中西部首位，制造业引资同比增长44%，对外贸易也实现历史性跨越。安徽进出口从2016年的2933.8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10135.6亿元，成为全国第九个、中部第一个外贸突破万亿元大关的省份。新兴储能设施、存储芯片、工业机器人等特色产品正跨越山海走向世界。从内陆腹地的默默耕耘，到通江达海的乘风破浪，安徽的开放之路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正越走越宽广。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9: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地位，奋力推动三个往前赶，全力稳外贸、稳外资、拓外经，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日前，安徽省庆祝五一及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劳动竞赛大会在合肥召开，会上通报了2026年安徽省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奖情况。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表彰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的决定，安徽省11个单位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3名职工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0个集体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其中受表彰的先进女职工个人和集体同时被授予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和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会上还通报了十五五全省劳动和技能竞赛总体设想和2026年具体安排。2026年，安徽省总工会围绕国家和安徽省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计划组织开展10项省级示范性劳动竞赛，374个工种省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示范带动各级广泛开展各类竞赛活动。另外还通报了全面实施劳模工匠助企行方案。日前，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安徽省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在合肥举行，集体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引领全省广大青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近日，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专项活动、深空探测产业对接会及商业航天生态合伙人大会在合肥举办。本次大会以科技深空、智慧航天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金服用等近500名代表，共同探讨深空探测成果转化与商业航天生态建设。
10: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请听录音报道，科学智能物质创智中心揭牌，开启 AI 造物新时代。
11: 该中心由安徽省政府、中国科学院支持，合肥市政府设立，中国科大运营管理。中心同时承担5个国家使命，包括 AI for Science 重大专项、 AI 中试基地、机器化学家项目、全国智能科研平台标准化工作组、智能科学家生态联盟。科学智能物质创智中心主任江俊：
12: 党安徽省呢和中国科学院呢共建这样的一个高能级平台，希望由它出发呢，帮助我们支撑年轻人的奇思妙想，就是一人创物和一人呢创业的全过程，和我们的高校啊还有科研院所呢再结合起来呢，打造一个更高能级的 AI 创新高地。
11: 当天，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与省直相关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石化、华为、上海电气、奇瑞汽车等龙头企业举行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各方将围绕平台共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全球领先的 AI 物质创制产业生态。同时还重磅发布了灵境造物智能科研工具，该工具内置超千项智能科研技能，可统一调度文献、模型、计算、自动化实验资源，目前已开发部署500余项技能。安徽智聚未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佩晨：
13: 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高分子材料的创制研发，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已经每秒能大概生成2000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我们把整个的研发周期降低70%。
11: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
14: AI 物质 for science 它对物质创制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范式的变革，这对新材料的发明创造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路径，能够大大加速我们在新材料的发现和制备，为我们中国的 AI for 物质创制提供一个基础。
3: 完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挺起现代化产业，安徽脊梁。
15: 方林是合肥新奇微装公司的创始人之一。2016年，企业成立还不满一年，创新研制的集成电路止血光刻设备就在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合肥新奇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林：
16: 总书记在现场说，核心技术呢是买不来的，一定要加大我们企业的自主创新。当时也是深深地感受到总书记对我们企业创新的一个深切的一个期望。
15: 承载着总书记的深切期望，方林和团队沉下心来，立志做好中国人自己的光刻设备。没有经验就一步步摸索，缺少配套就联合上下游一起攻关，缺乏验证机会就把设备免费送给客户试用，就这样一点一点积累，一项一项突破。到了2024年，企业的设备出货量跃居全球细分市场首位。方林：
16: 经过这个客户认证的这个周期啊，是比较长，是比较艰难的。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通过不断的这个技术创新，助力我们整个国家和这个产业去摆脱这个细分领域高端装备受制于人的这个局面。
15: 锚定创新，勇闯新路。这些年，安徽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加快以数复制，助力钢铁、有色、机械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稳定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和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省委省政府优化顶层设计，坚持走科创加产业、基地加基金、龙头加配套的发展路径，全省先后实施先进制造业投资领跑计划、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等，制造业投资增速曾连续48个月保持在10%以上。依托全球化平台，加强双招双引，最近5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3300多个，总投资额达2万亿元，其中新兴产业项目占比超过80%。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张曙光：
1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围绕这个新兴产业聚集地建设，我们市林中呢高新技术企业净增加大概2万户左右，培养的科技中型企业呢也达到了4.2万户，新气象啊还是比较明显。
15: 新企业遇集群，安徽制造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汽车是安徽的传统优势产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省里坚持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的发展，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深化开放合作，共培育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2025年，全省累计生产汽车368万辆，是125墨的3倍；新能源汽车179万辆，是125墨的70倍。两项指标历史性的升至全国第一。
4: 安徽省汽车站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林杰。
18: 总书记非常的关心我们汽车产业的发展，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安徽省着力去打造我们的创新引领的生态，不仅在我们的汽车产业的量上面做突破，更在质上面也在做突破。
4: 把总书记的关怀和勉励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激情和信心，尹同跃带领奇瑞汽车坚持靠技术吃饭，强化油电两条腿走路，企业规模一跃成为全省最大，并且连续23年稳居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眼下全国每出口5辆汽车就有1辆来自奇瑞，而奇瑞每出口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销往欧洲。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同跃：
19: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大技术创新，加大市场开拓，发挥龙头企业的这种引领作用，做一些产业的拓展，在这方面是义不容辞，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4: 创新引领急剧发展，一大批万亿级、千亿级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瞄准一颗心，立足自主可控，打造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增长极，做好一块屏，构建从沙子到整机的全产业链布局，显示面板出货量已占全球1/10，追光逐日，兵团式作战，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前3，场景搭台产业唱戏，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升至全国第5，量子信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第三代半导体等等也逐渐成为安徽的亮丽新名片。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晓明：
20: 安徽省找到我们这个新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把前沿高技术领域形成的矩阵优势呢，转化成这个新兴和未来产业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制造业中占比呢超过40%，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4: 牢记嘱托，闯出新路。过去10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8.1%，比全国高2.4%，居全国第2位。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5.9万亿元，同比增长6.1%，总量升至全国第5位。今年1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比全国高4.9%，居全国第3位，创近5年同期最好水平。
21: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报道。
22: 完美制造，畅行“一带一路”专题。春日经济升温，晚造装备热卖。日前，一批国产房车在芜湖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整装待发，经合肥海关所属芜湖海关监管合格，这批房车将装船发往澳大利亚，为海外用户带去高品质的移动之家。安徽奇瑞瑞福特种车辆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开发生产自行式房车、拖挂房车、救护车等产品的高科技企业，其产品凭借卓越品质与创新设计深受国外消费者青睐，产品过硬，政策更要给力。为支持高端房车出海，合肥海关依托多式联运基地，深入推进水陆空铁协同联动，指导企业叠加运用

0: 将出口英国。砀山县旭和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月忠介绍，今年以来，他们的户外休闲家具出口货值已达2000万元，其中木质吊床、遮阳棚、躺椅等产品表现十分亮眼。针对竹木草制品企业分布分散、资质管理要求高的特点，合肥海关优化注册流程，合并材料审核与现场考核环节，指导企业建立从原辅料控制到溯源管理的质量体系，助力企业快速获取出口资质，并积极加大木质工艺品的海外推介力度。今年前两个月，安徽出口家具12.8亿元，同比增长10.9%。
1: 这里有水墨的风韵，这里是创业的热土，中国安徽之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芜湖最初的名字“鸠兹”就源于这古老的歌谣。芜湖市素有江东名邑、吴楚名区美誉，是近代江南四大名市之首。芜湖是安徽第一个开埠城市，而现在奇瑞汽车是芜湖派往全世界的使者，带去芜湖对世界的问候，让世界看见芜湖，也让芜湖成为世界的芜湖。
1: 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日前来自美国、土耳其、阿根廷等12个国家的陶艺艺术家远渡重洋，齐聚安徽宣城泾县的施窑村，开启为期数日的艺术创作及作品展览活动。当西方当代陶艺邂逅东方千年窑火，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化艺术对话在皖南古村生动上演，让这个古老的窑村焕发出崭新的国际范儿。作为宣州窑古窑址所在地，施窑村制陶技艺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唐五代时期。村内现存多处古窑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为这一次国际艺术交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土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们在施窑村进行艺术创作、论坛研讨、作品展览等活动，围绕乡村元素进行即兴创作，将各自的艺术语言融入宣州古窑的泥土之中。
2: 安徽山水秀丽，孕育出一盏盏幽香茶韵。
3: 走进安徽，走进茶的世界。
2: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名茶》，
3: 品读茶中哲理，品味生活美好。

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名茶。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安徽十大名茶之一的屯溪绿茶。屯溪绿茶简称屯绿，又称梅茶，其中产区主要是在黄山脚下的休宁、歙县、宁国、绩溪四县以及祁门的东乡等地。黄山茶乡所产的各种绿茶因由屯溪集散输出，因此统称屯溪绿茶。屯溪绿茶在明万历年间即在国际市场上首露头角，1913年已远销欧美，曾被誉为首屈一指的好茶，绿色金子。1920年，屯溪有100多家茶商经营绿茶，有屯溪船上客、前渡去庄茶之说。屯溪绿茶为中国七品名茶之一，该茶条索紧密，匀正壮实，色泽绿润，冲泡后汤色绿明，香气清高，滋味浓厚醇和，是中国绿茶中的名品。屯绿属炒青类，屯绿毛茶又称长炒青，以大类区分有炒

风心两种。珍品有特珍、珍梅、贡西、秀梅、珍梅等。这些茶叶虽然外形不一，汤色明异，但一经品茗，都是香气馥郁，滋润醇厚，饮后令人神驰心仪。其中福绿是屯绿之冠，为中国炒青绿茶的佳品，它产于祁门县扶风乡，外形纤细美观，条索紧结厚实，色泽光鲜绿润，香气馥郁持久，蕴藏兰花香或熟板栗香，在冲泡时汤色黄亮，叶底嫩绿，更耐冲泡，不涩嘴，令人回味无穷，是有名的绿色黄金。屯绿属不发酵茶，富含维生素 C 和氨基酸，特点是鲜爽清亮，色泽翠绿，冲泡屯绿就得把这些特点充分展示出来，因此泡茶水温、茶水比例、浸泡时间、茶具选择等都得把握得当。一般茶与水以1:50为宜，最能反映茶汤品质。水过之太淡，茶过之则苦涩，泡茶水温在85-90度为宜，当然还要视茶叶的松紧程度。茶具选用上有比较现代的玻璃杯，传统的白瓷杯碗。玻璃杯比较直观，能欣赏清澈茶汤和翠绿嫩芽，有良好的视觉效果，但品饮时不便拿取。白瓷带托的茶碗或茶杯较为适宜，既不影响香气散失，又便于拿取。品一小口，让茶汤在嘴内回荡，与味蕾充分接触，然后徐徐咽下，并用舌尖抵住齿根屏吸气，以回味茶的甘甜。

0: 大家好，我是铜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李文庆。铜陵因铜得名，青铜文化历时3500余年，绵延不绝。新中国第一个铜工业基地建于铜陵，第一炉铜水、第一块铜锭出自铜陵，第一只铜业股票发自铜陵，素有中国古铜都、当代铜基地的美誉。铜陵绝佳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独具特色的美景美食。这里有中国第一文山美誉的福山，自隋唐以来，历代近百位历史名家题刻的摩崖石刻，其数量之多，全国罕见。这里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大通古镇，现存长江江心洲上唯一历史街区和悦老街。这里有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温泉康养为一体的绝佳去处涌泉小镇，这里有粉墙黛瓦风格独特的江南水乡李小水镇。在这里你还可以品尝到酥嫩鲜香的独特滋味，铜陵本味美食，有汁多渣少、肉质脆嫩、香味浓郁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华白江，香浓鲜辣、美味可口的红烧滑鱼，成块不散、入口即化的顺安酥糖，香糯可口、外酥里嫩的纵阳糍粑，色泽深红、香味醇厚的汤沟茶干，酥脆可口的太平街烧饼。潼关天下，休闲铜都，我们在铜陵等您来。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110台奇瑞墨甲置景机器人在芜湖交付，置景机器人搭载了多模态感知系统等，具有交通指挥、违法识别与劝导、自主导航与巡检等功能，标志墨甲机器人场景应用开发进入新阶段。日前，一架南航 C919型大美湾区号彩绘飞机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这是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首次运营由国产大飞机直飞的客运航班，让安徽旅客在家门口就可以搭乘国产大飞机出行。日前，第四届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阜阳市近150项展品精彩亮相，共征集企业技术需求38项，达成签约项目21项，其中7个重大签约项目总金额达33.35亿元。日前，在安徽士林兆明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繁忙而有序，一批价值11.1万元的各式 LED 灯泡经过清点和打包后迅速发往阿联酋。近年来，六安市灯具及照明产业发展迅速，逐渐形成覆盖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六安全市灯具出口货值2482万元，六安灯泡正加速点亮海外市场。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获得ACR并不容易，且非常贵，
0: 华夏之声。
2: 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opuli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opuli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opuli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浙江戏剧好戏连台，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演出。杭州萧山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浙江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近日在绍兴举行。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浙江外贸企业展现出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武艺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剧表演。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全市虚开尽开。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了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3: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每年4月是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各地举办各类活动，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浙江越冬水鸟数量创历史新高。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杭州萧山区一桥镇鱼浦社区，爱鸟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行。宣传展板上生动展示了杭州本土常见鸟类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成果，工作人员还同步宣讲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重点科普非法猎捕、贩卖、食用野生鸟类的法律后果，呼吁大家自觉抵制伤害鸟类的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栖息地保护、救助受伤鸟类等行动中来。市民林女士说，
6: 爱鸟呢也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举措吧。鸟类咱们萧山的种类也很多，所以咱们呢要经常性的开展一些这些爱鸟护鸟的一些活动吧。
5: 生态保护意识需要从小培养。在湖州长泾县白鹿岛公园举办的爱鸟活动上，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护鸟小卫士，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柳条制作人工鸟巢。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又将一个个鸟巢悬挂到树枝上。幼儿园老师殷浩说，
7: 我们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孩子们种下爱鸟护绿的种子，带动家庭辐射社会，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氛围。
5: 浙江位于全球候鸟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中部，春秋两季成千上万的候鸟飞越山海，在湿地滩涂山林间停歇觅食休整。秋冬季节，大量候鸟聚集在我省沿海水域越冬。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省越冬水鸟监测共记录到87种，20.9万只，种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中华秋沙鸭、白鹤、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鸟类逐年增多，多个物种实现稳定栖息，种群稳步增长。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鸟分会副理事长东思说，这一数据反映出浙江在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及生态修复方面产生显著成效。近期他们在杭州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进行野外调查，就发现了可喜的现象。
8: 现在应该通过鸟都已经回到北方去了，但是我们在调查当中，我们还是观测到有39只琵鹭，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黑脸琵鹭有6只，现在属于濒危了嘛，说明我们江海设计的环境又上了个台阶。
5: 在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参加观鸟大赛的市民王海新也发现了黄嘴白鹭、黑脸琵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9: 玄门湾生境比较多样，包括有海边，然后有围垦区的农田，鸟种还是比较丰富的。我觉得只有保护下来，才能让更多人来见证到鸟类的多样性。
4: 近日，浙江戏剧好戏连台，一批本土原创大戏集中开排，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来杭演出。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由浙江金昆艺术中心原创的京剧《玉碎临安》媒体见面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即日起这部剧将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计划于今年夏天正式和广大观众见面。编剧陈卓说，《玉碎临安》以北宋覆灭、南宋平安为历史背景，围绕北宋公主柔福帝姬在汴京陷落后的崎岖命运展开，讲述了一桩真假公主的历史悬案。
11: 这个其实是历史上的一个只言片语的悬案，它其实是一个罗生门的故事，但是我们没有去论证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悲情的公主，她其实一个值得被敬重、值得被关注的这样一个不屈的灵魂。我们希望从编剧到二度创作到演出，大家用当代的一个视角，让它具有一些现代感、现代性，然后能够和我们如今的环境和走入剧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有共鸣。
10: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青春越剧《九金姑娘》也于近日举行建组会及开排仪式。被誉为百年越剧活化石的《九金姑娘》取材于绍兴民间故事，由古统记、乡骂本融合而成，是越剧传统经典保留剧目。导演杨小青说，这次新排版本将强化民间性与趣味性，既保留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和轻喜剧特质，又融入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一级演员、金桂奖得主李云霄将领衔主演《九金姑娘》。杨小青说，
12: 牢牢恪守越剧本体的艺术特质，传承经典剧目的文脉精髓与表演范式，充分发挥领衔主演云霄的表演优势与个人的艺术魅力，努力塑造《九金姑娘》灵动聪慧、质朴热忱、阳光青春的人物形象，为剧目注入鲜活的当代生命力。
10: 与此同时，一批精彩大戏也即将和观众见面。浙江演艺集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举办的2026国话杭州演出季将于本周启幕。抗战中的文艺、鼓楼那些事儿、哥本哈根、牡丹亭上三声鹿等多部国话重磅剧目将首次来杭演出。其中首部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作为开幕大戏，将于24号到26号在杭州运河大剧院演出。老舍先生原著的话剧《四世同堂》作为演出季闭幕大戏，将于6月5号到7号在杭州剧院压台演出。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过去一年，杭州萧山区青年人口增加了9.3万，增速浙江省第一，总量突破了100万，成为全省首个百万青年之区。借此机会，萧山再次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请听报道。
2: 萧山区第二届青年发展大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会上明确，萧山将拿出超100万平方米青创空间，提供最高100万创业金、1000万元项目扶持及全链条金融支撑，精准对接青年创业需求。大会上的产业布局正是萧山吸引青年人才的关键抓手。为给青年科创者搭建舞台，去年八月，萧山官宣打造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短短几个月时间，新模社区首批 OPC STC 空间已落地见效，成为青年逐梦的重要载体。新模社区生态创领人顾晨毅在大会上的发言，道出了萧山培育青年科创生态的思路，赢得全场掌声。
3: 你们来到新模社区，其实我们并不看重你们带来多少租金，我们关注的是你们的 idea 是不是足够的新颖，你们的技术是不是已经用 AI 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关注的是未来你需要多大的算力，未来你有多大的市场规模，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提给我们新模社区。
2: 顾晨毅的表态正是萧山打破传统工业标签，深耕新兴产业的真实写照。从传统工业老区转型，萧山重点布局与青年发展同频的新兴领域，而这也让扎根于此的青年企业切实受益。杭州灵犀微光科技有限公司在萧山创业不到两年，已经是全球 AR 光学领域的头部企业。公司 CEO 郑玉说，他们的员工以90后、00后为主。
4: 现在萧山引入很多跟视觉啊、跟 AR 相关的公司啊，然后我们的下游，我们的顺为啊，也是萧山引入的，是做 AR 整机的，还有 Dreamgo 的这些 AR 的整机公司。那所以说这个联动还是非常密切的。我觉得来了以后，我们能真真实实感受到这个行业是在发展的，在深圳。
2: 实打实的政策支持更是萧山留住青年的底气。去年，萧山投入12.3亿元，惠及超65万青年，发放生活租房补贴近11.4亿元，配套各类保障设施、消费补贴惠及15万人次。这份诚意让创业青年倍感安心。国货头部洗护品牌施培斯创始人郑如晶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萧山对青年创业者的支撑。
5: 特别重视未来人才的青年搭建体系，这其实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来萧山创业的年轻人，无论是我们在住房的保障上，还有我们的人才体系组织架构的搭建上，都有非常强有力的保证。
2: 城市的包容与温度则让青年真正实现扎根。萧山立足青年需求，优化青年公交、休闲街区、青年夜校等配套，打造青年友好环境。这份用心也吸引了多元青年群体慕名而来。国内顶尖二次元展会 Comic Up 的落户就是最好的证明。自2024年10月从上海迁至萧山，该展会已成功举办4届，每届都能带动近30万人参会，极大带动动漫游戏产业再次集聚。其创始人冯宁华回忆起落户时的场景，满是感慨。
6: 我们受到了从萧山文旅、萧山网信，就是文化执法、公安，还包括南阳街道的各地的一些配合，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很多的一些推荐，比如说住宿啦、游玩啦，这个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城市没有遇到过的，也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我们感觉到了一种非常真诚的热忱的欢迎。
2: 产业、政策、城市温度的三重发力，让萧山实现青年人口破百万的突破。这份成绩的背后是萧山对青年的郑重承诺。萧山区委副书记李军用具体数据证明萧山兑现了这份承诺。
7: 青春十条政策累计兑付金额超12亿元，惠及青年超65万人次，提供超30万方产业空间，建成近6000套青年专项租赁住房，全区青年创办企业1.5万家。萧山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每一位青年，你们的选择我们绝不会辜负。
2: 从传统工业老区到青年向往之城，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城市暖心，正是萧山超强青年磁力的核心密码。 对于未来如何持续留住青年、成就青年，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孙旭东明确表态：
8: 我们将不断优化各类反馈渠道，把青年反映的痛点、期待都当作我们改进工作的方向、优化服务的信号。我们将每年举办青年发展大会、中国世谷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嘉年华等标志性的活动，点燃青春的无限活力。
1: 全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最近在绍兴举行。浙江省从2007年开始实施中小学书香校园工程，目前全省已经建成标准化校园图书馆近5000个，认定书香校园1400多所。浙江省中小学生图书阅读率达到了94.3%，人均阅读量18.1册，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9: 我漫无目的走着，脚下的落叶被踩出细碎的声响，正如我破碎的心。这个有点严重。
10: 在德清洛阳书院，洛舍镇中心学校6年级学生龚子航目不转睛地看着张抗抗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逐字逐句的推敲。第一次和心目中的大作家近距离交流，龚子航的脸上满是紧张与兴奋。
11: 通过张抗抗老师的指导，我意识到了我作文的不足，我会更加留意生活中发生的小事，记录到我的作文里面。
10: 这已经是张抗抗第5次来到洛阳书院指导孩子们阅读写作了。因为外婆家在洛舍，他对这片水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眼里，乡村孩子的笔尖下有着比城市孩子更多的生活气，灵动又厚实。
9: 他们对于比如说农时气候啊，地理应该会有更多的直观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呢，这些乡村的孩子他们

写作中，他们发现原来他们觉得落舍能写的东西不太多，可是现在呢，他们会去关注到身边的风景、身边的人。从原来孩子们害怕写作，到现在孩子们更愿意参与到写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浙江戏剧好戏连台，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演出；杭州萧山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浙江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最近在绍兴举行；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浙江外贸企业展现出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五亿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剧表演。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全市虚开尽开。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从现场成交到后续转化，一批浙江企业在广交会上实现订单落地、意向积累和市场拓展，多元市场布局和产品结构优化的效果逐步显现，也展现出浙江外贸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来自宁波的盛威国际主要从事安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洽谈区内一场签约刚刚完成，这一笔年度订单总金额达到3000万美元，对方是印尼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常友集团。盛威国际董事局主席徐普南说，相比现场零散成交，这类年度订单更强调长期供货能力和稳定合作关系。
3: 那签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啊，在印尼市场，所以我们给他供货的，我们有制造技术管理这方面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呢，在于市场可以更好的当地做好售后服务等等。
2: 这背后是双方长达20多年的合作积累，从最初20多万美元的订单到如今上千万美元的规模，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常友集团董事长黄一军说，
4: 我们的生产线也是要把它扩大，通过广交会的这个平台，也是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这个新产品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震撼，非常的佩服，直接的制造就是在中国了。
2: 在大额订单之外，更多企业仍在通过现场对接推动后续转化。金华无双车辆的展位前，不少海外采购商围绕产品性能和价格反复沟通，有客户当场留下联系方式，准备进一步对接。负责人瑞晴晴说，企业主要面向南美市场开发产品，目前已经对接多个意向客户，单个意向金额达到数百万元的规模。
5: 有20几个客户，有意向的还是要继续再深度去沟通。一般像量的话，他们一年可能销售采购额度在800万人民币左右吧。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会邀请他们到我们工厂去参观，实地看一下。
2: 类似的情况在新能源企业中同样存在。浙江腾腾新能源的交流区内，不少国家客户围绕产品应用场景展开沟通，有人询问家庭储能系统配置，有人关注使用成本。公司销售经理董如凡说，他们带来的逆变器和储能电池产品已经实现部分成交，同时也积累了一批潜在客户。
6: 成交的都一些小金额的意向客户还是蛮多的，一年进口100万美金的都挺多的。我们产品啊，服务的配套都比较做比较全，质量也做的比较，售后服务也是在国外都有分公司有售后点的，质量价格都比较有竞争力，供应链比较完善，成本控制的比较好。
2: 现场成交与后续转化并行，浙江国贸云商带来的无人机产品可以应用在农业、消防、物流等多个场景，此前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出口。公司海外业务中心总经理杨佩说，本届广交会让他们获得了南美客户的线索。
3: 南美的话想去试试看会不会有新的机会，很多客户他们有时候也会提一些建议，切入一个应用市场或者是应用领域的话，深入进去，根据市场上给出一些不一样的方案或者是产品，可能机会会大一点，我觉得还是产品为王。
2: 浙江交易团副团长许云浩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帮助企业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强化供需对接，提升展会转化效率，推动外贸稳步发展，
7: 做到企业所需，我们政策所向。已经在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已经出台了小微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同保平台的相关政策，把承保的上限由原来的年出口500万美元提升到了1000万美元，全力的支持他们参加国际性的展会，像非洲啊，像南美啊，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国别去增加一些展会，对重点企业的一对一服务，比如说把中东啊、对美啊这样子一些方向上的企业作为我们服务阶段性重点。
1: 前不久，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无义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具表演。来听报道。
8: 在法国巴黎大皇宫的舞台上，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戏曲班学生表演的物具经典折子戏《护家庄》赢得了法国观众热烈的掌声。
9: 演出展现得非常的好，非常感动，非常的美。
8: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是2026巴黎图书文化节典籍里的中国中华职业教育非遗教学成果展唯一受邀参展的中职学校。当天表演的护家庄选自水浒传，讲的是女英雄扈三娘与梁山好汉激烈交锋的故事。这个节目戏曲班的学生们已经排演了无数遍，为了这次巴黎之行更是加练了整整3个月。学生李玉恒说，
10: 虽然很紧张，但是还是很兴奋的。这次出国文化交流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跨越国界的魅力，既开阔了眼界，也更加坚定了传承戏曲的决心。
8: 从1991年创办戏曲专业以来，武义职校已经向社会输送了700多名优秀的戏曲人才，其中包括4位梅花奖得主。武义职校党总支书记徐峰说，
11: 当节目结束之后，掌声雷动之时，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为学生的这个技能感到自豪，为武义职校感到自豪，为中国物具感到自豪。要非常感谢中宣部中华职教社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学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我们的课堂搬到了国际舞台。
8: 展演结束后，法国布莱兹帕斯卡综合职业高中的负责人主动发出合作邀请，希望双方围绕非遗主题共建职业教育工作坊。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一至二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虚开尽开。
2: 四月以来，杭州已在主城区十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小班，提供约150个普惠托位。杭州市发展改革委二局巡视员姚伟明说，托小班按幼儿园等级收费，
3: 一级幼儿园每人每月不超过1980元，二级幼儿园不超过1650元，三级幼儿园不超过1050元。
2: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蒋峰表示，各试点幼儿园完成试托化改造与环评后，已于4月1号正式开班，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4: 到2026年底，我们主城区的每个街道呢，都将设立幼儿园的低龄化的托班，预计有近200个幼儿园的园区呢，将提供托小班的这个服务。
2: 根据方案，到2028年底，杭州全市提供托育教育一体化的幼儿园占比将达90%，确保每个街道乡镇虚开尽开。杭州市教育局局长陈建说，
5: 重点呢是围绕托得近、托得起、托得好这个三个关键，着力构建资源、师资、经费、教养、监管五位一体的幼儿园托育服务体系。公办幼儿园托班经费啊，参照幼儿园标准的予以财政的保障，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1: 那么托小班里的小小孩们适应吗？浙江台记者走进了试点托育园之一的杭州东新实验幼托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托小班教室里，洗手台比普通的矮了10厘米，边角全做了软包，活动室里增加了清洁台、护理台、料理台，还辟出一块安静休息区，铺着榻榻米，方便宝宝随时小睡。每个孩子都有独立的奶粉盒、尿不湿盒。园长周磊说，为了迎接这批最小新生，幼儿园从去年底就开始了改造。
6: 1到2岁的孩子大多呢，刚刚学会站立和行走，平衡感也比较差，所以我们对教室所有的棱角呀、墙角呀都做了全包裹的这样的软包的处理，地面呢也铺设了大块的防滑呀、环保的那个地垫，更贴近低龄宝宝的生理特点。
2: 首批入托的孩子已入园半个月，周磊介绍说，家长们的焦虑集中在生活照料上，有没有吃饱和按时午睡，尿不湿换得及不及时等。为此，幼儿园建立了细致的家园沟通机制，
6: 4位老师会每天详细的记录每一位宝宝当天的进食量、喝水量、午睡时长、换尿不湿的次数、情绪状态，甚至是大便的性状，每天反馈给家长。同时，我们是每一位幼儿都有一个家庭养育群，我们的群里会同步宝宝在园的照片、小视频。现在呢，很多家长都来反馈了，说宝宝适应的比预想当中要快，有的甚至每天都主动要求来幼儿园。
2: 托小班在师资上也做了特殊配置，每班2名教师、2名保育员，即2教2保，比2至3岁托班多了一位保育员，师生比1比4。周磊说，
6: 看到这些宝贝们从最初的一些紧张啊、不安啊，到如今早上看到老师就会张开小手扑过来，听到家长们在说，哎，终于能够安心的去上班了。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好的政策背后其实是无数的双手在托举，是藏在每一次的想在先、做在前的关怀里面的。
2: 托育班班主任赵旭林说，班里13个孩子，12个要换尿不湿，一天至少3-4次，一半要喝奶粉，配方各不相同。照顾这些小宝宝需要格外的细心和耐心，
7: 定期我们要去摸一摸他这个尿量怎么样了。我们那天看到一个小朋友突然之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是要解大便了，还是说他是突然间发呆了？对，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表达只会哭，但是哭的内容会很不一样，有些是饿的，有时可能是尿湿了，有的可能是跟同伴之间玩具被抢了，那有的有可能是他想爸爸想妈妈了，那就是需要 根据他的哭声，你不断的去，那你回应他的一种需求。
2: 二十个月的宝宝庞俊颖的妈妈原本打算请育儿嫂，看到试点消息后第一时间报了名。
8: 冰嫂的市场我觉得参差不齐吧，老人他们可能比较宠孩子，公办园肯定在品质方面再加上我觉得他的质量啊专业上面都是很好的。
2: 这项试点的背后是杭州市教育部门的系统规划。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二级巡视员吴俊表示，
9: 全国还没有一个教育行政部门办的幼儿园在做一到两岁的托班，市委市政府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有一到两岁托育需求的老百姓更愿意在幼儿园接受托育服务，就是减轻家庭养育的焦虑嘛。
2: 吴俊强调，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持双证上岗，确保先培训后上岗。
9: 要求我们是要持多证上岗的，既要有教师资格证，两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培训合格证，这个培训是以区县卫健为主的培训。我们市里面的这个10家试点园都是由市卫健给我们培训的。

0: 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浙江宁波、衢州、台州、丽水、舟山等多地中小学春假都安排在了五一前后，8天长假让不少家长提前开始规划行程。
3: 春假打算去一下西安，我们家小孩子正好6年级了，那也有关于古诗啊、西安的兵马俑啊、华清池一类的，带着他就是看一下，老师教他读万卷书，那我们家长的话带着他行万里路。
4: 我想带小孩去北京看一下，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想带小孩子去长城感受一下我们的比较壮丽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2: 为了迎接大量的亲子游出行需求，不少旅行社加大了小包团、私家团的定制服务，一辆车、一个导游、一个家庭就可以成团。诸暨万达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陈杰章说，虽然价格比常规团高出2到3成，但灵活性高，体验好，预订很火爆。
5: 我们现在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小包团，比如一家四口去云南，自己定时间出发，路上想停多一会儿就停多一会儿，价格比普通团贵个几百到几千吧，但是客人普遍能接受的，因为不用早起也不用等别人嘛。孩子玩累了还能随时调整行程，目前五一前3天的小包团已经订出去了20多个了。
2: 由于春假期间有些家长仍需上班，儿童独立营也悄然火爆起来。嘉兴市蓝天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推出了5条独立营线路，既有318元一人的上海天文馆一日独立营，也有1599元一人的长沙3日独立营。散客部经理钟霞芬说，
6: 10个电话里面最起码7个到8个都是咨询小孩能单独出去吗这种产品。小孩单独出去的费用呢，其实比平时的我们传统的旅游还是贵一点，但是呢里面我们配备的工作人员，像有些线路都是5对1，像一个老师带5个孩子或者一个老师带4个孩子都有。
2: 记者了解到，长三角铁路今年五一运输自4月29号起到5月6号共8天，预计发送旅客3180万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客发量创历年五一新高。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目前五一出行的机票和酒店预订已经进入高峰期，最热门的城市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7: 从机票价格来看呢，节前一天4月30号以及返程的5月5号价格最贵，节中的2号到3号机票价格是最为友好的。那相比4月30号峰值，价格低了近一半。部分小城市的机场航线由于此前航班的加密，票价不升反降。那数据显示，五一飞往3线及以下城市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超过了50%，比如春假期间宁波飞往桂林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就增长了4倍。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中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
1: 春天是百鸟朝凤的乐章，临开新生的序曲。
2: 百鸟朝凤就特别的符合春天的声音，很多不同的鸟叫声也是象征着一种生机勃勃的场景。
1: 是外卖小哥王继兵笔下的诗行。
3: 春天里我行走在路上，看到的都是红花绿叶。
1: 春天有自然的馈赠，带着山野的芬芳。
4: 因为我呢是一名茶文化工作者，春天的味道要我说就是刚刚喝到的这一口最鲜的春茶的茶汤。
1: 春天是葡萄园林。

0: 春天是孩子们眼中的自由与美好。
1: 我觉得就是春天最美的就是可以把棉袄脱掉嘛，然后呢就不会那么麻烦。
2: 最美的是就是春天的粉樱花啦，春天有小鸟的声音，有漂亮的树，有漂亮的花，
3: 有小鸡小鸭的叮叮咚咚的声音。
4: 当春天直直扑了个满怀，我们在文艺之声寻找那些藏在声音里的美好。大观园里众生浮沉，却少有人读懂丫鬟的处世智慧。鸳鸯守心，袭人成事，他们不卑不亢，与主角同频共生。
5: 《红楼梦》的故事书写中最耀眼的当然是那些主子小姐们了，但是也不乏性格鲜明与主子共同利益成长的丫鬟仆役。这里边最有代表性的，我们讲鸳鸯和袭人。
4: 3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化有故事，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聊聊《红楼梦》中丫鬟的向上成长路。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瑶瑶，能陪我出去一趟吗？
3: 出去一趟，上班期间就往外跑？
2: 不是往外跑，我这不是最近看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开幕了吗？
3: 哟，
2: 我这好久没换新衣服了，我准备买点新衣服去。
3: 可我说你身上怎么有点味儿呢？
2: 你这人，我说的买新衣服，是说买点新的换季的衣服，不是说我每天不换衣服。
3: 不是，你懂不懂啊？我跟你讲一下吧，人这博览会啊，人也不是卖衣服的
2: 啊，
3: 人家讲的是服装的潮流未来发展的故事啊，你懂不懂？这个不是啊，你以为的那种商场啊，还是大集
2: 啊？我还以为那是卖衣服的呢。
3: 我真服了你了。
2: 不是，我就问问你吧。说到这衣服，你看看，咱哥们儿今天这个服装打扮，给我一个评价。
3: 你的这着装打扮吧，穿上就比不穿强。
2: 哎，你这不是废话吗？瞧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光着身子跑啊？
3: 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你得提高穿衣服的品位
2: 啊。你是说我现在这穿衣服的品位不够高？
3: 没错。
2: 那我跟谁学呀？
3: 你得跟王正和吕家强学学呀，他们俩呀对品位还挺有研究的。
4: 那您平常还都干点什么呀？
5: 我们这就是靠嘴啊。
4: 嗯，
5: 说相声、说学逗唱、报菜名、地理图，
4: 了不起。
5: 哎，都会。
4: 我从心里 PF 你。
5: 骂我。
4: 我说的是英文，要不说你们这还是档次低，说相声没法跟你们。
5: 等
4: 英文。
5: 等什么英文？
4: 我这个 PF 呀，
5: 啊，
4: 就是佩服的简称。
5: 啊，哎，不对，我记得这个 PF 是汉语拼音里面那泼泼的，是不是？
4: 差不多，差不多。
5: 哎，那对，那就一样。
4: 不是，
5: 啊，
4: 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说的那都是土语，我爱说英文。有时候说着说着，啪，那英文就自己就带出来了，控制不住。
5: 哇，
4: 比如你看，刚才我就在后台看这个啊，
5: 怎么着？
4: 我说这个，就这东西，你说让我拿中国话说，忘了。
5: 傻子整了一个，
4: 想不起来呀。
5: 这东西能忘了？
4: 不是，你要说英文，我烫我就说出来，
5: 是吗？
4: 啊，
5: 这东西叫什么
4: ？Michael，Michael
5: 不死了吗？
4: 哪 Michael？ 不是 Michael Jackson， 这叫 Michael。
5: 哦，没有肾
4: 啊。
5: 知道知道，这回明白了，解释非常清楚。嗯，
4: 你看我在国外，我回来以后，我跟我 girlfriend 在一块儿。
5: 哎，
4: 我们俩
5: 先等会儿，狗贩子，你是卖狗的？
4: 不卖狗，
5: 不卖狗，跟狗贩子在一块儿干什么呀？
4: 不是你什么学问？
5: 谁学问？
4: 我教你啊 ，girlfriend 的，
5: 这我不知道啊。
4: 翻译过来就是女朋友的意思。
5: 哦，这是缩写。
4: 哎，
5: 啊，
4: 但是我们都说 girlfriend 的，不说女朋友。
5: 为什么呀？
4: 失语症啊。
5: 哎呦，
4: 是不是？在外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回来。

0: 味的，这是
1: 品味，品味
0: 啊，这就叫品味。
1: 我女朋友啊，春天穿棉袄
0: 啊，
1: 冬天穿超短裙上街。
0: 对，嚯，干嘛你这女朋友太冷了，
1: 怎么着？
0: 太冷，冻得慌啊？
1: 不冷不冷。
0: 怎么不冷啊？
1: 弧度，她超短裙不是到这儿吗？
0: 下边什么呀？
1: 有毛裤啊。
0: 啊，
1: 你让各位说有品没品
0: 啊？有品有品
1: 有品，好吗？
0: 太有品了。
1: 哎，再有品也没我有品。
0: 你怎么了？
1: 我看你看那西服上衣知道吗？
0: 不就这个吗？
1: 西服上衣你知道吗？
0: 我这知道啊。
1: 你知道就行了。西服上衣啊，没有800块钱一件的，不穿。
0: 哇，太有钱了，
1: 知道吧？西服领带知道吗？
0: 知道，
1: 知道吗？
0: 没打着
1: 啊，没有500一条的，不打，
0: 你比带鱼还贵，
1: 不打。裤子知道吗？
0: 裤子谁不知道？
1: 就西服裤
0: 穿着呢，
1: 没有1000块钱的，不穿，不穿。
0: 哇，
1: 不穿。
0: 那您太有钱了，
1: 没办法
0: 啊。不是，这我得问问你
1: 啊，
0: 你有几件800块钱的西服上衣？问问。
1: 4件。
0: 四件
1: 不少吧？
0: 4864。哎呦，不少不少，
1: 是吧？
0: 哎呦，太有钱了，太有钱了。
1: 不单这个数量多，而且还漂亮。
0: 是吗？
1: 哎，
0: 都什么色的？
1: 首先说这件
0: 啊，
1: 认识这色吗？
0: 红的。
1: 这叫浅灰。
0: 哦，看你肉里去了。
1: 这叫浅灰。
0: 浅灰，
1: 第一件是浅灰的。
0: 好，
1: 哎，
0: 不错。那别的呢？
1: 第二件
0: 啊，
1: 深灰的。
0: 是，不一样吗？
1: 不一样，看着不一样。
0: 哦，
1: 看
0: 金脏倒是。
1: 对对。
0: 还有一件呢，
1: 灰的。
0: 哎，你盖房子了吧？
1: 哎，第四件那个颜色就跳出来了，不一样。
0: 哦，那是什么色的？
1: 屎黄色的。
0: 哇，
1: 好看。
0: 别好看了，屎黄色的
1: 啊。
0: 不是啊，行行
1: 啊，
0: 就算好看
1: 啊。
0: 下边穿什么呀？有多少裤子？
1: 没有。
0: 哎，你不穿裤子？
1: 不是，我那个账没算好，钱都买了上衣。
0: 对了，呵，不是，那你没裤子穿啊？
1: 谁说没裤子？您的意思是我那个黄的西服上衣非得配一个黄的西服裤？
0: 嘿，这多好！
1: 你落，你 out 了，你 out 了，
0: 奥特曼。不是，
1: 你落伍了，
0: 什么意思？
1: 你现在哪能这么穿呀？现在得玩新潮的呀。
0: 玩怎么玩啊？
1: 我穿我那个屎黄色的西服上衣。
0: 哎呵，
1: 我配一个翠绿翠绿的休闲裤。
0: 这什么打扮啊？这是，
1: 我再穿翠绿翠绿的袜子
0: 啊，
1: 我再穿一双翠绿翠绿的凉鞋
0: 哟，
1: 我再戴一双翠绿翠绿的手套，最后来一个红色的眼罩。
0: 对了，忍者神龟啊，这是。斯普林特好，替我给他代号，
1: 挺新潮，挺新潮。我就这么穿，我这么穿。
0: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穿这样，你出得去吗？
1: 啊，路上太堵。我像我这么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我没办法。我不是买不起车，我哪有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只能坐地铁。
0: 哦，
1: 我这身儿也配啊，
0: 挺好。
1: 哎，
0: 配什么呀？
1: 在地下活动。
0: 哦，对对对，那耗子嘛。
1: 不是那天30号我回来，我这个倒车，我从复兴门上车，我就穿这身进去的。
0: 对，
1: 哎，我回国以后看出咱们国家这个人就是有素质。
0: 是吗？
1: 看我这种身份，一进车厢，不管车厢里多挤啊，
0: 怎么着，
1: 呼啦全让开
0: 啊。对，人家怕蹭一身蹭一身狗屎黄。
1: 我这一开门进去以后，我看那儿有一座，我赶紧我这样我就坐着。
0: 对，就这么坐着。
1: 哎，
0: 啊，
1: 好看。
0: 还好看呢。
1: 有人欣赏我。
0: 谁？
1: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孩，长得这个什么样咱先不说了，就那个打扮就太好了。
0: 你给我说说
1: 啊，
0: 你给我说说。
1: 这女孩啊，左耳朵
0: 怎么着？
1: 10个耳环。
0: 是
1: 啊，
0: 疼。
1: 右耳朵8个耳钉。
0: 哇，
1: 这儿有6个鼻钉
0: 啊，
1: 这儿有3个唇钉。
0: 对，
1: 舌头还15个舌钉。
0: 对了，狼牙棒啊，这是扎一脸。
1: 不是，好好，
0: 这还好。
1: 好，我看这个跟我是同道中人。
0: 好的，

0: 所以我非常文雅的跟他打了个一个招呼。
1: 啊，怎么打的？他呢？
0: 他冲我乐。
1: 你呢？
0: 我冲他也乐呀。
1: 啊，你们俩是够可乐的，你们俩。
0: 这有个名词，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这叫惺惺相惜呀、啊。
1: 俩猴。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惺惺相惜，
0: 你甭管什么惜，一会儿我过去，我们俩人捣鼓捣鼓、我们俩人是不是？我带他看个相声，我们俩人，我请他吃个饭，我们俩就能成。
1: 你先等等等等
0: 啊，
1: 成什么呀？
0: 怎么了？
1: 你那还一狗贩子呢，成不了。
0: 不是你不明白，现在什么社会了？我有这个，我可以不要那个，我把他蹬了，不完了吗？
1: 哦，这狗贩子也能来回叨叨。好
0: 啊，
1: 那你来吧。
0: 我就喜欢这样的，
1: 是吧？
0: 哎，说话之间啊，眼看就到西直门内站了，这女孩要下车、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
1: 说的什么呀？
0: 帅哥、
1: 嗯、
0: 你裤裆开了。
1: 呵，这太喇呼了，这人
0: 太突然了，太突然、
1: 是、
0: 我不能跟他们说话，我自己听歌，我坐地铁我听歌，我这儿有 MP3。
1: 太落实。
0: 哎，这个有品位的人都用 MP3 不用 MP4。
1: 怎么了？
0: 这实用啊，它听着效果好啊、
1: MP4 音质不错。
0: 哎，
1: 对对，
0: 而且这个 MP3 里有什么歌
1: 啊，
0: 就能说明这人有多的品位。
1: 哦，对，这没错、
0: 对不对？
1: 什么人爱听什么歌。
0: 你看我这里，
1: 我操，
0: 除了忍者神龟主题曲还有什么？你看
1: 花仙子七七号巡洋舰。
0: 你损谁呢？
1: 不，你不说的吗？爱看这动画片什么的。
0: 我，你说呢？花仙子那都什么年代了？忍者神龟是永远流行的，知道吗？现在小孩都爱看。
1: 行，
0: 你知道吗？那花仙子早就过时了，谁看那个？吉祥三宝，就那个，乌了乌秃那个。我就喜欢这歌，我现在跟着唱呢，我学呢。
1: 你
0: 啊，我跟着学呢。
1: 那是蒙语歌啊。
0: 我
1: 啊，
0: 唱。
1: 不行，
0: 看啊，
1: 这么着
0: 啊，
1: 你要真能唱这歌，
0: 怎么样？
1: 给你狗屎黄的西服上衣配条裤子。我说你犯出来，
0: 真的？我唱啊，你别乱说话，讨厌！我唱啊，
1: 你来吧，咱们都听着。
0: 蒙语版呢？
1: 蒙语，
0: 不用带掌声了，不用带掌声，我唱了啊，别唱了，唱，
1: 你唱吧
0: 啊，你听过这歌吗？
1: 我听过，
0: 反正我唱不说了啊，
1: 我没听你唱过。
0: 阿妈
1: 啊，那我不会啊，那我没唱了。
0: 拉萨拉阿拉咕噜有味，
1: 我前不伦敦。
0: 那兔子就没咕噜有味，
1: 我前不伦敦。
0: 阿伟的几个咕噜有味，
1: 我前不伦敦。
0: 咕噜母噜一色一色喂呜喂妈妈
1: 哎
0: 呀。
1: 你怎么换词了？
0: 我必须换呀。
1: 为什么呀？
0: 我有品位啊。
1: 别有品位。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打住打住，瑶瑶，就你给我推荐的这位朋友的打扮
5: 怎么啦？
4: 我绝对不能学，这都什么呀？不行啊，我觉得就还是我这个板鞋帽衫最合适。
5: 我跟你说呀，这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生活穿搭的一个标准。
4: 嗯，
5: 比如你看看我吧，我就特别喜欢戴帽子。哎，我到哪儿我都戴帽子。
4: 是吗？
5: 冬天戴帽子，夏天戴帽子，春天戴帽子，秋天我还戴帽子。
4: 哎，照你那么说，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工作。
5: 换工作啊？
4: 是啊，你别干编辑了，你呀，去踢足球去吧。
5: 为什么让我踢足球啊？
4: 你看看你天天那么爱戴帽子，你每次上场 你这不就上演帽子戏法了吗？
5: 哎，没听说过啊，就你这品位，你可别指导我了。
4: 我怎么就不能指导你啊？我跟你讲。

0: 的穿着打扮就不一样。
1: 你那裤子不也是两条腿的吗？啊，
0: 仔细看，
1: 怎么着？
0: 我从上到下是一身的世界名牌，
1: 是吗？
0: 啊，当然了，我的上衣，
1: 什么牌子的？
0: 青萝卜的。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0: 你没有品位吗？哦，衬衣领带
1: 什么的，
0: 米波罗的。
1: 哦，
0: 鞋
1: 什么的，
0: 拉破车的。
1: 哦，
0: 用的香水
1: 什么牌子的，
0: 王致和的。
1: 嚯，那得什么味儿啊？
0: 不是不是，阿香婆的。
1: 这味儿也好不了，得香辣香辣的。
0: 嗯。
1: 照你这么说，穿身这个外国名牌就有品位了。
0: 我不光是穿名牌
1: 啊，
0: 我吃名牌，戴名牌，用名牌，而且顿顿西餐，常泡酒吧，只喝咖啡，从不饮茶。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那你都吃什么？
0: 我吃西餐。
1: 什么
0: KFC？
1: 啊啊，你吃什么
0: KFC？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你看看，不懂，没有品位吧？到大街上西餐店，你看一个老头冲你微笑、
1: 啊、
0: 旁边写着 KFC， 不懂，
1: 不知道。
0: 再往前看有三个中文字，
1: 怎么写的？
0: 肯德基。
1: 你就说肯德基不就完了吗？
0: 这怎么没有品位吗？
1: 啊，你有品位
0: 啊？
1: 那你都用什么车呀？
0: 用什么车
1: 啊？
0: BMW。
1: 哦，宝马。
0: 没有品位，这宝马干嘛呀？
1: 怎么了？
0: BMW
1: 宝马吗？
0: 没有品位，那叫宝马呀？
1: 啊，
0: 那叫别摸我。
1: 嗯，越听越新鲜。那您住哪儿啊？
0: Townhouse。
1: Townhouse 在什么位置？
0: CBD。
1: CBD 我知道，商务区。
0: CBD
1: 商务区啊？
0: 什么商务区？ CBD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C 是中国字头的缩写， C、B 是北京字头的缩写，
1: 嗯嗯，
0: D 是大北窑字头的缩写。
1: 哦，
0: 啊 ，CBD 就是中国北京大北窑。
1: 嗨，啊，这么个 CBD 啊？
0: 哎，这没有品位吗？
1: 行了行了，先生
0: 啊，
1: 我呀跟你打听打听吧。
0: 啊，说什么？
1: 我跟你打听打听啊。
0: 看了没有？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什么叫打听打听啊？
1: 不都这么说吗？
0: 谁这么说呀？现在有品位的人，你到了写字楼里，那些白骨精们有这么说的吗？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写字楼里有什么？
0: 白骨精啊？
1: 没有猪八戒啊？
0: 猪八戒干嘛呀？
1: 不，那怎么有白骨精呢？
0: 是人没有品位，不懂最时尚的语言。
1: 那怎么个白骨精啊？
0: 白领骨干精英，简称白骨精。
1: 这么个白骨精呢？啊，那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不说打听打听，
1: 那他们说
0: 咨询。
1: 咨询？
0: 嗯哼，
1: 什么味儿啊？哎，倒听他们这么说过。那我向您咨询个事儿。
0: 打住啊！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什么叫事儿啊？
1: 怎么了？
0: 啊，有品位的人有说事儿的吗？
1: 那他们叫什么？
0: 咨询个项目。
1: 项目？
0: 嗯。
1: 那我向您咨询个项目。
0: 嗯哼，
1: 你每月呀、啊？
0: 什么叫每月啊？
1: 就是一个月下来啊。
0: 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
1: 怎么了？
0: 那叫流程。
1: 流程？不是，我弄不明白。
0: 什么叫弄啊？
1: 又怎么了？
0: 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那叫运作。
1: 运作？行，那我呀向您咨询个项目。
0: 嗯哼，
1: 这个流程运作，这还是中国话吗？啊，
0: 不不不，你打算问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1: 不是，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0: 你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
1: 这又怎么了？
0: 现在有品位的人还有问月薪的吗？
1: 那得问什么？
0: 年薪。
1: 哦，那您年薪是多少呢？
0: 一年是12个月
1: 啊，
0: 一个月我是310起步，再加上
1: 你吃低保呢。
0: 这低保干嘛呀？
1: 不310吗？
0: 基本工资
1: 啊，
0: 再加上午餐费、夜餐费、加班费，偶尔有点小费，有时还能捡点硬币，总收入这样就可以
1: 了。您在这写字楼里干什么的？
0: 你管我干什么的干嘛呀？
1: 啊，还能捡？
0: 你管我干什么？你不就问我年薪吗？
1: 是啊，
0: 一年12个月吗？
1: 对啊，
0: 291182816，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品位，我跟你说。
1: 我又怎么了？
0: 打听别人收入属于窥测别人的隐私，知道吗？

0: 我拒绝回答。
1: 他还生气了。
2: 我呀是好心为你好
0: 啊，
2: 像您那么高的消费，那工资能够花吗？
0: 你管着我够花不够花呢？现在我们有身份的人都不带现金。
2: 那你花什么？
0: 刷卡。
2: 刷卡？
0: 信用卡
2: 啊。
0: 是吧？见过吗？小姐西装不错，打包。刷卡。
2: 嚯，
0: 哎，小姐鞋不错，打包。刷卡。
2: 你瞧这劲儿。
0: 小姐西餐吃完了以后也不错，打包。刷卡。
2: 嗯，
0: 喝完了咖啡一撩屁兜，小姐刷卡。
2: 你有多少张卡？
0: 有多少家银行我就有多少张卡。
2: 你干嘛办这么些卡
0: 啊？用着方便呢。
2: 啊，其实一张卡就够用。
0: 不，一张卡不够用。
2: 一张卡怎么不够用啊？
0: 一张卡它不好透支。
2: 透支啊？
0: 对。我是透支这张卡还那张卡的钱，
2: 嗯，
0: 然后再办新卡，再透支还旧卡的钱，然后再办新卡，再透支，就这么来回一折腾，2年都不用我还钱。
2: 这招你怎么琢磨的？
0: 这不能怨我。
2: 怎么了？
0: 银行的业务员上门推销啊。
2: 是吗？
0: 先生办我们的卡吧，我们免年费。先生办我们的卡吧，我们有优惠。先生办我们的卡，我们送的礼物多。先生办我们的卡，我们送的礼物贵。还有的业务员几乎要跪下央求你，先生您无论如何办我们一张卡吧，我们行长心脏病都住了院了，您就办一张吧。
2: 你瞧瞧这态度。
0: 我一想这张卡我必须得办。
2: 这张卡为什么必须得办？
0: 你想啊，行长心脏病都住院了
2: 啊，
0: 住院万一出不来的，行里账目一乱，以后我就不用还钱了，对不对？啊，
2: 你想什么呢？
0: 哎呀，这就叫品位
2: 啊。这就叫品位。
0: 那当然了，要想真正的有品位
2: 啊，
0: 必须要学一些英语。
2: 还得学英语，
0: 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
2: 问您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了？
2: 就您方才说那“时不常”的这句话，有品位吗？
0: 当然有品位了。
2: 这句话怎么有品位？
0: 时不常吗？
2: 啊，
0: 说英语的时候，时候不能太长吗？
2: 要太长呢？
0: 时候太长不就露馅了吗？是不是？
2: 哎，这么个时不常、啊，
0: 哎，把英语挂在嘴边上、
2: 啊，
0: 然后见着中国人跟他们交谈，
2: 啊，
0: 这样显着你
2: 学会外语跟外国人交谈。
0: 啊，不，外国人听不懂。
2: 你那是英语吗？
0: 啊，当然是英语了。
2: 那我向您咨询点事儿吧。
0: 您说
2: 这个用你们的话，
0: 嗯，
2: 我很好得怎么说？
0: 我很 OK。
2: 我很 OK。
0: 嗯哼，
2: 什么动静？哎，我很高兴呢。
0: 我很 happy。
2: 我很 happy。
0: 嗯哼，
2: 我很疯狂。
0: 我很 crazy。
2: 我天天想你。
0: 我 day day 想 you。 我呀
2: 还得向您咨询个英语单词。
0: 你说
2: 这马怎么说？
0: 嗯，
2: 马
0: horse。
2: 马
0: horse。
2: 虎呢？
0: tiger。
2: 虎
0: tiger。
2: 马马虎虎
0: horse horse tiger tiger。
2: 这怎么有点山东味儿？
0: 哎呀，现在在我的领导下，现在连我的女朋友都会简单的说一些英语了。
2: 来来来，
0: 我们俩在一块儿汉语英语导。
2: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2: 您什么岁数了？
0: 你管我什么岁数干嘛呀？
2: 还女朋友？
0: 怎么了？
2: 没成家？
0: 那当然了，我是北大荒吗？
2: 哦，您是东北人。
0: 东北干嘛？北大荒吗？
2: 北大荒不知青吗？
0: 不是北大荒。
2: 怎么个北大荒？
0: 北京大龄青年还荒着了，北大荒吗？
2: 这么个北大荒。
0: 哎呀，我跟我女朋友俩一见面，这个中文英文混着说简直太有意思了。
2: 那怎么说呀？
0: 我一见他面跟他打招呼
2: 啊，
0: 嗨，窝囊废。
2: 窝囊废。
0: 哎，对，我女朋友的外国名叫窝纳菲。
2: 哦，
0: 哎，嗨，窝囊废，
2: 还是窝囊废。
0: Today 是你的 birthday， 我想请你去看 movie。
2: 哦，今天是他生日，你要请他去看电影。
0: 嗨，羊杂碎。
2: 羊杂碎。
0: 对，我的外国名叫羊杂碎。
2: 嗯，好名字，这个名字太符合你的身份了。洋人那点杂碎都让他捡回来了。
0: 谢谢你的夸奖。
2: 没羞没臊。
0: 嗨，洋杂碎、
2: 啊、
0: 我的 birthday 不是 today 而是 yesterday。
2: 哦，他生日是昨天不是今天。
0: 哦，窝囊废，我明明记得你的 birthday 是 today 而不是 yesterday。
2: 哦，你记他生日是今天不是昨天。
0: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的 birthday 是 today 不是 yesterday、
2: 哦、
0: 我明明告诉你我的 birthday 是 yesterday 不是 today。
2: 他跟你说过他生日是昨天不是今天。
0: 哦，窝囊废，原谅我的冒昧，能不能把你的 birthday 从 yesterday 变成 today， 我们一起去看 movie。
2: 哦，你要把他生日从昨天改为今天，你们俩一起去看电影。
0: 啊呸，羊杂碎。 啊 ，today 是 today，yesterday 是 yesterday， 不能把 today 变成 yesterday， 也不能把 yesterday 变成 today。你非要把 yesterday 变成 today， 那是你没记对；你非要把 today 变成 yesterday， 那是我们有误会。总而言之，是你的不对。杨大岁，你是 crazy。
1: 好个外国绕口令啊！他骂你疯了，
0: 他骂我疯了。你 crazy 啊，你是 crazy， 好你个窝囊废，呸你个羊杂碎，
1: 好嘛，俩疯子。
0: No no no， 瞧我们俩多么有品位。
1: 你还品位呢？
0: 好。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3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怎么了？
2: 我发愁啊。
3: 有啥愁的呀？
2: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买衣服了。
3: 为什么呢？
2: 我一进服装店我就头疼。
3: 怎么还头疼了呀？
2: 选择困难症呗。我一看见那花花绿绿的衣服啊，我眼睛都花了。
3: 哎，你得挑适合自己的啊。
2: 是，主要是那个导购我也应付不了。
3: 怎么讲啊？
2: 人家特热情。哎，帅哥，你想要点什么呀？
3: 你看多客气。
2: 我说啊，我就随便看看
3: 啊。正常正常。
2: 他跟着就来了一句啊，随便看看呀。哎，您看看这一件外套，您试试，显白，
3: 挺会推荐的呀。
2: 我刚穿上他就说，您看这版型显瘦啊。
3: 听着不错呀。
2: 我一听，嗯，显瘦，哎呀，那是加上我这个身材那岂不是看不见我了。
3: 哎，你不亏心呢你。
2: 哎，我这开个玩笑嘛。你说人家这么一说，我这是不是得买了？
3: 就是啊。
2: 我试完外套我又试裤子，这条太紧，那条太松，这个太短，那个太长。
3: 我跟你说，挑衣服就是这样。
2: 好不容易我看中一件，这一问价格我当时就冷静了。
3: 价格不合适啊？
2: 有点贵。我就问他，你好，能便宜点吗？
3: 对呀，砍价啊。
2: 人家说不行，我们这是品牌店，不打折。
3: 那就没办法了。
2: 我说不打折他也没办法，要不您送我点小礼物。
3: 对，要个赠品。
2: 人家说可以，我送你出门吧。
3: 好吗？把你送走了。
2: 哎呀，你说碰见这样的导购我玩得过人家吗？
3: 那也没童守本和范振玉碰上的厉害。
4: 这回我说，
5: 哎呀，你一上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啊。
4: 啊，都是我的老观众。
5: 没领教您的尊姓大名是？
4: 啊，什么尊姓大名？范振玉。
5: 喂呀。
4: 怎么了？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5: 请这范振玉，范振玉的就是泥儿啊。
4: 好说你是面儿捏的。
5: 就是
4: 您。
5: 您呐。
4: 我就是我。
5: 久仰久仰。
4: 哦哦，不敢
5: 当。久仰大名。
4: 嗯，
5: 如驴贯耳。
4: 如驴贯耳啊。
5: 那叫
4: 你字眼还不太轻啊。
5: 那
4: 如雷贯
5: 耳。如雷贯耳。
4: 嗯，
5: 名称宇宙，晃动乾坤。
4: 不行不行，
5: 久想登门拜访，
4: 哦，
5: 怎奈不得闲暇。
4: 是啊，
5: 今日在此宝地得会尊严，
4: 嗯，
5: 真是我的三生
4: 有幸，
5: 也不怎么样。
4: 哎，走。我叫你说了，
5: 一般人，
4: 那一般人就是一般人。
5: 说个笑话
4: 啊，
5: 知道您幽默风趣。
4: 哎呦，不行，
5: 都熟悉您，爱看您。
4: 小学生，
5: 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艺术家，
4: 谈不上著名。
5: 范振玉，
4: 嗯，
5: 您一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4: 啊，大家喜欢我。
5: 上来以后呢，得要鞠一躬
4: 啊，
5: 这里头有含义。
4: 什么含义？
5: 我们这一段表演现在开始。
4: 嗯，
5: 还有一层意思
4: 是，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哎，
5: 如果还感觉到意犹未尽。
4: 嗯，
5: 还能客气两句
4: 啊。
5: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还这么鼓励。
4: 嗯，
5: 哎，看起来我们还有点人缘。
4: 是，
5: 谢谢大家。哎，相声的形式允许，
4: 这就是礼尚。
5: 相声是演员本身的形象出现于舞台，
4: 嗯，
5: 跟观众可以直接对话。
4: 对，
5: 表演形式比较灵活。
4: 哎，
5: 所谓出来进去方便。
4: 是啊，
5: 其他的剧种没有这个灵活性。
4: 是吗？
5: 比如京剧吧，
4: 啊，
5: 它是剧中人出现，
4: 哎，
5: 诸葛亮上场，你观众多欢迎他，带搭不理儿，
4: 他就是诸葛亮。
5: 得，带搭不理，他不是架子大呀，
4: 啊，
5: 他本身是剧中人，他不代表这个演员，代表他本身是诸葛亮。
4: 哎，他去的这个角色。
5: 哎，他不能跟你客气。
4: 嗯，
5: 没听说诸葛亮跟大伙客气。
4: 哎呀，跟说相声的也一样，
5: 走的半道
4: 啊，
5: 道，观众一鼓掌，
4: 嗯，
5: 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
4: 这是诸葛亮吗？这不行，这不行，
5: 看着就不舒服。嗯，哎，这就是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4: 哎，
5: 可是演完戏喽，嗯，在鞠躬谢幕，那就是演员本身出现了啊，这叫酬谢之音
4: 啊，谢幕
5: 一高兴，再饶两段唱，
4: 哎，饶两句，
5: 对不对啊？
4: 对对，
5: 哎，这是演员和知音的关系，
4: 嗯，
5: 都这样。人讲礼义为先嘛，
4: 啊，
5: 礼貌当先，
4: 对，
5: 各行各业都这样，
4: 哦，
5: 做买卖也这样，
4: 做买卖
5: 都得讲礼貌
4: 啊，
5: 不过跟咱们有区别，
4: 是
5: 人家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4: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5: 比如你买东西，
4: 嗯，
5: 到那儿，哎，掌柜的，买盒烟，好，你买什么？恒大多钱一盒？恒大1.5块，
4: 嗯，
5: 前门呢？前门2.6块，
4: 嗯。
5: 那个石林，不，石林4.8块，要几盒啊？买完了您走啊，用吗？您还来啊？也客气，不过分。
4: 哦，
5: 他不能把这个买主当成知音，
4: 再客气点，
5: 好，跟他客气
4: 啊，
5: 礼貌当先
4: 啊，
5: 那就看着不舒服了。
4: 礼貌深点也没什么。
5: 哎，掌柜的，
4: 嗯，
5: 来盒烟，您要什么呀？恒大多少钱一盒？恒大是1.5块，您呢？
4: 嗯，
5: 那前门多少钱呢？前门2.6块一盒。
4: 嗨，是。
5: 那石林4.8块。那大中华，对不起，中华卖完了。
4: 哎呀！说有这样买东西这么客气啊？
5: 他客气过火就不行了。
4: 哦，
5: 买与卖的关系就是为了促成买卖成交。都这样，
4: 对对，
5: 他这里头有矛盾。
4: 嗯，
5: 买主总想挑点毛病啊，价钱稍微便宜一些。
4: 嗯，
5: 卖主呢，拿顾客当财神爷，
4: 嗯，
5: 就是啊，你挑的毛病我给你解释，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争取买卖做成了。
4: 都得这样。
5: 比如卖布，
4: 嗯，
5: 那谁买布都得挑点毛病，
4: 对，
5: 看看质量如何，
4: 嗯，
5: 价钱贵不贵，
4: 嗯，
5: 哎，我要回答。就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4: 是吗？
5: 当然。
4: 但这样，我是顾客，你是卖布的。
5: 我是卖布的服务员
4: 啊，咱来了，成员，
5: 您看看布啊，
4: 啊，看看布，
5: 您看看，花样挺多的。
4: 哎，
5: 啊，
4: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5: 这块
4: 啊，
5: 好眼力啊！
4: 啊，
5: 这是咱本月进的料子。
4: 是啊，
5: 目前就属他的卖的快。您看看，
4: 来，
5: 这花多新鲜，跟真的一样。嘿，
6: 布是不错
5: 啊，
4: 削点儿。
5: 看着削
4: 啊，
5: 这布越下水越加密，质量好，顾客反应不错。
4: 是是啊，
5: 哎，
4: 那我问一下，
5: 嗯，
4: 花掉色吗？
5: 反正头一水掉点浮色，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退。
6: 嗯，是，我看着是
4: 面窄点，
5: 面子不窄。
4: 窄，
5: 别说布，说是2.4尺，实际2.3寸5。您看咱这个了吗？2.4尺足足的。
6: 2.4尺，
4: 包括你这个价钱高一点，贵了，
5: 价不贵 啊。咱订货的时候是提前交的款，现在这布调价了，
4: 哦，
5: 别处都4.2毛，咱这3.7毛。您来几尺？
4: 来几尺
5: 啊？
4: 服务态度真好，我得问一下，做个女旗袍得多少料？
5: 一般的旗袍一般个1.2丈差不多少。
4: 啊，
5: 这么着，您呢量1.1丈，我给您让点布边，保证料子够用。
4: 是啊，
5: 满意吗？
4: 啊，满意，满意，满意。
5: 这买卖做成了。
4: 嗯，
5: 这服务员态度好，
4: 是，
5: 既把您提出的问题、挑出的毛病解释清楚了，满意来，满意去。
4: 哦，
5: 别说我还叫顾客满意，财神爷们说什么是什么。
4: 是，
5: 他挑毛病我也挑，他说一，我说二，那就不行了。
4: 我感觉这你要顺着我点，我不更高兴了。
5: 那您也许就不买了。
4: 不，就绝对高兴。
5: 再来一回啊！
4: 来，
5: 您看看料子
4: 啊！刚，
5: 啊，
4: 我那这个
5: 哪个
4: 啊？这
5: 那个
4: 啊？
5: 行啊，好眼力啊！
4: 啊，
5: 活人还要看上这款料子
4: 啊？什么话是这？
5: 3年没人问了，证明你眼力好，独具慧眼。您看这花多新鲜！来，看看啊，
4: 削点儿。不太削，
5: 罢了。
4: 嗯，
5: 看出削来了。
4: 嗯，
5: 我看他也削。
4: 是啊，
5: 这还没下水了。
4: 啊，
5: 下水做衣裳。
4: 嗯，
5: 做文章正合适。
4: 我做文章，我买它干嘛是？
6: 这不是，这
4: 掉色不掉色？
5: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水掉一回色，它都掉光了，您穿本白也好啊。掉的蓝不蓝绿不绿，跟王八皮一个色。
4: 是是是，这个是得给轰走。这个这买卖能做得了吗？
5: 这买卖就做不成。
4: 嗯，
5: 为什么买卖这里头有学问？刚才说小买卖，买卖还小什么呀？
4: 啊，
5: 小的是买卖精。
4: 哦，
5: 掌握顾客的心理。
4: 是啊，
5: 那意思把买卖促成了，
4: 嗯，
5: 把钱赚到手里头，
4: 这是能
5: 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4: 对，
5: 生财是目的，
4: 是买卖
5: 和气是手段。
4: 嗯，
5: 各种买卖都得和气，
4: 都这样吗？
5: 不过也有不和气的，也有特和气的。
4: 哎，那我问你，那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5: 邪乎啊。
4: 邪乎。
5: 您本打不打算买
4: 啊？
5: 我介绍完了，跟您和气了，您得把它买走。
4: 嗯，这个没遇上我。
5: 要遇上您。
4: 遇上我，这买卖做不成，我就不买，因为我好挑剔，我好找毛病啊。我就是这样，
5: 好包贬东西。
4: 对，
5: 买鞋的挑毛病，也就顶大是小了，样子好坏，大了脸长脸短，就这个。
4: 嗯，
5: 你要挑毛病，我就都给您回答了。
4: 是吗？
5: 没问题。
4: 恐怕咱买卖做不成。来来来，
5: 态度如何？哎，先生
4: 啊，
5: 您这是上街
4: 啊？对，
5: 来，您进来坐会儿。
4: 不，
5: 你看看鞋，这都是新样子，不买没关系，坐会儿歇会儿腿儿啊。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来。这会儿咱财神爷老主动了，每年都穿个三双五双咱们鞋。
4: 啊，
5: 哎，您的脚是
4: 40号，40号，
5: 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介绍啊。
4: 嗯，
5: 看见了吗？
4: 嗯，
5: 里夫尼皮底航员，这样子穿在您脚上正合适。配什么衣服都好，试试不买没关系啊。看看您穿上精神不精神？来，
4: 好，我试。
5: 哎，来，我怎么样？
4: 不行
5: 啊，
4: 大点，
5: 大，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它是旋绷的，过两天一回旋，正合适。
4: 不，你没听明白
5: 啊？
4: 我说我脚大。那是鞋小点儿，
5: 那是刚穿，显着好像有点鼓，过两天它柔软了，一松旋正好。
4: 刚才大了是
5: 能回旋，
4: 现在小了
5: 能松旋。
4: 你这鞋里边有什么？
5: 有牛皮筋儿，
4: 带松紧的。你这鞋，
5: 您来一双吧。
4: 不，来不了。你这鞋我不能要，这底儿太厚。
5: 底儿厚没关系
4: 啊，
5: 有个砖头瓦块不够脚。
4: 底儿薄，
5: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4: 那不行，我告诉您，脸儿太长。
5: 脸儿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4: 脸儿短
5: 好啊，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
4: 嘿，没卖给我不行啊。这个
5: 给您包上
4: 啊。那包上吧，包上吧。
5: 您家里那小少爷今年多大？
4: 5岁。
5: 小张
4: 啊，
5: 把那5岁小孩的小布鞋给包一双。
4: 啊，不，
5: 小孩穿布鞋轻松，不要钱，赠送，本柜一律8扣，买一送一，以后常来，全让您照顾了。知道您脚多大号了，以后买鞋来个电话，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4: 这服务态度太好了。
5: 好不好？
4: 好，
5: 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4: 那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服务态度不好的什么买卖？
5: 不好的买卖那是棺材铺。
4: 我去，没像是找这买卖是
5: 买卖棺材，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多熟的人来这串门了，请坐喝茶谈天聊别的，多人把您送走了，送到门外，有一句买卖话。
4: 是，
5: 您慢走啊。
4: 啊，
5: 以后家朋友家里有闲事儿，您给张罗点儿。
4: 就这么一句，
5: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4: 这买卖好不了。
5: 怎么？
4: 啊，不，他不客气。
5: 依着你呢？
4: 依着我，依着我，像卖鞋的鞋铺那样的，那就赚大钱了。
5: 那跟您这么客气？
4: 嗯，对。
5: 您不爱听啊？
4: 我爱听，
5: 爱听。
4: 我为一定高兴。
5: 来回事儿吧。
4: 来，
5: 先生
4: 啊，
5: 您这是上街遛弯
4: 啊？遛弯。
5: 来，进来看看
4: 啊，
5: 咱新进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
4: 您
5: 看看，行不行？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儿啊。来，请坐，请坐。小张，给倒杯茶啊。这是咱财神爷，每年家里都买个10口8口。
4: 你们家老死人呐！
5: 我没看出来，您这身量是？
4: 我1.7米。
5: 1.7米啊！
4: 嗯，
5: 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它料子好，沙木两帮罗木里，金丝 男子盖，把您庄里十年烂不了。
4: 我这干嘛？
5: 您家里小少爷今年
4: 五岁。
5: 小张，把那小匣子抬回去口袋。
4: 不要
5: 钱，赠送，本贵一律拔扣，以后全仗您照应，是吧？
4: 是。
5: 有个事儿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送你们家去，
4: 都送你们家去。
5: 你想着把那匣子收走，别动。
4: 我要那干嘛？
5: 回家哄孩子玩去。
4: 那又不是玩具，
5: 安四个轱辘坐里当小车啊。
4: 他闹得慌啊！
5: 闹把盖钉上不就行了吗？
4: 那不憋死了吗？
5: 就手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4: 我要去。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7: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小霍，你觉得你要是碰上这样的销售，你能不买吗？
2: 我肯定得买呀，但是我觉得无论是谁碰上我，那我肯定吃亏。但是你们要碰上我妈，那吃亏的一定是你们。
3: 这话怎么说的？
2: 我那天不是砍价失败了吗？我回家就跟我妈说，我妈说要替我报仇。
3: 呵，
2: 她第二天就去了，导购还认识我呢，刚想介绍，我妈气场全开说，不用，小姑娘，我自己挑一挑看一看，不用你介绍。
3: 还是老太太厉害。
2: 哎，我妈拿衣服先摸摸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吊牌，看看领口，然后指着我昨天就没买成那裤子，说就这个吧，你给我来个实诚件。
3: 直奔主题呀、啊！
2: 人导购还是那句话，我们这是品牌店，不打折
3: 还是不松口。
2: 我妈听完二话不说拉着我就走了，
3: 这叫欲擒故纵。
2: 哎，刚到门口导购就上来了，阿姨您回来，昨天来了，今天您也来了，您看是不是，我给您便宜点，哎，我就当开个张。
3: 哎，有效果了吧。
2: 我妈说行啊，便宜150，当时我就付钱，
3: 直接砍到位了。
2: 那导购犹豫了3秒钟，行，我给您拿个新的。
3: 你看这么一看啊，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哎呀，我这么一看跟我妈比，我这水平差远了，人家我50块钱能买个新的，我呢，我花50块钱我最多买个二手衣服。
3: 还有卖二手衣服的呢？
2: 二手衣服当然有了，这刘洪怡和李嘉存这不就卖上二手的故意了吗？
8: 过去在咱北京还有一路买卖讲究啊。
9: 什么呢？
8: 那就得说是卖故意的。
9: 哦，旧衣裳。
8: 对，
9: 哦，
8: 您看现在卖旧衣裳啊，有信托公司，委托商店，那会儿没有，都是在市场上庙会上摆小摊
9: 儿，撂地，
8: 这叫故意摊儿。
9: 故意摊儿
8: 啊，那吆喝出来也是多种多样。
9: 是
8: 啊，您比如有咱北京的故意，
9: 有
8: 天津故意，
9: 有
8: 南方上海的故意，
9: 有
8: 山东故意，
9: 有
8: 山西故意，
9: 有
8: 陕西故意，
9: 有
8: 故意故意
9: 故意
8: 不、
9: 没有。
8: 怎么了？
9: 什么叫故意故意？
8: 就是俩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9: 那叫对口故意。
8: 哎，对了，吆喝出来这味儿都不一样。
9: 是啊，
8: 呵，哎呀，听着太好听了。
9: 北京怎么吆喝？
8: 北京故意
9: 啊，
8: 我给您学学。
9: 您给想想。
8: 哎，不过我学的时候啊，您得帮个忙。
9: 我干嘛？
8: 帮我接个下音儿。
9: 有什么下音儿？
8: 就俩字儿。
9: 哪俩字？
8: 不错，
9: 哦，不错，
8: 行吧，
9: 就说不错
8: 啊，
9: 我就接一下茬，不错，行，
8: 我帮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来一句，你啊，
9: 不是就这不错俩字吗？
8: 哎，你别看俩字儿，你吆喝着不合着不押韵还不成呢？你
9: 这不错还有什么辙？有什么韵？
8: 你来一遍，我放心。你来一遍，你来一遍，
9: 你瞧不起我？
8: 你这什么叫瞧？你来一遍，我听听。你来来，我听。
9: 不错，
8: 行。你爸爸是卖故意的吗？
9: 你爸爸卖故意的，这没什么。这个
8: 您听着，内行
9: 什么
8: 内行，有点家传，
9: 这都会。
8: 来来，咱们来吧，
9: 来，
8: 回北京故意，
9: 北京故意。
8: 好比啊，咱们这就是一故意摊儿。我拿起这么一件衣服来，这件衣服呢是件皮袄。
9: 皮袄，
8: 北京故意吆喝出来
9: 啊，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此吧。
1: 好说，
2: 上青下白当件黄，这有个名字叫三阳开泰尔的。
1: 不错，
2: 华山，
1: 哎，
2: 你要穿上我这件皮袄
1: 啊，
2: 不管多冷的天，说什么滴水成冰，点水成灵，你就穿上它到冰地里睡觉，到雪地里头去堆去吧。
1: 不错，
2: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2: 把你冻停了。
1: 那要再冻一会儿呢？
2: 再冻就死了。
1: 好家伙，这不是废话吗？多好皮袄，您不能雪地里站着。
2: 就是，那能不冻死吗？
1: 哎，
2: 是
1: 啊，
2: 哎，这是咱们北京的布
1: 衣。哎，
2: 吆喝最好听的，
1: 嗯，
2: 最不好吆喝的，
1: 嗯，
2: 就是对口布衣。
1: 哦，
2: 这对口布衣讲究是俩马啃痒痒，
1: 嗯，
2: 得一对一嘴儿，我有来言，他有去语啊，还得算账找钱，撒谎圆谎。
1: 哎哎，
2: 你说这得
1: 行行行行
2: 啊！
1: 您别这，
2: 怎么了？
1: 说的邪乎，北京人叫邪乎，没伴儿有伴儿，你敢端起来说？
2: 什么意思？
1: 这不就这吆喝吗？
2: 啊，怎么了？
1: 谁都成，
2: 这口故意
1: 都成。
2: 这人还大大咧咧啊！
1: 不是大大咧咧，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2: 没，
1: 这不是高科技，这个尖端的没有。
2: 那你说这抬杠？
1: 不是抬杠
2: 啊，
1: 不是抬杠。
2: 你说这么轻巧，你能来吗？
1: 我就能来
2: 啊！
1: 我小时候我赶上过。
2: 这块
1: 对了，
2: 你来句我听听。
1: 我来，
2: 你别抬杠，你来句我听听。
1: 可你就你这冲你这瞧不起人家劲儿，我说
2: 瞧不起你来句。哎，
1: 听着
2: 啊，
1: 到了马的官儿哦。
2: 行嘿，
1: 你呀，
2: 哎，要不怎么说你爸不是卖布衣？
1: 又来了怎么着？
2: 不是，
1: 反正都我们这
2: 文理出身，
1: 没什么了不起的。
2: 哎，这你要行这样好不好？
1: 啊，
2: 咱们俩来一回。
1: 好啊，
2: 给各位学这对口布衣。
1: 嗯
2: 啊，
1: 好，
2: 咱们可是撒谎圆谎，
1: 这脑子好。找钱算账一门灵。
2: 那行，咱们来一回。
1: 好啊，
2: 来
1: 来
2: 来
1: 来
2: 来，对口故意来
1: 拿起就说
2: 是
1: 站长啊，大了马的官儿啊，二了马的官儿啊，三了马的官儿啊，
2: 四了马的官儿啊，
1: 五了马，行了，马褂排队呀。
2: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你说清楚。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4: 风声
3: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6: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7: 黄金时刻。
8: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

0: 在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董卓一看吕布就瞅着曹操去的方向在那出神儿。
2: 冯谦，你在想些什么？
3: 相父，方才我看孟德神色慌张，他来此自甚？
2: 哦，他是前来与老夫献刀。
1: 怎么，奉先你在想？我看孟德好像有行刺之嫌，他献刀为什么一进门不把刀献与相父呢？怎么单单我去挑马的这个时候他献刀？董卓点了点头。恰巧在这时候李儒从外边进来。
4: 哎呀主公，方才孟德有何急事在身呢？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我说话他都没理我。
2: 哎，李先生，你来得正好。
1: 几个人一块儿进了屋，董卓就把方才孟德献刀的事跟李儒说了一遍。李儒一听，哦，要是这么说他很可能是行刺，怎见得呢？主公您想，他献刀为什么不刀在鞘内？哪有先给刀后给刀鞘的道理？
2: 吕布一听言之有理啊，并且我见孟德面有惊慌之色。董卓这气可大了，哈哈，我待曹操不错呀，我这么重用他，他还要谋杀我呀。奉先我儿，将孟德首级取下。
1: 且慢，李儒给拦住了。
2: 主公不要如此，
1: 您最好是派人把孟德找来问一问。我知道孟德家小不在京师，他单身一人住在寓所之中，如果您一找他来了，说明他确实来献刀；如果您一找他不敢来，这里面必有谋害，就是真的来行刺，主公您也不要立即把他杀死，您应该用严刑拷问，追出同谋。
2: 先生言之甚善，将曹孟德找到府中来。
1: 是。李儒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孟德。几个人来的狱所一问呢，门上的这个老汉告诉说曹将军没回来，由打府门前是扬鞭打马飞驰而过，奔东关去了。
2: 啊，
1: 那咱们上那儿看看去。几个人就来到了东门口，一问门领官，门领官说我看见曹将军了，他说身负相国使命，有紧急重要的差事，马不停蹄出了城了，现在呀大概出去好几十里地了吧。
2: 哦，
1: 那咱们回去告诉一声吧。几个狱卒回来一禀报，
2: 董卓呀气的是暴跳如雷，当时吩咐李儒会影图形捉拿曹操，今天晚上换马不换人，就这一夜之间各州城府县就把曹操的影像挂出去，如果谁要能抓住曹操献于相府，重赏千金，谁要是隐匿曹操不献，与曹孟德同罪。就这一夜的功夫，好多州城府县就挂上了曹操的影像。曹操真的走了，他怎么还能再在京师这儿待下去？那么他打马扬鞭要上哪儿啊？回老家。孟德每走一处，这么一看那儿都围着一大堆人，他在马上挺身仔细一瞧，哎呦，正是自己的影像，黑眉细目，白面长须， 曹操怎么还敢往前凑啊？
4: 他是拨马就走啊，
2: 总这么连着往下跑不行啊，人得吃饭，马得上点草料啊。人多的地方孟德不敢去，他找了一个小小的客店，店小二赶快把马接过去了，对他倒是挺客气。
5: 店家可有清静所在？
2: 哎，客官您跟我来吧，这儿最肃静。他把曹操给领到了西跨院，两间小平房，屋里头一坐，这个伙计很殷勤，一会儿给端酒，一会儿给上菜。曹操在这儿算吃顿饱饭，他打算吃饱喝足立刻登城。还没等这饭吃完呢，院子里噼里扑噜一阵杂乱脚步声，哐当门就被撞开了，打外边进来好多公差，手里都提了着刀枪棍棒。曹操一看坏了，他真想过去夺过一把刀来砍倒几个公差夺门而逃。孟德一想不行，那样更糟，他暗叫着自己千万别慌，心气这么一沉，为首的这个差官走到他的跟前。
4: 啊，正是此人呐，来来来，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2: 哗啦一张图像打开了。
4: 没错吧，没错，得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5: 哎，列位公差，
6: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抓错了，抓错了。
4: 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做生意的。
4: 你姓什么？
6: 我父姓黄甫。
4: 什么？姓黄甫？
6: 胡说，你姓曹。
4: 走，把他带到衙门，有什么话再说。
2: 就这么着，连曹操带马匹一块给带进了县衙。随着三声鼓响，县令大人升堂，绕过了影屏，转过桌案，秉正归了座，公差人等列立两厢，吩咐把曹操押上堂来。孟德上堂往这儿这么一站，他一看这位县令大人，曹操把头低下，怎么回事啊？他看这个县令面熟，这位大人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细眉，两只俊目，鼻直口正，大而有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
4: 哎，孟德心想，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此人姓字名谁。
2: 县令一拍惊堂木，来人可是曹孟德。
6: 哎呀，大人，小民乃是一商贾，我父姓黄甫，做生意到京师，回来路途之上腹中饥饿，在小店之中打尖，不知因为什么，公差把我带到了大堂。
2: 县令微微一笑，他不往下问了，看了看两旁的公差，吩咐把曹操押入大牢，然后县令时重赏了那个店小二还有这些办案的差人，退堂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天骄二鼓，县令派人把曹操由打监中提出来，把他领到了书房。
5: 你是刺客曹操曹孟德，还是黄甫商人？要从实招来。
6: 小人确姓黄甫。
5: 我见过你，你贵人多忘事，可能把我忘了。我在洛阳求官时曾和你见过一面。
6: 孟德这才想起来，对，是见过，可就是想不起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了，
5: 现在看来隐瞒不住了。哎，也不用隐瞒了，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2: 哎，孟德公，董相国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行刺于他，自取杀身之祸呢？
5: 嘿嘿，燕酒安知鸿鹄志在。
2: 你懂得什么呀，不是今天把我拿住了吗？ 你就把我打入慕容囚车，借往京师，你就等候升赏吧。曹操说到这儿，县令一摆手，把两边的从人都给打发走了。他还不放心，亲自出的门外

0: 趁老贼不备杀死这老贼。哦，明公今既逃出，意欲何往呢？
1: 不瞒大人你说，孟德祥回归故里，尽散家财，联合天下英雄好汉发矫诏，讨董贼，灭贼除汉。
0: 几句话呀，说的这位县令不住的暗挑大指，孟德真乃当世之英雄啊。明公心怀大志，约请各路诸侯共灭董贼，天下幸甚。
1: 大人你过奖了，
0: 曹上不知大人您尊姓大名。某姓陈，明公字公台，老母妻子皆在东郡。孟德公啊，我感明公之忠义，愿弃官不做，从公而去，不知明公肯收留否？
1: 哎呀呀，大人待我有活命之恩，焉有不愿之理。来来来，你我一同逃走了吧。且慢，
0: 陈公给拦住了，咱们这样怎么走啊？您看看您那个穿戴，您再看看我这个打扮，咱们得把妆换一换。
1: 哦，公台想得周到，陈公赶忙收拾了一下金银细软，他和曹操全都把衣服换了，一人肋下配一口宝剑，公台悬印于大堂之上，备了一匹快马，随着曹操就离开了县城。
0: 曹操一打听，这才知道这儿叫中牟县。他们打马扬鞭，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天来到城高地带，两匹马并辔而行，正往前走着呢，忽听脑后传来一阵串铃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紧跟着有人喊：“
2: 前面可是孟德曹操？”呀，
0: 曹操大吃一惊啊，把陈公也给吓了一跳，心说这儿怎么有人认出曹操来了呢？两个人勒马回头这么一看，哦，从后边跑来一头小毛驴，粉嘴粉眼白肚皮，四个小银蹄儿，在驴背上坐着一位老人。这老人有七十几岁的年纪，须发皆白，满面红光，倒是挺精神。他催着小驴到这个马匹的跟前，吁，老汉从坐骑上下来了，哎呀，果然是孟德贤侄。曹操这才看清楚，原来是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他赶快甩镫离鞍下马，大礼参拜：伯父大人在上，小侄这厢有礼，快快请起。孟德呀，现在到处会影图形，正在捉拿于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父亲已经躲到陈留去了，你这是从何处而来，意欲何往啊？曹操就把这经过一说，在中牟县叫人家抓住了，幸亏陈公台把我给放了，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陈公搭救，你家侄儿早已分身碎骨了。伯奢老汉听到

公公愿不愿意住到这儿？公台呀，曹吕两家通家之好，住住无方，就移民公。伯奢一笑来，我给二公牵马，那怎么敢当？这老汉在头前领着路，陈公和孟德跟着老汉绕过一片松林，就到了他的庄子上。老汉把两位给让到草堂，擦脸漱口喝茶。伯奢老汉想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一位招待自己的盟侄曹孟德，二呢感谢感谢侄儿的这位救命恩人陈公台。菜呀倒是不缺，就是没有酒，老汉要亲自上街去沽酒。沽酒啊，那个时候古代买酒叫沽，他派别人去还不放心，怕打不来好酒，他就嘱咐了一下，让家人赶快准备菜饭，自己呢跟孟德说了一声，侄儿少坐，老汉去去就来。伯奢骑着小驴带着酒葫芦他走了。这老汉走了之后，孟德和陈公就坐在草堂上喝茶，喝着喝着茶，两人忽然听见这后院啊传来了一阵磨刀的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那儿商量。我说啊，咱们是捆上杀了啊，还是就这么把他捅了啊？曹操一听啊，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啊哈，我说这老头稳稳当当乐乐呵呵他走了呢。哦，感情使的是稳军计呀。公台，你可曾听见？陈公一愣，明公，我听见什么呀？哎，后院有刀杖之声，想必是要杀害你我。哎，明公诧异，陈公摆了摆手啊，我见吕伯奢老汉面带忠厚，他怎么能是那贪赏之辈？曹操一听，你怎么能这么看呢？常言说得好，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老儿说不定已经给我们设下了圈套。明公莫慌，等老汉沽酒回来，我们问个明白不迟。哎，曹操一听，那哪行，等你问明白了那就晚了，人家人多势众，你我人单势孤，以明公之见呢，还是先下手的为强。说着曹操苍啷啷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哎呀，明公你可莽撞不得呀，一切上开了。他把陈公给推到一边去了，曹操提着宝剑气势汹汹就冲出去了。他跑到后院，逢人就杀，遇人就斩，把伯奢老汉一家八口都给杀。公台跑到后面来想拦阻他，那怎么拦阻得了呢？当陈公走进厨房一看，地下这捆着一口猪。哎呀呀，陈公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曹操一看，哎呦，感情人家伯奢老汉是杀猪待客呀，这可怎么办？咱们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老汉回来咱们和颜答对，哎，一不做二不休，火焚庄村，你我离开此地。陈公想阻拦，拦不住了，一把大火把庄子烧了。曹操和陈公两个人打马扬鞭就走啊，刚一出庄碰上伯奢老汉打酒回来了。老汉一看，哎，二公因何不辞而别？这个伯父，小侄有罪在身，不敢久停，改日再来拜访。哎，伯奢一看怎么能走呢，我在庄中已经杀猪宰羊，要款待二公，要走也得吃完了饭走啊，使不得使不得呀。

0: 公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他冲着博舍老汉摆摆手，吕老伯你不要阻挡啊，赶快回庄吧。说完了扬鞭就走，把老头闹糊涂了。回庄吧，走了没多远，曹操从后边赶上来了。陈宫看他伯马一走，哎，明公，你意欲何往？我和伯父有句话讲。陈宫就明白，哎呀，明公啊，你就留他一条老命吧。哎，休得多言。伯父慢走。伯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站住了一回头，曹操手起剑落，把吕伯奢给杀了。这下可把陈宫气坏，气得公台直哆嗦。刚才你起疑心杀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还将老汉斩首。嘿嘿，公台，孟德为人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随我来。说完了，他带着陈宫就走啊。两个人投到一个招商小店，夜至三更，陈宫怎么也睡不着了。他越想曹操杀死吕伯奢一家，越可恨呢。尤其曹操说的那两句话，我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别人对不起我不行。我为了防止别人害我，我就先下手杀他，虽然杀错了，我也不后悔。这个人是多么残暴啊！陈宫这后悔哟，当初我以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才弃官随他一同逃走，没想到他是个狠毒之人。我跟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呢？不如今日杀死这不义之人，是免生后患。想到这儿，陈宫起来了，一看曹操这会儿睡得挺香，是呼声震耳。陈宫哧楞的一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是举剑就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陈宫举起宝剑要把曹孟德给杀了，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宫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啊？怎么办呢？哎，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宫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混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殿房，陈宫走了。陈宫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陈宫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宫不见了，马也没了。哦，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两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宫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哎呀，曹操一想，他这一走要是远走高飞还好啊，如果说他要是到那儿报了官，去给官府送信，带着官兵来捉拿我，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也走吧。曹操想到这儿，赶忙把马匹牵出来，飞身上马，连夜离开了店房，马不停蹄直奔陈留。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还是就待在陈留？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嵩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一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一听说杀董卓扶汉使，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跃进李典、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分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曹孟德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了，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扶汉使，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第一路诸侯来的是吼将军、南阳太守袁术、 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豫州刺史孔秀，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茂，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乡报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路七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只有第十四路诸侯北平太守公孙瓒还没到。公孙瓒怎么来晚了呢？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他碰上谁了？不是旁人，就是张飞边督幽之后离开安西县的刘关张兄弟三人。公孙瓒怎么认识刘备呢？因为公孙瓒与刘备是同窗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那帐篷脚压着帐篷脚啊，撑得起是七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得远处守得凉棚，这么一看无边无沿，将如猛虎，马似蛟龙，盔明甲亮，刀枪掠眼，鼓号声声，旌旗蔽日，中军好似斑斓虎，巡营小校似狻猊。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还是选别位诸侯吧。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了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3丈，一共是3层，分天地人3才，七分五色，红黄蓝白黑，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黄钺。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钺呢，斧子出尖叫钺，光有这钺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钺。摆这么两种东西干什么呀？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原本出衣冠楚楚，环佩叮当，肋下佩剑，是挺身走上将台，捻香下拜，然后是高声朗读盟约。盟约这个大意啊，就是汉室不幸， 贼臣董卓专权，毒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同心协力灭贼兴汉，是谁也不准有二心，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啊。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呢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以下是永不悔改呀。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保障，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斧手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咱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城口长沙太守孙坚听令，咱孙坚啪一条鱼大尾，几步走到帅案前。这位可了，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我视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矣。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恼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前门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呀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那脸跟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哇哇，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那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全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二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露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三尺三寸三分三，倍儿厚，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夺人耳目。 当时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的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50,000，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姥姥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汜水关。刚到了汜水关，有人讨战。华雄领人马杀出城外，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相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汜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就他的了吗？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汜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结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得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30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汜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君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汜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劫寨，生擒孙坚？先生言之有理。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劫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让华雄杀了呀，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赤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明白了，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官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好好好，他和孙坚把头盔换了，孙坚往北去了，祖茂往东边跑，华雄就拿祖茂当了孙坚，是死追不舍。祖茂跑着跑着一看，路边有一片树林子，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有一人多高。祖茂心生一计，他把这帽子摘下来，嘣儿 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嗯，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梆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这人还在这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呢，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长得胜谷回城，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诸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袁绍一想，这可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养过痛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13点整。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黎江。1970年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在我国古典文学和古文教育的泱泱学海之上，古文观止中的每一篇散文犹如一朵朵浪花，溯历史变哲学，成文体变迁。书中所选或为史传名篇，知兴衰之理，或为哲思妙笔，含处世之道，或为散文典范，处文法机理。其中作为古文观止中的经典篇目《曹刿论战》，他通过精炼简短的语句，记述平民曹刿与鲁庄公在战前的一段对话，不但揭示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样的经典名句。那么忧国忧民的平民曹刿究竟问了鲁庄公怎样的问题，最终从答案中找寻到可以一战的必胜信念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曹刿论战》，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

公元前684年，也就是我国的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刚开春，一个人在鲁国的宫殿前面跟卫士争执着什么。过了会儿，卫士进去通传，这个人在门口徘徊，过往的路人啊对着这个古怪的人指指点点，这个人也有点愤怒，然后反驳了一句什么啊。过了一会儿，卫士过来了，把这个人带进了宫殿。这个场景但凡学过咱们中学课本里面曹刿论战这篇课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曹刿，他是要跟鲁庄公讨论即将到来的齐鲁之战。但是为什么齐国要来攻打鲁国呢？又为什么曹刿要以一个平民之身觐见鲁公呢？这些事情啊，在原文里面并没有讲。最早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把它当成一个古代一件小事儿啊来看待的。后来随着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有理解了这个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才知道这篇千古铭文为什么写得这么精要。所以啊，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话说齐国和鲁国那是邻国，这个时候齐国在位的本来是齐襄公，但是前两年齐襄公那是一个昏君加暴君的典型，干了不少混蛋事儿，所以啊齐国搞得是一塌糊涂。这个时候齐襄公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俩呢感觉在齐国待不下去了啊，这么乱，弄不好什么时候这个哥哥不高兴把咱们俩咔嚓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啊他们俩分别逃往了外国，公子纠呢去了西边的鲁国，公子小白去了南边的莒国。鲁国和齐国那是邻国，我们现在经常说齐鲁文化，齐鲁文化，齐鲁是一起指山东，但是在春秋的时候啊，齐鲁这两个国家的来源非常的不一样。先说齐国，齐国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太公望的封地，太公望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太公。那么鲁国呢，鲁国姓姬，换句话说鲁国是周王室的近支啊，真正的王室的后代。你看啊，把太公望这功臣封在齐国靠海，然后呢把鲁国封在他的西边，是什么意思呢？多少是有点用自己的亲戚来监视功臣的意思，对不对？而且鲁国在西边，周王室也在西边，那么有朝一日万一齐国有什么二心打算攻打周王室的话，鲁国就能在中间变成周王室的第一道屏障。所以啊，齐鲁两国的这种恩怨情仇由来已久，哎，两国也通婚也交往，但是呢出什么事儿也容易翻脸成仇。现在公子纠逃到了鲁国，那么他就是准备着齐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好随时回到齐国。果不其然，过了不久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襄公啊，因为这个他的昏庸和残暴嘛，容易激起一些这个内变，他就被别人杀死了。而杀死齐襄公的人呢，不久也被别人杀死了。如此一来，齐国就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这个时候很明显，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两个人其实都有继承这个国君之位的合法性，所以两个人谁先回到国都临淄，谁就会成为齐国的新君。从路程上来说，莒国离临淄比鲁国离临淄要近得多，所以公子小白这个成为新君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个时候啊，公子纠下面的一个谋臣叫做管仲，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呢就自己骑马堵在公子小白的必经之路上，等到看到公子小白的车队，然后管仲就一箭射过去，眼瞅着公子小白中箭倒下掉下车，哎，他才回去给公子纠复命，意思说你的这个竞争者已经没了。但是其实啊，公子小白这个人狡猾狡猾的，他是中了箭，但这箭呢是射在他的衣带钩上面，没有射中他的人体，所以他是诈死。
公子小白一看管仲走掉了，马上爬起来，快马加鞭，啊，直奔临淄。而公子纠呢，哎，悠哉悠哉，想着说，反正没有人跟我争了。一共走了六天，才走到临淄。这样一来，公子小白就率先进入临淄，成为了齐国的新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继位之后啊，他心里恨，一恨管仲，二恨公子纠，三恨鲁国，所以呢，他继位不久就兴兵伐鲁，打的鲁国军队是大败亏输。打胜了以后，齐桓公提出了要求，说这个公子纠是我的哥哥，我就不便亲自动手了，啊，你们看着办啊，但是管仲呢一定要交给我，不然我就灭了鲁国。鲁国吓坏了，鲁国就真的动手把公子纠给杀掉了，然后呢把管仲交还了齐桓公。齐桓公当然是恨不得把管仲千刀万剐，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功臣叫做鲍叔牙，鲍叔牙跟管仲是从小的好朋友，我们有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鲍叔牙就劝齐桓公，如果你想要称霸中原，你就必须要任用管仲，因为这个人可是大才。那么齐桓公啊，不愧是未来的春秋首霸，他就同意了啊，压下了仇恨，同意了鲍叔牙的建议，将管仲任命为大夫，管理国政。但是呢，齐桓公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去，还是没出点气，所以第二年春，他就也不顾管仲的反对，派兵攻打鲁国，二次伐鲁。在这种情况下，那鲁国的国君怎么办呢？显然，因为去年已经打败过一次了，而且是从国力对比来说，显然是齐大鲁小，齐强鲁弱，鲁国要对战的勇气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象啊，因为这个时候鲁庄公继位十年，但是才22岁，一个年轻的国君，必然朝中有很多的大臣会主张干脆投降，啊，我们就躺平算了，打不赢嘛。但是我们注意这三个字哈，攻将战，说明鲁庄公是有与齐国正面硬刚一下的决心的，可能也就是这个局势，再加上攻将战的决心，导致了曹刿的觐见。曹刿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鲁国的一介平民，但他这个平民啊，跟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平民还不太一样，因为曹刿啊，他是周朝王室的子孙，啊，他也是一个贵族后代，可能这个感觉跟刘备差不多。虽然你的祖先上是王室后代，但是呢你现在已经破落了。对，曹刿就这么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孙。但是曹刿呢，至少他是一个叫什么，叫国人，他是平民，但他是国人，就是很多体力活底层的活是交给野人干的，而国人呢相当于市民，他对国家有认同感，有责任心，他会为了国家的福祉会尽一份力。这个时候啊，曹刿的乡人，就是他的老乡啊，就跟他发生了一点争执。老乡的看法是这样的，肉食者谋之啊，又何见焉啊，就是这事儿是该肉食者干的。什么叫肉食者？肉食者就是吃肉的人啊。我们记得这个尹考叔啊，赴国君的宴，把肉留下来不吃给妈妈，那个时候吃到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民间用肉食者来指那些达官贵人，他们才能够常常吃肉，所以肉食者谋是他们该干的事儿，又何见焉，你去参乎什么呀。曹刿回答一句话，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有肉食者呀比较浅陋啊，见识不行，就是他们不能够长远的为国家打算，都看着自己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呢，所以啊，就是曹刿就入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什么呢，就曹刿他有责任心，同时他又对这些肉食者非常的不屑，所以我估计啊，跟当时这些大臣主张投降齐国或者放弃抵抗有关系。从这么简单的他的表情啊，从曹刿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鲁国的局势是如何的危如累卵啊。这就是春秋笔法，《左传》写的特别好的地方就在这里。入见以后呢，鲁庄公为什么要见他呢？因为鲁庄公这个时候也需要得到一些支持，不管是外来的支持还是国人的支持，不然的话他也没办法跟齐国打一仗，所以攻将战的结果必须是他要取得支持，而曹刿就代表着这种国人的意见，所以他必须要见曹刿。
那曹刿见到鲁庄公之后呢，那就开始灵魂拷问啊，连续问了他三个问题，跟郑伯克端于鄢一样啊。曹刿论战的重点也不在战争过程，而在于论。这时候呢，曹刿问鲁庄公的三个问题就是论的一部分，乃入见。第一个问题就问何以战，这个何以战啊，问得非常的犀利，因为他没有问说我们鲁国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我们的粮草够不够，没有问这些，他问的是何以战，就是你凭什么去跟齐国打这一仗。事实很明白嘛，齐强鲁弱，齐大鲁小，那么你凭什么打这一仗呢？我们看这个鲁庄公怎么来回应这个问题。他先说啊，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平时我的这些锦衣玉食啊，我从来都不敢独享，我都是分给旁边的人的。对曰，曹刿回答说，小惠未变，民服从也。你看你这些分的东西，你都是分给左右啊，分给你喜欢的人，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可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个福利，那凭什么国人要跟你一块打仗呢？阮公想也对，那再说一个吧。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夫，神服服也。鲁庄公说什么？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就是啊，那些送给神明的啊，猪啊、羊啊、牛啊，还有那些这个布匹啊、玉器啊，哎，我都不敢谎报。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现在想想都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要谎报，哎，但是当时就是这样。有可能比如说你就献了一个羊啊，你就说我用了是太牢之礼，我们知道太牢是有牛的，少牢是羊，那么我献了个羊啊，我把它说得很夸大等等，这些事情可能都出现过。庄公这话里面呢，反映出什么呢？一方面反映出他的这个实际作为，他是拿这个作为一个优点来夸耀的，背后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就是打仗，祀呢就是祭祀，你看祀还排在戎的前面，可见这个祭祀在当事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庄公，我这么说了你应该没话说了吧，我对祖先对神明都那么好，他们会保佑我的。但是这个曹刿说什么？小信未夫，神服服也。就是你这个是小的信用，不是大的信用，神不会保佑你的啊。这里的神呢，有天上的神明，也有鲁国的祖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祖先对于后代子孙的要求，那肯定不是说你按时按节的跟我祭奉这个烧点什么，烧点香啊，送点这个牛羊啊，这个不是这个，我是希望呢你发愤图强，能够重振鲁国。神明也是一样啊，神明希望你呢能够这个让国富民强，而不是光是祭祀。所以说这个祭祀玉器啊、玉帛啊，这些呢是小信，不是大信。神明也走不通啊，这个恩泽也走不通。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我们先看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大之欲嘛，就是不管大案小案啊，就是我们判法律上的案件的时候呢，虽不能查，就是我虽然不能够都一一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个不可能，所有的案件呢一定会有漏判的，一定会有不知道案情的，一定会有破不了案的，虽不能查，必擒。但是呢，我会根据情理去审判，根据情理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如果有兴趣看到这个县衙遗址的话，你会发现有县衙的二堂上面会有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六个字，叫做天理、国法、人情。哎，这是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执法的时候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啊。第一是天理，就是我们的自然逻辑，比如说类似像杀人偿命啊这种就属于天理。那国法呢，法律怎么规定的，在这个里面更细一步，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凶案，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有争执，这个其实需要情理来判断啊。比如我们知道所罗门那个故事哈，两个妇人争一个孩子，然后所罗门判断说你们拉扯吧，把他扯成两半，其实他最后判给了那个舍不得拉扯孩子的那个妇人，这就是用情来代替了法。那么从古以来我们判案的时候，其实都是要用人情在里面作为法律的一种调和，因此
庄公是这么说的，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次曹刿认可了，他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啊，这就是为百姓好好干活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战了，他肯定了这一点。大家从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点？曹刿跟国君在讨论一个什么？在讨论一个利益。比如说你前面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是吧？但是这个呢你是分给你的左右的，跟我们没关系。那你说神明牺牲玉帛弗敢加也，你是面对神明的，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国人，曹刿代表的国人。但是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擒。哎，这给我们每个国人的这个福祉就息息相关了。我们谁能肯定说我不犯案呢？我不犯法呀。但是这个时候国君能不能够用情来治理，来调和这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就变成了他是不是在用心当一个好国君的判断标准。因此这句话获得了曹刿的认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接下来是战则请从，请让我跟着你去作战。所以你看前面这个呢，它其实是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是个好国君，我才能够跟你去作战。这防止什么呢？防止你有私心杂念。

中的，那我们才凭借这一点，国军凭借国人的支持，国人凭借国军的仁德，我们两个人结合起来，我们两个群体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跟齐国一战。所以呢，我要去参加这个战争。好，所以这是整个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开始啊，就出现了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公将鼓之，贵曰未可，其人三鼓，贵曰可以。其失败绩我们先看，公与之臣战于长勺，就是鲁庄公把曹刿安排在自己的车上，然后两个人呢到了长勺这个地方跟齐国交战。整场战争啊，公将鼓之，这个庄公将下令击鼓进攻的时候，曹刿说了一句话，说未可。然后呢，齐人三鼓啊，齐人已经打了三次鼓了，一次鼓，两次鼓，三次鼓，不断的催自己的士兵进攻。以后曹刿说可以啊，可以。结果呢，齐军就被打败了。你说说的那么简单，但其实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叙事策略，但是非常有效。他说完以后可以，其实败绩。公将持之，就是鲁庄公又要下令去追击啊，对方败了嘛，败了为什么不追击呢？但是曹刿说未可，还是未可。下了车去看这个前面车的车辙，然后呢登上车，靠着前面的车栏远望了一下，然后说可以，随助其师，于是把骑兵赶回他的国家去了，赶走了。这可以说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一次大战。但是这个战争我们看到什么呢？曹刿的战法呀，是先示以弱，坚守不出，等到敌人的锐气消磨得差不多的时候才骤然出击。包括骑兵败退以后，曹刿还说啊，大国难测也，可能有埋伏，那么我要看他的那个车辙是散乱的，他的这个旗是倒伏的，所以我才能够去追逐他。你看这些考虑我们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孙子说嘛，兵者诡道也，兵不就是打策略的吗？对吧，打仗就是打策略，那曹刿这样做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大家注意，在春秋时期曹刿这样做其实是不合礼法的。为什么呀？这要说到啊，春秋时期这个诸国的关系，基本上诸国之间不是同族就是姻亲。比如说鲁庄公的母亲，她就是齐喜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所以在春秋诸国之间最初的战争当中，它是一个带有一点象征性的，对吧？像这个齐鲁之战，它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战争，它可能是为了争地盘，也可能是为了斗义气，但是没必要你死我活。而且我们知道周朝是个非常讲礼节的一个朝代，所以战争有战争的礼节，双方列兵是吧，列阵而战，然后呢鸣鼓而攻，大家击鼓的时候双方都开始派兵出去打，谁打赢谁打输就看你的这个人数多少，将士勇猛与否了，不太讲这种计谋。但这个事情到了春秋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后来有位叫做宋襄公的，宋襄公呢一心称霸，但是他和楚国打仗的时候，对手渡河的时候他不下令攻击，对手阵脚不稳的时候他还不下令攻击，一直要等到对方把这个阵脚列好了，然后堂堂正正的两方打仗，结果打输了，其宋襄公成为了千古的笑柄。但是呢也有人说他这种做法是周朝贵族精神的最后的闪光，因为我们看到老年的兵士，我们不去擒拿他，对方没有列好阵之前我们不去进攻他，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礼节吗？但是这个事情效果是不好的。宋楚就是宋襄公打的这场宋楚洪水之战，比起长勺之战来说其实晚了46年。那宋襄公尚且如此，鲁国对齐国的时候其实大家是默认他就应该是阵列而战鸣鼓而攻的，但是恰恰曹刿做的并不是这样。这种避其锋芒攻其疲惫的战术在当时可以说是有点离经叛道。我们想啊，如果曹刿不是一介平民，曹刿如果是一个世袭的贵族大臣，那么估计他那个时候呢就不敢这么做。如果鲁庄公不是一个年轻的热血青年，那么他也可能

0: 那这场战争就远远不是这样了。所以呢，君臣二人都是敢于挑战世俗规范的，才能够获得这场战役的胜利。曹刿在这里面啊，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他的叫远谋。左传里面出现曹刿这个名字只有两次，一次呢就是这次庄公十年的长勺之战，另外一次呢是在13年以后。那一年什么事儿呢？那年是齐国第一次开放了他们的祭祀，允许别国的诸侯去观看啊，去旁观。那么当然鲁庄公就想去，这个时候啊曹刿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夫礼所以正民也，礼这个东西，礼制这个东西就是用来矫正这个民众的行为的。我们设计出来它并不是说是给神明看的，或者说它是用来自我满足的，不是，它是用来矫正民众的行为的。所以先王规定啊，诸侯15年祀王，一乡朝也，就是5年当中有4年你必须派使臣去朝见这个周王，然后有一年呢你要自己去朝见周王。这是礼制，就是为了让整个这个国家能够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凝聚到一起。但是你现在要去看齐国的祭祀，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诸侯之间可以互相看祭祀的，非常的不合法度。而国君的一举一动都是会被历史记下来的，那么当你做的事情不合法度的时候，你记载下来，那将来怎么去面对民众，怎么去训导民众呢？后世子孙又会怎么看你呢？这是曹刿的担心。看上去啊，好像曹刿比起13年前要更加的迂腐，更加胆小了，但其实不是。因为曹刿这里讲的还是远谋，所以13年前13年后曹刿讲的是一件事儿，就是国君必须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对国君的忠诚从来不是没有条件的，不言自明的。这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观念，因为到了战国的时候，孟子又才开始说这个话了，君怎么对臣，臣就怎么对君，谈不上什么愚忠愚孝，我们是对等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个话到了后来很难被统治者接受，为什么？因为这段话太伤人了，对于这个君王统治者的权威是很大的挑战啊！我必须要表现的怎么怎么知人知义啊，讲究礼节，要有仁德，你们才会拥护我吗？那才显然不是他们要的，他们要的是不管我怎么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对吧？啊，我们知道这个周朝是由各个国家一起合并而成的，它是一个宗法时代，宗法时代里面其实会演发出一种关系，就是我们上集说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本分，每个人要做到自己的标准，这样才有可能达成一个稳定的结果。所以这里曹刿就是说，你要自己先做好，你才能够正人，你要正人，民众才会拥戴你。所以曹刿的这段话啊，比孟子早多了，是彻底的一个远谋，为鲁国在谋划一个千秋万世的合理的未来。只可惜啊，35岁的鲁庄公不再是以前那个年轻人了，他太有自信了，他拒绝了曹刿的劝谏，就还是去齐国观看了他们的祭祀。9年之后，鲁庄公去世了，他的两个弟弟各自支持庄公的两个儿子当国君，鲁国打成了一团，重演了当年齐襄公去世后齐国的乱象。我们不知道曹刿这个时候是否还活在世间，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回想起22年前他直闯宫禁去叩见庄公的这个情形，大声问他何以战，想必他也会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无奈吧。我们这篇啊选入《古文观止》的曹刿论战，一共只有222个字，但讲述了一场战争，两个主角曹刿和鲁庄公，还有一些配角啊，这个包括那个说什么肉食者谋之，又和谏焉的羌人，而且阐明了很多治国和战争的道理。这篇文章用词之精炼，层次之丰富，可以说已到了增之一字则太长，减之一字则太短这种境界了。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它的写法上的妙处是什么。这篇文章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从10年春齐师伐我到战则请从， 陶贵他是一介平民，他是怎么获得了这个长勺之战的临时总参谋长的位置的呢？全段除了开头都是对话，曹刿和乡人的对话，曹刿对鲁庄公的追问，鲁庄公的化解，可以说是一层比一层更加紧张。在这么短的一段叙述当中，可以说曹刿是连闯了五关。他回应乡人的质疑是第一关，请见鲁庄公是第二关，为何以战是第三关，连续否定庄公的两个回答是第四关，第五关才是肯定了庄公的第三个答案，并得出结论可以一战。这五关应该说每一关都比前面一关的难度要高，但前面一关又是下一关的基础。我们看文章的时候紧张度那是一关高似一关，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把其中一关拿掉，那么整个事情的推演逻辑就不成立了，曹刿论战这个事情就完全废掉。所以可以说每一个层次一层一层递进是没有一句废话的，特别精到。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左传的叙述方式就变了。前面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叙述，就只是说曹刿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曹刿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但他的思想和行为是非常符合这个时候儒家的主流仁的价值观的。他劝君王要仁义，比如仁义的话我们会拥戴你，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只是在这里没有顾及那个乡人说的人情世故，说这个事儿应该是肉食者来谋划，跟你没关系， 他不管这个事儿，我觉得对的我就去做。所以啊，他的语言和行为在这第一部分里面无需解释，但是到第二部分不一样了。第二部分呢是曹刿具体指挥怎么作战的问题。前面说了曹刿使的是兵者诡道啊，用的是诡道来作战。这个诡道我们先不说他在伦理意义上是不是符合主流啊，是不是这个正确啊，先不说这个。诡道本身就是像个悬疑小说一样，他不可能是一眼看穿的。而这个时候兵凶战危啊，战争那么激烈的时候，你不可能停下来解释的。所以左传的写法就很像悬疑小说，先把这个案情摆出来，结果摆出来，过程摆出来，但是呢他的解释我们要放到后面去。你看整个第三段，他一共就说了四句话，两个未可，两个可以，事就完了，就打败了，其实就败绩了啊。然后鲁国就追着齐国的军队一直跑一直跑，逐出国境之外，这很神的，对吧？就是感觉曹刿像神仙一样，就像那个诸葛亮的锦囊一样甩出来，马上就赢了这仗。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呢？哎，这个要等到战后，然后曹刿来向鲁庄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段话在全文里面是曹刿讲的最长的一段话，而且带有总结规律的性质，比如说像夫战勇气也，或者说夫大国难测也，这就不只是针对齐鲁长勺之战了，可以说任何战争我们都可以用这句话去推测去判断。难怪后世啊，很多人把曹刿论战这篇文章当成是兵法来读，敌疲我打的方针，这个方案和策略后来成为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你不要在敌军势头正猛的时候去正面迎战，而是要等到敌军气势衰竭的时候再以生力军极其疲弱。同时呢，因为你在用兵的时候使用了诡道，所以你要防止对方也在使用诡道。你看齐兵败了，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是佯败呢？所以必须要观察一些细节，因为如果是他的车辙不乱，如果他的旗号不倒，那么他可能是佯败。但如果他车辙混乱，车辙散乱，而旗号倒伏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佯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很容易把佯败变成真败。所以曹刿判断说可以追他们，这就是曹刿的战争智慧，这两个关键，所以就能够打败齐军。解释出来以后呢，大家都明白了。但是大家回头想一想，在当时曹刿就是一个一介平民，刚刚才跟鲁庄公对完话，现在等于是他来决定整个战争的走向。曹刿固然是可贵的，那鲁庄公是不是也很难得呢？他等于是放任这样一个相识未久的平民来决定两国的国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说不但写出了曹刿的睿智， 同时也写出了鲁庄公的宽容。一篇文章写两个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没有任何的形容词，但是可以把两个人的性格写得这么鲜明，这才叫做千古名文。从这篇文章的写法，我们就知道啊，不管是古文也好，还是说这种广义的文章也好，其实写得好的标准不在于辞藻华丽，也不在于这个变化多端，而是要贴合。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曾经反复向同学们强调写作的一个要义，就是叫做贴到人物写，就是你的笔必须要贴到人物去写，不能说我以为啊要怎么样，或者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把人物随意的改变。所以他曾经评价汪曾祺，他学生汪曾祺的一篇小说叫做你这是两个聪明老客打架啊，你这不是在这个真正的对话。我们从生活中吸取的智慧必须要回到文本当中去啊，必须要把这个处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曹刿传这篇文章，这个左传作者的笔啊，就像跟着曹刿和庄公一样，紧松详略无不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一篇文章事实情绪道理兼具，而且都非常的妥帖，又这么的短小精悍，所以真不愧是千古名文。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全部的解读，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曹刿论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看剧懂心，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昨天听到剧中主人公沈卓然遇上了温柔的护士长连一莲，一场黄昏恋刚刚萌芽，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家钱伟、我的后半生制作人黄兰、脱口秀演员小昌来一起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 怎么说呢，就前段时间啊，我这个得了一场大病，哎，进医院，
2: 嗯，
1: 多亏了我们这护士长一莲啊，那对我是精心照顾，要没有他呀，我今儿可能坐不到这儿来。去掉了疾病，收获了爱情。
3: 您这是双丰收啊。
1: 对，双丰收，双丰收。
4: 眼前这位正高兴地向老同学们讲述自己又重新收获了爱情的人，是70岁的退休教授沈卓然。别看现在他精神抖擞，满脸幸福，而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完全是另一种状态。沈卓然在老伴因病去世后的一年里还是非常衰退，一直走不出来，直到一次生病住院，意外认识了护士长连一莲。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沈卓然被连一莲的温柔贴心所打动，写下情诗当面深情告白，感动了连一莲。
5: 你家药吃了吗？
6: 哟，没吃啊。
5: 不让人省心，家药得定时定点吃啊，要不然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6: 吃了，逗你的。
5: 哎，两个人俏皮起来了，真的是。
6: 没有你，我是万万不行的。
7: 这么甜了、
8: 啊，也会撒娇了。没有你是万万不行。
7: 这么甜，血糖得上去了啊。
6: 中间那条黑线给他抽掉，虽然有点麻烦，但是难不倒我。你看，
9: 沈教授的手真巧啊。
10: 所以这个人不是没有情趣，是没有遇到一个能够激发他情趣的人。
9: 没错，哎，真是
6: 难不倒我。哎，你怎么没吃啊？
9: 哦，
6: 行行行，站点坐。
10: 都震惊了，
9: 儿媳妇。
6: 哎呦，我要吃这个田螺喽。
9: 爸，那你们吃啊，
8: 不然今天的这个狗粮就吃饱了，还得撤。
6: 行，
9: 那我再给你加点菜。
11: 好，好，行行啊，
9: 够了够了，
11: 再给你拨点。
9: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
6: 哎，丽娜呀，
9: 啊，
6: 我最近呢老忘吃药。
9: 哦，
6: 这个高血压药不吃是很危险的呀，我就让莲姨来监督我。啊，你跟沈清说一声，下周莲姨就搬过来了。
4: 为了方便照顾，沈卓然提议连一连搬过来一块居住，也许是出于担心儿子不支持，又或许是碍于父亲角色的权威，住进新人这么重要的事情，沈卓然却没有选择直接跟儿子沈清沟通，而是让儿媳丽娜代为转述。
9: 天要下雨，
10: 他儿子也非常震惊，
9: 这可不是简单的谈恋爱啊。沈清啊，以后妈比你也大不了几岁。
8: 好扎心啊。
10: 别胡说八道，
8: 这儿子不愿意。
9: 很危险的，所以我要请莲姨过来监督我。哎，我不是人，我不能监督啊，我早都上好手机闹钟，一天提醒三次了。
10: 不是，这就同居了，这也太快了吧。
4: 面对父亲如此迅速就开启新恋情，甚至直接跨越到同居这一步，沈清一时间感到惊愕，但是作为儿子，他看得到父亲长久以来的孤独，最终沈清选择默默地接受这件事。
6: 要不然你把那个藏红花还有那个枸杞也写上。
9: 藏
11: 我一下提笔忘字。
6: 这老玩手机玩的。
8: 就是他们俩填起来真的20岁都比不过啊。
7: 是啊，我都没有这么换过，我女朋友都没有这么换过填法的。
6: 这个笔划要写对了，你就容易把字儿记住喽。
8: 而且你不觉得有年龄差异？
10: 对的，
8: 你觉得两人好搭
10: 配头发。
8: 对啊，你给女朋友吹过头发吗？
7: 我今晚就吹。
4: 雷一莲搬进来后，沈卓然像变了个人，褪去了此前的颓废和忧郁，整个人焕发出新的活力，两人开启了幸福的恋爱生活，
1: 来喽！
2: 一莲，
1: 面好了，
12: 哎，
1: 拿筷子。
12: 哟，
10: 这个特别逗
12: 啊！瞎扯淡啊！瞎扯淡！
1: 来来来来，快来吃，快来吃！
12: 好，哎，去晾吧，一架都是干净的啊！
8: 你吃吧，爸还从来没给别人做过面呢。
1: 你瞧你说的，我学会了以后挨个给你们做。
12: 嗯，真好看。
1: 好看吧？
2: 五朵西兰花，两只虾，一个圆圆的鸡蛋，520。
1: 怎么说呢？就前段时间啊，我这个得了一场大病，
2: 哎，
1: 进医院，
2: 嗯，
1: 那像是大修了一遍，你知道吗？哎呦，这儿治好了，那儿又犯病了，多亏了我们这护士长一莲啊，那对我是精心照顾。要没有他呀，我今儿可能做不到这儿来。所以这一段时间住院住成什么样呢？去掉了疾病，收获了爱情。
3: 您这是双丰收啊！
8: 老朋友们，这个一片的这个赞美羡慕。
1: 拉个群，
13: 正好我把今天拍的照片发在群里啊。
1: 对对对对，
9: 你看那个老沈啊，终究是回，还要死要活的，
12: 是吗？
9: 被顺子，
8: 你看有女同学在那蛐蛐。
9: 男人啊，哼。死了都要爱，爱了才能活，
8: 爱了才能活呀，男人。
4: 子女的顾虑，亲友的议论，像层层叠叠的蛛网，困住了人们在黄昏时刻追求幸福的脚步。那么，所谓的空窗期，究竟是治愈伤痛的良药，还是束缚情感自由的无形牢笼呢？
8: 男的里面嘛，就是有点起哄，也有点小嫉妒。
10: 这一段我觉得撒狗粮的这个黄昏恋，俩人在一块儿，很多的细小的设计
8: 就被填到，
10: 哎，可爱，
8: 情感的合适程度上
10: 契合度更高，
8: 更高，没错。
10: 你说又能是护士，对吧？有医学常识，然后照顾老沈的身体，老沈又特别有情趣，我教你写字，表扬信，
8: 嗯，
10: 哎，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
8: 那你不觉得就是男人很容易就掉到连一连的陷阱里，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连一连的那种温柔贴心，嗯，那种是男人需要的。嗯，但是很多为什么丽娜妈一出来就会觉得她有所图？
12: 丽娜妈本来她的性格跟那连护士长真的是两个完全差别太大了，
10: 嗯，
12: 所以能理解对方的难度也很高。
8: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嗯，我觉得连一连是真的爱沈江，
10: 爱的
8: 。
12: 嗯，其实剧中给了很多细节，或者是那种刻画，你从他们相处中的很多身体的语态，然后互动，哎，你其实是能看到，就是他
8: 那个眼神拉丝呢。
2: 对。都抖肩了，你看，就是我一直，
8: 他好喜欢这个动作。
2: 我跟你说，我真的看不了女生就是抖肩，就绝对爱上了，是吧？
8: 嗯，今天晚上你先去吹头发，然后再抖个肩，这样。
10: 对
8: 对对，吹发抖肩一套啊。
10: 对。我们常说呢，你喜欢一个人的这个眼神是藏不住的，对方在你眼里头是发亮的，
8: 对，
10: 是有小星星的，
8: 对吧？现在网上大家都喜欢讲生理性喜欢，
10: 哎，
8: 但是他就自然而然的靠近，然后眼睛里就是拉丝，
12: 嗯，就喜欢拉拉你的手，对吧？然后就是捏一捏什么的。嗯，刚才还有个细节，就是那个谁，丽娜妈说我带去什么很受欢迎，你在相亲角很受欢迎，嗯，那个时候那个听诊器就掉地上，其实他还是会有给了很多反打镜头，能看到情绪的波动。
8: 就老年人谈恋爱，我们都能春心荡漾成这样，就说明这个爱情的力量就不在于年龄。
10: 是的，嗯嗯，
2: 主要谈上之后，他们两个的年龄都一下子变得很年轻，
10: 对，
2: 比就吃什么药都管用多了。
10: 你看，我觉得这个细节就能够烘托出很多的内容，这个不用台词，就仅仅用音乐。以前是坐在摇椅上那个画面，天天听梁祝，
8: 梁祝是
10: 哀怨
8: 悲伤的爱情。
10: 对，让你看现在听什么，非常有劲
8: 儿，
10: 要向前冲。刚才我说，你看这个沈教授现在看起来整个人是容光焕发，嗯，走路带风，老同学老朋友在介绍的时候满满的欢喜自豪啊，对吧？
8: 对。
10: 但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一个问题，男性女性在同样这件事情上这个看法是不一致的，女性就蛐蛐，你看这老伴儿这刚走多长时间，前段时间是吧，终究社会上还难过掉眼泪的，你看现在
8: 真的是，
10: 嗯，
8: 死了都要爱，爱了才能活。而且原来沈教授穿的衣服我们都让他穿一些深色
12: 深色的，
8: 现在就开始亮丽了，
2: 亮丽了，
10: 哦，那个医院里头开始染发那段
8: 细节
10: 特别可爱，你知道吧？
12: 来，我给你试试，你看这样，
1: 哦，来
12: 这个这样啊，嗯，
1: 哦，发根开启向外舒展。
10: 其实我觉得他的可爱就是从谁身上可以看到，就是从丽娜的表现上可以反衬到说，哦， 天哪，70多岁的老人，沈清都没有这份浪漫，他爸都有。
8: 你 get 到了，
10: 对吧？
8: 对，是的。其实我们当时设计这两条线的时候，人到中年40多岁，就是正壮年。丽娜说，正壮年呢，慢慢在婚姻中枯萎了。
14: 死灰啊！
8: 女人40岁应该是被爱的年龄，我应该勇敢去爱的年龄，却发现天哪，我在枯萎，我天天在拖地板，
10: 对，
8: 我在等我老公回来，我在盯着我儿子学习。可是爸爸呢？爸爸就一个个出去谈恋爱，谈的每一个的这个女朋友们都活色生香。我做我的前半生的时候，也是一个女性如何走出来。老公出轨让我有机会反思自己，我走出来了。到这里的话是没想到是靠着公公。
14: 对，
12: 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人的生命周期里面，比如说童年，然后青少年、青年、壮年，然后到暮年。里面他的爱情或者说爱情加婚姻的那个调味比是不一样的。
10: 对，
12: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老沈来讲，他该尽的责任他已经完成了，他该实现的这个社会层面的这个积累和打拼他也完成了，时间的资源跟心力的资源他可以用到他个人的情志的丰富和关系的投入里面去。
8: 中年夫妻最悲哀的就是都只剩下了义气，连碰一下手都不乐意。
12: 你说生理性的喜欢的那个部分是吧？
8: 看老年的这个爱情里面，生理性的喜欢满满。
10: 对，你跟你女朋友谈了多少时间？
7: 我们有4-5年了。
10: 准备什么时候分手？
12: 雷击性的问题。
7: 不过我今天看这个片段，我真的最大感受，因为我现在也快到人到中年了，快30了，我真的我的后半生说不定就是这种轨迹了。
8: 但我觉得如果每天他都能吹吹头发，那边抖抖肩膀，我觉得这个婚姻就可以一直延续下来。对吧？就是怕的大家都没有这个力气去取悦对方，就是为什么最后夫妻过成了战友。
10: 对，
8: 好悲哀啊。我就觉得当婚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哈，
12: 所以其实就是要有意识的去培育，就是你曾经就是捧在手心里的那朵花，你还是有能力让它长出来的。可能不同的人生阶段那个花朵的模样不太一样，但是至少不能忘了我们最初是因为什么组建的这个家庭。
10: 是
8: 如果人生最真挚最甜蜜的一段恋爱是你70岁时候遇到的，这是幸福还是悲哀？
10: 我觉得很美好。
8: 你觉得是美好吗？
10: 我觉得是美好的。所以这部剧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遇到这个中年婚姻危机的朋友们，其实也有一些反思。就是虽然说我们年轻，但是你想想我们30多岁40岁的这个爱情之花已经枯萎了啊，但是就等到80多岁去买。但是呢你反观70岁的老人，他们的爱情之花开得正艳正浓。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反思自己，两个人在一块儿，不管是时间长短，你想要爱情永远保鲜这是不可能的，你想要婚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欢喜和快乐也是不对的。因为有对比你才显得珍贵，你有痛苦有争吵你才显得哦，咱俩平和有效的沟通，彼此这个相互理解是多么的重要。
12: 对，沈教授他是有爱人的能力的，他其实是个蛮深情的一位男主。
1: 我早就为你写了一首藏头诗，连年听雨屋檐下，一枝明朝杏花生，连君春夜孤鸿影，好把心事诉白头。
12: 他能写出那么深情的诗，这个人心里是有情的，而且他能表达他的情。其实不同的人在经营或者表达自己的爱情和情感生活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老沈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有可能高于小沈。
10: 不管是老沈还是小沈，那咱们看到这儿呢，还有一个人大家伙别忘了，就是沈岱远在国外，他对于父亲呢现在就是新人要入住家里的这么大的事儿他都不知道，那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15: 你想让这个外人代替我妈的位置，我不同意。
10: 爆炸了，
4: 正在声嘶力竭控制父亲变心的是沈卓然的女儿沈岱。前不久沈卓然让连忆莲搬到家里一块住，生活过得十分甜蜜，但这一切都瞒着远在美国工作的女儿沈岱。直到沈岱意外得知前段时间还郁郁寡欢，思念亡妻的沈卓然一转眼就把新对象带回了家，立刻打电话到家里质问。面对生气的女儿，沈卓然非常无奈，赶忙向林忆莲解释女儿只是一时难以接受，自己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转眼到了周末，沈卓然和林忆莲举办了一场家宴，要向大家正式介绍两人的关系。就在大家举杯庆祝的时候，沈岱却突然身穿去世母亲的红色大衣推门而入。
16: 我回来了，妈。
8: 他就是越远他就觉得好像越不能陪伴，
10: 越抓不住，
8: 对，越抓不住，
10: 焦虑。
14: 戴戴累了吧，长途跋涉了，来来来，坐坐坐。
10: 蛋饺，你最爱吃的蛋饺。
16: 你还知道我最爱吃蛋饺？那你记不记得蛋饺我只吃马索的？还有啊，我问你们，这是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8: 风声
17: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18: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7: 华夏之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主持人柯凡。那么现在正值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的庆典之际呢，我们特别推出的系列人物访谈节目。那么现在今天呢，给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分别是谁呢？大家猜一下，分别是摩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呢他还是一名画家。今天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和昨天的不一样，昨天是两位怎么说是中国传统技艺以及这种现代的这些飞机之类的低空经济飞行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则是两位艺术方面的大师。那欢迎两位的到来，请两位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包根夏。非常高兴来到华夏传媒，借着这个华夏传媒30周年之际，我在华夏传媒呢算是回家了，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一直在华夏传媒呢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养生节目的主持嘉宾。
0: 原来以前也是同行是吧？
1: 对的，所以对华夏传媒呢非常亲切，就像回家一样。
0: 好的，那我们的 Johnny 王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墨尔本艺术学院的 Johnny。
0: 这声音非常好听哈。
2: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受到咱们华夏传媒的邀请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呢对华夏传媒来说，对包括我们整个华侨在这个澳洲生活的这一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能受邀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谢谢。
0: 能邀请到二位的到来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那刚才也说了这个Morgan 您也说了，说以前在我们华夏的时候也做过一段时间，那您是因为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和我们华夏结下的缘分吗？
1: 是的，那是刚来澳洲不久。
0: 嗯，
1: 然后向总呢就找到我说请我来这个华夏传媒有开的一档节目叫健康讲座。然后呢我在这个健康讲座中呢好像一个星期吧，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特别用中医的角度来分析一些疾病和一些疾病的预防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药膳调理。因为我本身呢还是中国药膳学会的常务理事。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虽然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准备估计也需要拿出大把的您的私人的时间来准备这档节目是吗？
1: 那倒还可以吧，因为我毕竟临床做医生已经做了30多年了，所以说医案就非常多，比较容易。
0: 对，我看到您的介绍上面除了是影视制作人，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友会的监事长之外，您还同时是一名中医师。
1: 对，是澳大利亚注册的中医师，
0: 还是一个专业的。那好，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女王，那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传媒结缘，和我们向总结缘的呢？
2: 是这样的啊，就说咱们在澳洲生活，特别在墨尔本生活的这帮来自中国的这帮华侨，你说在这边生活的这个期间呢，就说不知道华夏传媒，或者说不了解这样一个咱们华人的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传媒机构呢，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是在那时候纸媒还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会拿到会每次都会收到一份那个华夏传媒的报纸，
0: 我们的报纸。
2: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跟华夏传媒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情感啊，就是那时候积累起来的。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学校啊，其实我们跟向总结缘呢，也是一些具体非常具体的活动。我记得2018年吧，那时候是后来2018年，2018年向总把那个安徽美协一帮画家，很棒的画家，邀请到了澳洲来做一个写生团，然后那次呢是跟我们学校做的合作， 我们给安徽美协做了一些相应的，就是对那些画家的到澳洲来的一些写生团的这种辅助，包括那个笔会呀、做了这些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好，
2: 正式结缘就应该从那时候开始的。
0: 哦，从那个时候。
2: 对对 对。
0: 然后咱们学校是叫做墨尔本艺术学院。
2: 对的对的，因为我本身是画画的嘛。
0: 您这个艺术学院就是给您打个小广告啊，您这个艺术学院
2: 谢谢，
0: 有画画还有呢
2: 有音乐
0: 舞
2: 蹈还有影视
0: 还有影视
2: 对 对
0: 表演吗？还是
2: 就是表演的，就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成人的，我们也做一些就是这个中国的影视剧到澳洲来选秀选那种角色，我们也会推荐给到他们。
0: 哦，那冒昧问一下，那周女王，您和这个我们的另一位嘉宾猫跟夏，你们二位之前认识吗？感觉你们是有相似的领域。
2: 我们肯定认识，我们是微信好友很多年了。
0: 哦，原来我们今天这两个嘉宾请到一起是有原因的，是吗？
2: 对对。
0: 好，那既然大家二位和我们华夏传媒都在这么久之前就结下了这么深的缘分，那在这几十年当中，或者说十几年当中，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二位比较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二位的身上的？
1: 难忘的事情呢，
0: 各个方面都可以。
1: 对，我这有一个这个小的分享啊，就是我有一个临床的病人呢，是一个新人啊，女士，有七八十岁了，然后
0: 年纪怪大的，
1: 但是她呢常年做噩梦。做了40年的噩梦，这个每天晚上都做噩梦被惊醒，所以说非常的痛苦。这个早第二天早上起来呢，神情非常的疲惫，这睡不好吗？他就来找我治病。那么我给他用针灸的疗法来治疗，每次来治疗，回去能够就是休息得非常舒服，睡得非常好，安稳，没有噩梦了。但是呢，只管一个星期。第二星期还要再来，
0: 就治疗一次管一个星期。
1: 对，然后呢，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在上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正在上课，上一个这个国医大师的讲座，所以我就戴着耳机，耳朵上戴着耳机给他治疗。这个时候呢，针完了灸之后，他回家了。第三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为什么又做噩梦了？他说我这次
0: 没有坚持一个星期是吗？
1: 对，就不是。就是不是没有坚持一些就没有起作用，就是回家就又开始做噩梦，又连续做好几天。当时就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叫什么呢？我们针灸讲究叫做针道、意道、神道。当时我的神是在听广播、听一个讲座，就没有把神放在他的针灸上，所以说他就
0: 不起作用了，
1: 马上就没有起作用。同样的穴位，同样的针法，同样的手法，就不起作用。所以说医者医也，所以有时候我就对我的感触非常大。
0: 所以从那之后，您就不管给哪一个病人治病，全都是全神贯注的投入所有精力的在那个针灸上面。
1: 对，再也不敢分神了
0: 然后保证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
1: 对对
0: 啊，这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那您呢？
2: 接着说我呀。刚才听了这个神奇的这么一个经历，我觉得是真的是要专注。
0: 对，
2: 我记得我要问到这个话题，回到刚才咱们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是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跟华夏这个结缘啊，应该这样说，
0: 或者说不一定是非和华夏，最好是和我们华夏，但是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的更让您印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事都可以，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嘛，严格来说是个这样一个机构。然后呢，我们会每年都会做很多大型的这种艺术类的交流活动。这些年来啊，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还是真的跟华夏有这个交集。因为我刚才说过，就是在一八年的时候，向总做的那件事，就是他，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一个多元文化国际艺术节，这是个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个政府的项目，就是我们有幸参与进来以后呢，就是，向总把安徽美协的大概有40多位画家吧， 因为这个规模的整体来说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大的，哎，都邀请到了墨尔本来做一个研学也好，或者写生，或者做一个笔会，然后啊，从头到尾来了十几天吧，然后做了画展，大概有画展开幕两天我们都在，然后呢，就是当时也形成一个轰动，小小的轰动效，因为来的这批画家全是国画家，啊，书画界
0: 全是叫得出名的大家，
2: 对对对对对，也有他们副主席、主席带队过来。然后还有年轻的新锐的画家，
0: 嗯，
2: 所以那次我感觉就是说，跟华夏的这种合作也好，或者就是说结缘也好，那次做的规模到后面这些年，你看延续下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了，
0: 嗯，
2: 所以印象特别深啊，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团体能调动，或者就是说不叫调动吧，就是能
0: 召集
2: 国内的这么大的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团体过来，本身这件事情就相当不容易。
0: 对，
2: 然后我们有幸参与到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就是谈之很久的一件事儿。
0: 嗯，所以。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现在哈，还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这么一件事儿。
2: 对对。
0: 那想问一下二位，都来到澳洲有多长时间了？大概
1: 我是大概15年吧。
0: 15年，您呢？
2: 我们拿 PR 的时间倒是有点2007-2008吧，但是来常住就比较晚。我们是2016-2017才过来常住的，
0: 那也是10年朝上了，
2: 对，接近10年。
0: 对，
2: 我们
0: 那就是在你们二位在澳洲生活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哈，10年朝上的时间里，如果说想让二位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不知道您二位会选哪三个词呢？或者说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也好，感受也好，体会也好，或者说对未来的展望都可以。
1: 嗯，这个我想说呢，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我经常挂在嘴边就一句话叫 I'm lost，一个是迷失了，路盲，经常的
0: 就是字面上的迷失。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经常的在超市啊，比方说找老干妈找不到，也是找不到。再一个呢，你去给西人诊病治疗，号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英文词语去翻译给他是什么疾病。我经常也会脱口而出 I'm lost。所以说那时候是我的常用语了。那么现在
0: lost 第一个词 lost。
1: 第二个词呢就是 I'm found， 就是我找到了。现在就是说在澳洲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定位。在以前呢在中国呢比较忙碌，每天呢上百的病人，所以说呢这个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事情。在澳洲不一样，澳洲的话呢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一些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的爱好是什么。然后呢我就想投资影视啊，投资其他的一些行业，投资教育之类的。特别感谢向总，我在拍第一部电影《麦兜的夏天》的时候，向总是不远万里到山东济南去探班，就到我们的拍摄现场，去给我们鼓劲儿。然后呢我们
0: 江湖中人向总是一起
1: 之人，不远万里，真是不远万里的。然后呢我们的电影在澳洲的首映是向总啊，华夏传媒也给我们布于
0: 宣传，
1: 大力宣传。
0: 取得了成绩如何？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当时是2017-2018囊括中国所有的儿童电影的金奖。
0: 是一部儿童电影。
1: 对，然后呢我们的男主角呢叫刘宗健，他呢获得了这个最受观众欢迎小演员称号，就是小影帝。当时呢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呢当时主持人宣布了说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是吴京啊，当时就鼓掌，我们就演完结束了。然后呢又接着又说，吴京领完奖之后又说获得最受欢迎的小演员刘宗健，就是 最小的一个小影帝刘东健上去领奖，当时那孩子都傻了，我没把他领上台的。
0: 就之前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或者说有可能
1: 没有
0: 会得奖什么的，
1: 没有。
0: 那您形容一下您当彼时彼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您在现场是吧？
1: 对。当时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当时我们以为这种电影节呢，我们基本就是

0: 现在呢每年都要回母校去讲课。
1: 您的母校是
0: 山东中医药大学。
1: 山东中医药大学，
0: 对。然后回母校讲课的时候呢，我的老师呢经常就督促我说，你现在这个岁数呢，你的所有的学姐呀学妹甚至啊都已经出了很多成绩了，有的是这个世界级的不孕不育专家，有的是眼科专家，有的是就是自己独创出了自己的这个舌诊的这个一套舌诊理论，非常牛。然后呢你看你这个啊这个岁数了，应该总结经验了，要把一些临床的东西啊总结出来，写点东西出来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心思收一收，不再我老师经常说我是不务正业嘛，整天一会儿搞影视，一会儿搞投资，一会儿搞教育，我说现在我收心，只干一件事儿，把这个医学搞好。对，
1: 所以现在
0: 要继续学习，然后呢，沉下心来写一些东西。
1: 毕竟这是您的专业是吧？也是您就是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之一。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您的三个词是lost, found 和 study, 是吗？
0: 对对对，
1: 是 learn, 不能说 study, 应该用 learn 来说，就是学习各个方面的东西。人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嘛，更何况您还这么年轻。
0: 对，医生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好，那您呢？您是有哪三个词想形容一下自己？
2: 我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就是我感觉啊，就是因为我搞艺术的人嘛，画家都是。跟在国内比起来，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跟我太太从上海移民过来。我们是在上海呢，自己一直做这种艺术方面的，就是文化传播这一块的工作，就是公司嘛，自己在做。来了澳洲以后就感觉，应该这个词也比较词叫短语嘛，叫慢下来。整个感觉人
1: 对
2: 所有的一切，甚至连走路的节奏都慢下来了。
1: 是的，和上海比的确是的，
2: 完全是连开车也慢了。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约好2:30见面，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可能1:30左右开始为这个事情开始有准备，或者
1: 计划了。
2: 对对对，要提前做计划，怎么走什么路线什么的，
1: 对，看一看哪里堵车呀，
2: 对对对，
1: 交通好走呀。
2: 然后来了澳洲以后，这种焦虑没了，什么都是属于那种提起来就可以进入到状态的，但是节奏呢慢下来，给我那种感觉，就是给我营造那种创作那种氛围，我觉得比较让我很 enjoy 这种感觉的，
1: 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让自己去想到一些灵感呀，或者
2: 对对对，一是灵感，还有就是寻找那种就是空间，就是我自己可以去，不像在国内那么接触的地方去彼此让自己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现在就是慢下来，就三个字。
1: 第一个词是慢下来，是一个字吧，就是慢。对
2: 啊，
1: 不管是生活节奏，还是说我们的做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走路呀、开车的速度，以及我们处理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今天哪里坏了，我甚至给您打完电话之后，我都可以让你明天来修。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我现在坏了，你半个小时你不给我修到，我就要找别人了，我很急。
2: 对，
1: 这种是吧？各个方面的慢。
2: 您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
1: 好，
2: 然后第二个词呢，我刚才也在想，第二个词是，就是让我感觉就是说，怎么说，突然对以前都没有太多关注的那个领域啊，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身心灵的那个领域的东西去探索它，或者就是用去做一些就是去关注的东西，一下子到这边有时间去触碰它，就是。比如说做一些就像你开公司吧，我就说通俗一点，开公司在国内就是很节奏很快，就是能挣多少钱咱们都是说好的，到这边我们干了很多事情以后，发现有些事情不是挣钱的问题，是很多事情是完全是做善心，像做慈善一样的，以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很多人是完全最后就是帮忙，大家就非常开心的，就是说哪怕就是喝瓶水或者喝杯咖啡，或者是有个 barbecue 就结束了，就没有就是像国内那种商业氛围的那种东西，一下子我们从那种环境就调整过来以后，觉得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往更多的大爱的那个方向去探索它了，
1: 就觉得以前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人吧。
2: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多事情要一个结果。

0: 是，
1: 嗯
0: 啊，必须要去啊，我做了这个努力，我就要得到那种东西。这边就现在就，我们就感觉这个事情不是像以前那样了，真的可以换一种方式的生活，就是，但这种感觉呢，让我也觉得自己很心安的。
1: 对，就是可能说，就是人追求的东西换了，可能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利益至上，我们最后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积累人脉，然后赚更多的钱为自己所用。而到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开心，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会不会让其他人开心。
0: 对对，你说太对了。
1: 所以就我们改变了，就为利益作为唯一的这个目的的这样一个做事情的原因，而是更有更多其他的就是目的是我们去追求的，譬如说开心，譬如说交更多的朋友，让别人开心，让自己开心，让家人开心，等等等等。
0: 对，看到别人开心，那种感觉
1: 你也会开心。
0: 对，
1: 对，
0: 这种感觉太希望是把它就是告诉更多的人。
1: 对，好，这是第二点。那还有没有第三点
0: 啊？第三点也有啊。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我，哎呀，我跟我太太啊，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我们在这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啊，
1: 嗯，
0: 就觉得比在国内呢，就是我们更贴心一些，更有时间在一起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做一份事业嘛，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家庭的这个质量啊，它这个分量啊，还有就是说对这种整个就是两个家庭组合以后的那种，这是怎么说啊？就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维系这种氛围，这种氛围是不容易的。而到了澳洲以后，这种感觉是比在国内，你去花很多投入啊，哪怕说花钱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只是为一个节日，然后去营造那种气氛，达到很短的一个效果。但在这边生活以后，发现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其实如果你想每天都可以，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很直接，共同在面对一个事情，我们就是彼此都很坦诚，比在国内更容易那种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来了澳洲以后，对家庭来说反而是给加了一把锁，这把锁呢，就是让这个家庭的这个观念更牢固，
1: 上了一个保险。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多咱们在这边生活的这种家庭，或者华侨家，特别是华侨家庭，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共鸣，我是这样想的。
1: 行，那看来您这个更多的是体现在了这三个词，是体现在了自己对生活上的感悟上面，从自己做事情的目的啊，或者说从自己回归家庭和家人相处的方式，以及这种家庭关系越来越和睦越来越融洽的这种方式，来让您有用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0: 对，
1: 那不知道二位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二位也都是，我看一下介绍，就是协会会长、画家、艺术家，然后还有艺术学院的院长。那你们二位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像您成为院长了，然后您成为协会的会长了，二位是你们人生当中就这十几年最成功的事呢？还是说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我成为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更让我觉得是重要的？
0: 你先说，
1: 没关系，大家一起讨论，我们就是聊天嘛。
2: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我说影视投资人呢，我的影片好多都获了很多奖。那么不管是《麦兜的夏天》啊，还是《哈利与莱生》啊，还是《那年我没长大》，都获了很多奖。但是呢，我对这些呢，就很一般。但是呢，我最大的，我觉得是很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有一个病人呢，是一个柬埔寨的女士，40多岁了，当时来找我时候是44、45岁了。这个女士呢，找我时候就是非常郁闷。然后为什么呢？她老公要把她送回柬埔寨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生孩子，说她老公要和她生个孩子，否则的话呢，就不要她了，要把她送回柬埔寨。
1: 她是该做的都做了之后生不出来是吗？
2: 对，然后呢就来找我了。那么正好呢，我当时是因为我是写张东云的，是全 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来说吧，这个声誉方面的中医的是专家，是顶级专家了。然后呢，我就和我师姐进行了一些这个微信的探讨，后来呢给她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通过了半年多的治疗，哎，就怀上了。
0: 哇！
2: 当时我这个一年以后带着出生的孩子来找我的时候，我是那种兴奋，那种成就感，那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是医生啊，他这个是非常有成就的。很多我给很多病人治病的，比方说疼痛扎好了，病人说好了不疼了，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你疼不疼到底怎么样，没有量化。但是这个是生出来了，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
1: 能听出来了，您感觉就是对自己更多的就是得到满足的是在医学方面这一领域，
2: 对，
1: 就是大过在艺术方面的这方面，对吧？
2: 对，所以说我在下决心嘛，之后还要回归本源啊，就继续从事。
1: 那您还会继续从事影视方面的吗？
2: 还是有这方面业务
1: 啊。
2: 对，
1: 行啊，了解了。那这是让您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病人治好了，我看到他痊愈了，看到他开心，看到他家人开心。
2: 关键是一个这么高龄的病人，你想，生孩子的时候已经46岁了，
1: 属于高龄产妇。
2: 对，好处他以前生过孩子，
1: 很危险的。
2: 他要没有生过孩子的话，真的是很难了。他以前有过孩子，所以说呢，我还给他尽力治了，还是取得了真的不错的效果。
1: 那真的很厉害，是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值得记住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情，就做了别人不能做的同时还帮助了其他人，
2: 是
1: 很有成就感，
2: 是非常开心的。
1: 那您呢，整女王
0: 啊？听到刚才这个故事，确实是成就感是这样来形容的话，有一个固定的标的物，确实有成就感。我这块呢是怎么说呢，艺术这个东西本身很抽象，它属于意识流的东西，然后你要具体到某一件事某一个事件上呢，肯定是可能会落实到一些就是活动啊，或者就是最后形成的一种规模的东西上面去。我成就感的这块我一直在去寻找它，
1: 目前还没有吗？
0: 一直在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成就感的，想把它就是具象化。这些年我创立这个学校，也做了不少事情。这两年呢，我们在打造一个音乐平台，一个音乐品牌吧，应该说叫仰望星空这么一台主题音乐会。我们会在每年的11月份就会举办这么一台音乐会，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而且全是聚集了墨尔本的华人的音乐家或者是local 的音乐家会参与进来，就好比前两年的澳洲好声音的那冠军父女两个 local 的白人，他们也参加我们这个音乐会。像去年我们也会把华人在澳大利亚99年获得的美声唱法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青年艺术家呢，歌唱家了，也邀请到我们这台晚会来了。然后呢，我们今年也会继续把这个仰望星空这个品牌呢继续往下推下去。我希望就是说这一台这个晚会啊，音乐晚会都是上千人的那种规模，每次都上千人。但是这种千人辐射出去的那种
1: 影响
0: 会更多，其实更多嘛，6x嘛。所以我也希望在这上面去传播我们的华夏的文化呀，然后咱们中华民族说特别的音乐方面成就的东西，还有跟西方的这种融合呀，希望在这台音乐晚会中去展现。这是一个事情。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平台，也是搭建了一个叫艺术派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联盟。咱们这个联盟几乎把在墨尔本的200-300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了。所以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上面呢，会做一些就是艺术类的展示， 因为我们在去年12月份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得到了维州政府州政府的那个
1: 支持，
0: 哎，支持我们已经做了一场活动，跟当地的 local 艺术家和我们的学校的老师，还有墨尔本当地的艺术家，还有100多位小朋友一起做了一场画展，效果呢其实非常好。今年呢，我们马上可能就在启动这个事情，
1: 嗯，
0: 也会把它推进。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做下来，我也不知道说上不上成就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的，就是把它推出来，把我们现有的这种平台资源推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推广我们的华夏的这种文化艺术，华人在这边生活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跟当地多元文化融合以后形成的一种现状，
1: 中西合璧，
0: 对，
1: 嗯，
0: 一种现状展现出来，就想做这件事情。
1: 嗯，那看来听您这一说，你很好的把我下面要问二位的问题都已经给回答了。因为我本来是想问什么呢？问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问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成就啊什么的？然后还想让二位展望一下未来，就是说在对未来自己就是有什么期待呀、啊、或者梦想什么的。您这样一说，正好一条龙下来了。未来自己期待这个演唱会、音乐会、展望星空这个主题。继续办下去，一直办下去，能够不停地一直办下去，
0: 嗯，
1: 对吧？如果能真的一直坚持下去，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同样也是您的成就。所以您一起就给说了，
0: 感谢，这个事情是任重道远，而且是希望就是更多的这种机构啊，或者就说咱们这就包括咱们华夏传媒这种机构。
1: 嗯，参与进来，
0: 真的做我们华人艺术的一种推广的一个怎么一个推动者。
1: 行，没问题。如果11月您需要主持人的话，我们华夏传媒会帮忙的，会参与进来的。
0: 好，那太棒了。
1: 来，我们就共赢嘛，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发展，被更多的人来接受吸纳。那您呢？不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期望或者说展想呢？
2: 我在未来呢有两个期望。第一个呢，我想把中国的药膳在澳大利亚呢进行传播。
1: 嗯，
2: 因为我毕竟是药膳学会的药膳学会常务理事嘛。当时药膳学会的几任会长都对我说要把这个澳洲的药膳搞起来，因为澳洲呢，一个是资源非常好，对吧？各种美食，像这个柠檬啊，像马努卡蜂蜜啊，这些本身就是我们澳洲自身的这个天然的药膳食物啊，把它和中国的一些这个中药相结合，那么能够更好的造福澳洲当地人，造福社区。这一个。第二个呢，还是要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写一些书了。这个到这时候了嘛，要出成绩了，
1: 积累更多的经验。
2: 对，
0: 太棒。
1: 好，那就是那冒昧的问一句，在影视制片方面呢？
2: 是这样的，影视制片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像这个我们的第三部电影呢，《哈利与莱生》呢，剧本就是我儿子写的，所以说呢，下一步的事情该交给下一代人做了。
1: 哦，已经传承下去了，这方面是吗？
2: 嗯，
1: 难怪。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能够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也聊了半天了，让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时间，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6:40，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回来我们再聊聊尾声好吗？
0: 好，
1: 短暂休息一下。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5: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节目中来。那这里呢是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那此时此刻是我们黄金时刻的30周年特别节目大型人物访谈，继续来跟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Morgan夏，是影视制片人，同时呢也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另一位呢是 Johnny 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他也是一位画家。非常荣幸能请到二位啊。刚才和二位聊了很多，那接下来就是看一看时间，也是差不多到了我们节目快结束的时间了。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我们华夏的30周岁的生日，不知道二位时隔这么久又回到华夏，又拾起了这段缘分，有什么想和30岁的我们说的呢？
6: 哎。首先得说啊，华夏传媒生日快乐！
5: 谢谢您，借您吉言。
7: 祝华夏传媒30周年，快乐。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中医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影视工作者呢，我是非常的由衷的敬佩。这个华夏传媒，你在30年来呢，坚持传播中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做出的这个坚持和付出，希望未来呢能够继续的引领华语的媒体越办越好。
5: 您曾经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要忘记了。好，感谢您借二位的吉言，我们华夏肯定会越来越努力把这个传统媒体给发扬下去，不会让传统媒体给断掉的。好，那刚才是送给30岁的华夏的一句话，那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什么想要送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对未来的一句祝福语吧。
6: 我想说啊，此时此刻就是在听到华夏走过30周年这个历程啊，确实感触是非常深，就是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呢，就是说在咱们这边的这个英文世界有这么一档中文的这个媒体平台，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讲华语的人的一个庆幸，也是我们增加我们幸福感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份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家的感觉。这里的声音是那么原汁原味，而且都能让你一秒回到中国，回到你的母国祖国。而且呢，我真心的希望就是说咱们的将来的听众，现在的听众能对华夏传媒不离不弃，把你的收音机，把你车台都调了这个频道，我们一起来见证下一个30年，也许更多、更久、更长的时间。
5: 对，
6: 谢谢大家。
5: 啊，谢谢您，同时也借您的吉言呢，也祝我们所有华夏的以前的听众朋友们和现在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未来即将成为华夏的听众朋友们，还有那些不知道华夏的听众朋友们，祝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万事顺遂。好，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到啊，您还没说呢，对不对？
7: 好的，因为我觉得呢，
5: 说给听众的，
7: 对对对。不论你他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希望你能始终记得中文，这个声在中文这个声音里呢，有家的温度，有文化的传承，有根，这是我们一个共同的记忆，所以这个华夏传媒的中文广播呢，我希望是能够办得越好，越办越好，像打火罐一样，用它的腐压，这个吸引更多的听众。
5: 好，能看得出来您是真的爱中医这一行，就什么东西都可以
6: 联系上
5: 中医上去。好，借您今天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对我们华夏不离不弃，像以前过去三十年一样，一直的支持我们。我们也会努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浑身充满了艺术气息，两位全是哈。第一位是猫根夏，是影视制作人，同时是山东同乡会的监事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友会的监事长。那另一位呢是周女王，是我们墨尔本艺术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画家。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二位这十几年在墨尔本的这样一些经历以及感受，同时也是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受益匪浅。让感谢二位在吃饭晚饭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再见吧，我们下次再见，好不好？
6: 好的，华夏加油。
5: 好，谢谢您，大家一起加油，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通过 Free 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p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p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p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眼中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
1: 春天是百鸟朝凤的乐章，临开新生的序曲。
2: 百鸟朝凤就特别的符合春天的声音，很多不同的鸟叫声也是象征着一种生机勃勃的场景。
1: 是外卖小哥王继兵笔下的诗行。
3: 春天里我行走在路上，看到的都是红花绿叶。
1: 春天有自然的馈赠，带着山野的芬芳。
4: 因为我呢是一名茶文化工作者，春天的味道要我说就是刚刚喝到的这一口最鲜的春茶的茶汤。
1: 春天是葡萄园林。

0: 天是孩子们眼中的自由与美好。
1: 我觉得就是春天最美的就是可以把尿脱掉呢，然后呢就不会那么麻烦。
2: 最美的是就是春天的粉樱花啦，春天有小鸟的声音，有漂亮的树，有漂亮的花，
3: 有小鸡发出来的叮叮咚咚的声音。
4: 当春天直直扑了个满怀，我们在文艺之声寻找那些藏在声音里的美好。大观园里众生浮沉，却少有人读懂丫鬟的处世智慧。鸳鸯守心，袭人成事，他们不卑不亢，与主角同频共生。
5: 《红楼梦》的故事书写中最耀眼的当然是那些主子小姐们了，但是也不乏性格鲜明与主子共同利益成长的丫鬟仆役。这里边最有代表性的我们讲鸳鸯和袭人。
4: 3月1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化有故事，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聊聊《红楼梦》中丫鬟的向上成长路。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瑶瑶，能陪我出去一趟吗？
3: 出去一趟，上班期间就往外跑？
2: 不是往外跑，我这不是最近看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开幕了吗？
3: 哟，
2: 我这好久没换新衣服了，我准备买点新衣服去。
3: 可我说你身上怎么有点味儿呢？
2: 你这人，我说的买新衣服，是说买点新的换季的衣服，不是说我每天不换衣服。
3: 不是，你懂不懂啊？我跟你讲一下吧，人这博览会啊，人也不是卖衣服的
2: 啊，
3: 人家讲的是服装的潮流未来发展的故事啊，你懂不懂？这个不是啊你以为的那种商场啊，还是大集
2: 啊，我还以为那是卖衣服的呢。
3: 我真服了你了。
2: 不是，我就问问你吧，说到这衣服，你看看咱哥们儿今天这个服装打扮，给我一个评价。
3: 你的这着装打扮吧，穿上就比不穿强。
2: 哎，你这不是废话吗？瞧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光着身子跑啊？
3: 哎，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你得提高穿衣服的品位
2: 啊。你是说我现在这穿衣服的品位不够高？
3: 没错。
2: 那我跟谁学呀？
3: 你得跟王正和吕家强学学呀，他们俩呀对品位还挺有研究的。
4: 那您平常还都干点什么呀？
5: 我们这就是靠嘴啊。
4: 哦，
5: 说相声、说学逗唱、报菜名、地理图，
4: 了不起。
5: 哎，都会。
4: 我从心里 PF 你。
5: 骂我。
4: 我说的是英文，要不说你们这个还是档次低，说相声没法跟你们
5: 叫。不不不不不不，
4: 英文。
5: 等等，什么英文？
4: 我这个 PF 呀，
5: 啊，
4: 就是佩服的简称。
5: 啊，哎，不对，我记得这个 PF 是汉语拼音里面那泼泼的，是不是？
4: 差不多，差不多。
5: 哎，那对，那就一样。
4: 不是，我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你说的那都是土语，我爱说英文。有时候说着说着，啪，那英文就自己就带出来了，控制不住。
5: 哇！
4: 比如你看，刚才我就在后台看这个啊，
5: 怎么着？
4: 我说这个，就这东西，你说让我拿中国话说，忘了。
5: 傻子整了一个，
4: 想不起来呀。
5: 这东西能忘了？
4: 不是，你要说英文，我汤我就说出来，
5: 是吗？
4: 啊，
5: 这东西叫什么
4: ？Michael，Michael
5: 不死了吗？
4: 哪 Michael？ 不是 Michael Jackson， 这叫 Michael。
5: 哦，没有肾
4: 啊。
5: 知道知道，这回明白了，解释非常清楚。嗯，
4: 你看我在国外，我回来以后，我跟我 girlfriend 在一块儿。
5: 哎，
4: 我们俩
5: 先等会儿，狗贩子，你是卖狗的？
4: 不卖狗，
5: 不卖狗，跟狗贩子在一块儿干什么呀？
4: 不是，你什么学问？
5: 谁学问？
4: 我教你啊 ，girlfriend 的、啊，
5: 这我不知道啊。
4: 翻译过来就是女朋友的意思。
5: 哦，这是缩写。
4: 哎，
5: 啊、
4: 但是我们都说 girlfriend 的，不说女朋友。
5: 为什么呀？
4: 失语症啊。
5: 哎呦，
4: 是不是？在外国待的时间太长了，回来。女朋友怎么说？忘了。哎，女朋友中国话怎么说？
5: 狗贩子。
4: 嗨，
5: 让你带沟里了。
4: 不是，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5: 这叫什么呀？
4: 这叫现在咱们流行时尚的一种品味。
5: 哦，
4: 说话这就是品味，
5: 这就是品味。
4: 哎，说话的艺术嘛。
5: 不怎么着。
4: 哎，穿衣服也有品味。
5: 穿衣服
4: 啊？
5: 怎么看出来呀？
4: 我女朋友啊，
5: 嗯，
4: 穿衣服特别有品味。
5: 他怎么穿啊？
4: 首先说他上衣啊，
5: 啊，
4: 什么颜色？
5: 哦，
4: 准和帽子的颜色一样。
5: 这是
4: 品味。
5: 哦，
4: 我女朋友啊，裤子什么颜色？
5: 嗯，
4: 准和眼镜一样。
5: 这怎么意思？
4: 品味。
5: 哦，这就叫品味。
4: 哎，
5: 嗯，
4: 我女朋友啊，口罩什么颜色？
5: 哦，
4: 准和袜子一样。
5: 哎，破，怎么配的这是？
4: 品味，品味。
5: 啊，这就叫品味。
4: 我女朋友啊，
5: 嗯，
4: 春天穿棉袄
5: 啊，
4: 冬天穿超短裙上街。
5: 对，嚯，哈嘛，您这女朋友太冷了，
4: 怎么着？ 太冷，冻得慌啊。
6: 不冷不冷。
4: 怎么不冷啊？
6: 幅度，他超短裙不是到这儿吗？
7: 那下边什么呀？
6: 有毛裤啊。
4: 啊，
6: 你让各位说有品没品
4: 啊？有品有品
6: 有品。好，
4: 太有品了。
6: 哎，再有品也没我有品。
4: 你怎么了？
6: 我看你看那西服上衣知道吗？
4: 不就这个吗？
6: 西服上衣你知道吗？
4: 我这知道啊。
6: 你知道就行了。西服上衣啊，
4: 嗯，
6: 没有，800块钱一件的，
4: 嗯，
6: 不穿。
4: 哇，太有钱了，
6: 知道吧？
4: 嗯，
6: 西服领带知道吗？
4: 知道，
6: 知道吗？
4: 没打着
6: 啊，嗯，没有，500一条的，不打，
4: 你比带鱼还贵，
6: 不打。裤子知道吗？
4: 裤子谁不知道？
6: 就西服裤
4: 穿着呢，
6: 没有，1000块钱的，
4: 嗯。
6: 不穿，不穿，
4: 我
6: 不穿。
4: 那您太有钱了，
6: 没办法
4: 啊。不是，
6: 啊，
4: 这我得问问你
6: 啊，
4: 你有几件800块钱的西服上衣？问问。
6: 四件
4: ，
6: 不少吧？
4: 4864，哎呦，不少，
6: 是吧？
4: 哎呦，太有钱了。
6: 不单这个数量多，而且还漂亮，
4: 是吗？
6: 哎，
4: 都什么色儿的？
6: 首先说这件
4: 啊，
6: 认识这色吗？
4: 红的。
6: 这叫浅灰。
4: 哦，看你肉里去了。
6: 嗯，这叫浅灰。
4: 浅灰，
6: 第一件是浅灰的。
4: 好，
6: 哎，
4: 不错。
6: 嗯，
4: 那别的呢？
6: 第二件
4: 啊，
6: 嗯，深灰的。
4: 是，不一样吗？
6: 不一样，看着不一样。
4: 哦，
6: 看
4: 金脏倒是。
6: 对对。
4: 还有一件呢，
6: 灰的。
4: 哎，你盖房子了吧？
6: 哎，第四件那个颜色就跳出来了，不一样。
4: 哦，那是什么色的？
6: 屎黄色
4: 的。
6: 哇，哦，好看。
4: 别好看了，屎黄色的
6: 啊。
4: 不是啊，行
6: 啊，
4: 就算好看
6: 啊。
4: 下边穿什么呀？有多少裤子？
6: 没有。
4: 哎，你不穿裤子？
6: 不是，我那个账没算好，钱都买了上衣。
4: 呵，啊，不是，那你没裤子穿啊？
6: 谁说没裤子？您的意思是我那个黄的西服上衣非得配一个黄的西服裤？
4: 嘿，这多好。
6: 你落，你 out 了。你 out 了。
4: 奥特曼
8: 不是，
6: 你落伍了。
4: 什么意思？
6: 你现在哪能这么穿呀？现在得玩新潮的呀。
4: 玩怎么玩啊？
6: 我穿我那个屎黄色的西服上衣。
4: 哎呵，
6: 我配一个翠绿翠绿的休闲裤。
4: 这什么打扮啊？这是，
6: 我再穿翠绿翠绿的袜子
4: 啊，
6: 我再穿一双翠绿翠绿的凉鞋
4: 哟，
6: 我再戴一双翠绿翠绿的手套，
4: 哇，
6: 最后来个红色的眼罩。
4: 对了，忍者神龟啊，这是。斯布林特好。替我给他戴好。
6: 挺新潮，挺新潮。我就这么穿，我这么穿。
4: 不是
6: 啊，
4: 你等会儿吧
6: 啊，
4: 你穿这样你出得去吗？
6: 啊，路上太堵。我像我这么有身份有品位的人，我没办法，我不是买不起车，我哪有时间？时间就是金钱。
4: 对啊，
6: 所以我只能坐地铁。
4: 哦，
6: 我这身也配啊，
4: 挺好。
6: 哎，
4: 配什么呀？
6: 在地下活动。
4: 哦，对对对，那耗子。
6: 不是那天30号我回来，
4: 嗯，
6: 我这个倒车，我从复兴门上车，我就穿这身进去的。
4: 对，
6: 哎，我回国以后看出咱们国家这个人就是有素质，
4: 是吗？
6: 看我这种身份，一进车厢，不管车厢里多挤啊，
4: 怎么着，
6: 呼啦全让开
4: 啊。对，人家怕蹭一身，蹭一身狗屎黄。
6: 我这一开门进去以后，我看那儿有一座，我赶紧我这样我就坐着。
4: 对，就这么坐着。
6: 哎，
4: 啊，
6: 好看，
4: 还好看呢。
6: 有人欣赏我。
4: 谁？
6: 在我对面坐着一个女孩，长得这个什么样咱先不说了，就那个打扮就太好了。
4: 你给我说说
6: 啊，
4: 你给我说说。
6: 这女孩啊，
4: 嗯，
6: 左耳朵
4: 怎么着？
6: 10个耳环。
4: 是
6: 啊，
4: 疼。
6: 右耳朵8个耳钉。
4: 哇，
6: 这儿有6个鼻钉
4: 啊，
6: 这儿有3个唇钉。
4: 对，
6: 舌头还15个舌钉。
4: 对了，狼牙棒啊，这是扎一脸。
6: 不是，好，
4: 这还好。
6: 好，我看这个跟我是同道中人。
4: 好的，
6: 所以我非常文雅的跟他打了个一个招呼。
4: 啊，怎么打的？他呢？
6: 他冲我乐。
4: 你呢？
6: 我冲他也乐呀。
5: 啊，你们俩是够可乐的，你们俩。
6: 这有个名词，知道这叫什么吗？
5: 叫什么呀？
6: 这叫惺惺相惜呀、啊。
5: 俩猴。
6: 不是，那怎么着？
5: 惺惺相惜，
6: 你甭管什么惜，一会儿我过去，我们俩人捣鼓捣鼓。嗯，我们俩人是不是？我带他看个相声，我们俩人，我请他吃个饭，我们俩就能成。
5: 你先等等等等去
6: 啊！
5: 成什么呀？
6: 怎么了？
5: 你那还一狗贩子呢，成不了。
6: 不是你不明白，现在什么社会了？我有这个，我可以不要那个，我把他蹬了，不完了吗？
5: 哦，这狗贩子也能来回叨叨。好
6: 啊，
5: 那你来
6: 吧。我就喜欢这样的，
5: 是吧？
6: 哎，说话之间啊，眼看就到西直门内站了，这女孩要下车、
5: 啊、
6: 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啊。
5: 说的什么呀？
6: 帅哥、
5: 啊、
6: 你裤裆开了。
5: 呵，这太喇呼了，这人
6: 太突然了，太突然、
5: 是、哎、
6: 我不能跟他们说话，我自己听歌，我坐地铁我听歌，我这儿有 MP3。
5: 太落实。
6: 哎，这个有品位的人都用 MP3 不用 MP4。
5: 怎么了？
6: 这实用啊，它听着效果好啊、
5: 哦、音质不错。
6: 哎，
5: 对对，
6: 而且这个 MP3 里有什么歌
5: 啊，
6: 就能说明这人有多的品位。
5: 哦，对，这没错、
6: 啊、对不对？
5: 什么人爱听什么歌。
6: 你猜我这里除了忍者神龟主题曲还有什么？你猜
5: 花仙子七七号巡洋舰。
6: 你损谁呢？
5: 不是，你不说的吗？爱看这动画片什么的。
6: 我，你说呢？花仙子那都什么年代了？忍者神龟是永远流行的，知道吗？现在小孩都爱看。
5: 行，
6: 你知道吗？那花仙子早就过时了，谁看那个？吉祥三宝，吉祥三宝，就那个，乌了乌秃那个。我就喜欢这歌，我现在跟着唱呢，我学呢。
5: 你
6: 啊，我跟着学呢。
5: 那是蒙语歌啊。
6: 我
5: 啊，唱。不行，
6: 啊，
5: 这么着
6: 啊，
5: 你要真能唱这歌，
6: 怎么样？
5: 给你狗屎黄的西服上衣配条裤子，我让你翻出来。
6: 真的，我唱啊，你别乱说话，讨厌！我唱啊，
5: 你来吧，咱们都听着。
6: 蒙语版的，
5: 蒙语，
6: 不用带掌声了，不用掌声了，我唱了啊，别
5: 掌
6: 声，唱，
5: 你唱吧
6: 啊，你听过这歌吗？
5: 我听过，
6: 反正我唱，不说了啊，
5: 我没听你唱。
6: 阿妈，
5: 啊，那我不会，啊，那我没唱了。
6: 拉萨拉阿拉咕噜有味，
5: 我前不伦敦。
6: 那肚子就没咕噜有味，
5: 我前不伦敦。
6: 阿外的几个咕噜有味，
5: 我前不伦敦。
6: 咕噜咕噜一色一色味，无味妈妈。
5: 哎
6: 呀，
5: 你怎么换词了？
6: 我必须换呀。
5: 为什么呀？
6: 我有品味啊。
5: 别有品味。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打住打住，瑶瑶，就你给我推荐的这位朋友的打扮
3: 怎么啦？
2: 我绝对不能学，这都什么呀？不行不行啊，我觉得就还是我这个板鞋帽衫最合适。
3: 我跟你说呀，这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生活穿搭的一个标准。
2: 嗯，
3: 比如你看看我吧，我就特别喜欢戴帽子。哎，我到哪儿我都戴帽子。
2: 是吗？
3: 冬天戴帽子，夏天戴帽子，春天戴帽子，秋天我还戴帽子。
2: 哎，照你那么说，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工作。
3: 换工作啊？
2: 是啊，你别干编辑了，你呀去踢足球去吧。
3: 为什么让我踢足球啊？
2: 你看看你天天那么爱戴帽子，你每次上场你这不就上演帽子戏法了吗？
3: 哎，没听说过啊，就你这品味你可别指导我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指导你啊？我跟你讲，我刚刚啊又找到了两个老师，他们俩说自己的品味也挺好的。
3: 谁呀？
2: 宋德全和王玉。
7: 就是说你这个人呢
6: 啊
7: 没有品味。
5: 我怎么着？
7: 没有品位。
5: 行行行，你当着朋友们面说说什么叫品位。
7: 所谓品，就是人品、品质、品德。所谓味，就是体味、趣味、回味。品味二字，就是说一个人的品质、道德、情操、修养。
5: 哦，
7: 我这个人往这一站，就有品味，对不对？
5: 啊，哎，你就有品味？
7: 那当然了。
5: 你都表现在哪儿啊？
7: 首先说咱们俩的穿着打扮就不一样。
5: 你那裤子不也是两条腿的吗？啊，
7: 仔细看，
5: 怎么着？
7: 我从上到下是一身的世界名牌，
5: 是吗？
7: 啊，当然了。我的上衣，
5: 什么牌子的？
7: 青萝卜的。
5: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7: 你没有品味吗？衬衣领带
5: 什么的，
7: 米波罗的。
5: 哦，
7: 鞋
5: 什么的，
7: 拉破车的。
5: 哦，
7: 用的香水
5: 什么牌子的？
7: 王致和的。
5: 破，那得什么味儿啊？
7: 不是不是，阿香婆的。
5: 这味儿也好不了，得香辣香辣的。照你这么说，穿身这个外国名牌就有品位了。
7: 我不光是穿名牌
5: 啊，
7: 我吃名牌，戴名牌，用名牌，而且顿顿西餐，常泡酒吧，只喝咖啡，从不饮茶。
5: 是吗？
7: 那当然了。
5: 那你都吃什么？
7: 我吃西餐。
5: 什么
7: KFC？
5: 你吃什么
7: KFC？
5: 这是什么东西？
7: 你看看，不懂，没有品位吧？
5: 不知道。
7: 到大街上西餐店，你看一个老头冲你微笑，旁边写着 KFC， 不懂？
5: 不知道。
7: 再往前看，有三个中文字，
5: 怎么写的？
7: 肯德基。
5: 你就说肯德基不就完了吗？
7: 这怎么没有品位吗？
5: 啊，你有品位
7: 啊？
5: 那你都用什么车呀？
7: 用什么车
5: 啊
7: ？BMW，
5: 哦，宝马。
7: 没有品位，是宝马干嘛呀？
5: 怎么了
7: ？BMW，
5: 宝马吗？
7: 没有品位，那叫宝马呀？
5: 啊，
7: 那叫别摸我。
5: 越听越新鲜。那您住哪儿啊
7: ？Townhouse。

0: 什么叫打听打听啊？
1: 不都这么说吗？
0: 谁这么说呀？现在有品位的人，你到了写字楼里，那些白骨精们有这么说的吗？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写字楼里有什么？
0: 白骨精啊？
1: 没有猪八戒啊？
0: 猪八戒干嘛呀？
1: 不，那怎么有白骨精呢？
0: 是人没有品位，不懂最时尚的语言。
1: 那怎么个白骨精啊？
0: 白领骨干精英，简称白骨精。
1: 这么个白骨精呢？那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不说打听打听，
1: 那他们说
0: 咨询，
1: 咨询。
0: 嗯哼，
1: 什么味儿啊？哎，倒听他们这么说过。那我向您咨询个事儿。
0: 打住啊！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什么叫事儿啊？
1: 怎么了？
0: 啊，有品位的人有说事儿的吗？
1: 那他们叫什么？
0: 咨询个项目。
1: 项目。
0: 嗯，
1: 那我向您咨询个项目。
0: 嗯，
1: 你每月呀？
0: 什么叫每月呀？
1: 就是一个月下来啊。
0: 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
1: 怎么了？
0: 那叫流程。
1: 流程？不是，我弄不明白。
0: 什么叫弄啊？
1: 又怎么了？
0: 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那叫运作。
1: 运作？行，那我呀向您咨询个项目。
0: 嗯哼，
1: 这个流程运作，这还是中国话吗？啊，
0: 不不不，你打算问什么你就直接说吧。
1: 不是，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0: 你张嘴就这么没有品位，
1: 这又怎么了？
0: 现在有品位的人还有问月薪的吗？
1: 那得问什么？
0: 年薪。
1: 哦，那您年薪是多少呢？
0: 一年是12个月
1: 啊，
0: 一个月我是310起步，再加上
1: 你吃低保呢？
0: 这低保干嘛呀？
1: 不310吗？
0: 基本工资
1: 啊，
0: 再加上午餐费、夜餐费、加班费，偶尔有点小费，有时还能捡点硬币，总收入这样就可以
1: 了。您在这写字楼里干什么的？
0: 你管我干什么的干嘛呀？
1: 啊，还能捡？
0: 你管我干什么？你不就问我年薪吗？
1: 是啊，
0: 一年12个月吗？
1: 对啊，
0: 29、18、28、16、20。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品位，我跟你说。
1: 我又怎么了？
0: 打听别人收入属于窥测别人的隐私，知道吗？我拒绝回答。
1: 他还生气了。我呀是好心为你好
0: 啊，
1: 像您那么高的消费，那工资能够花吗？
0: 你管着我够花不够花呢？现在我们有身份的人都不带现金。
1: 那你花什么？
0: 刷卡。
1: 刷卡？
0: 信用卡
1: 啊。
0: 知道吗？见过吗？小姐西装不错，打包。刷卡。
1: 嚯，
0: 哎，小姐鞋不错，打包。刷卡。
1: 你瞧这劲儿。
0: 小姐西餐吃完了以后也不错，打包。刷卡。
1: 嗯，
0: 喝完了咖啡一撩屁兜，小姐刷卡。
1: 你有多少张卡？
0: 有多少家银行我就有多少张卡。
1: 你干嘛办这么些卡
0: 啊？用着方便呢。
1: 啊啊，其实一张卡就够用。
0: 不，一张卡不够用。
1: 一张卡怎么不够用啊？
0: 一张卡它不好透支。
1: 透支啊？
0: 对。我是透支这张卡还那张卡的钱，
1: 嗯，
0: 然后再办新卡，再透支还旧卡的钱，然后再办新卡，再透支，就这么来回一折腾，2年都不用我还钱。
1: 这招你怎么琢磨的？
0: 这不能怨我。
1: 怎么了？
0: 银行的业务员上门推销啊。
1: 是吗？
0: 先生，办我们的卡吧，我们免年费。
1: 哦、
0: 先生，办我们的卡吧，我们有优惠。
1: 嗯、
0: 先生，办我们的卡，我们送的礼物多。先生，办我们的卡，我们送的礼物贵。还有的业务员几乎要跪下央求你。先生，您无论如何办我们一张卡吧，我们行长心脏病都住了院了，您就办一张吧。
1: 你瞧瞧这态度。
0: 我一想这张卡我必须得办。
1: 这张卡为什么必须得办？
0: 你想啊，行长心脏病都住院了
1: 啊，
0: 住院万一出不来的，行里账目一乱，以后我就不用还钱了，对不对？啊，
1: 你想什么呢？
0: 哎呀，这就叫品位
1: 啊。这就叫品位。
0: 那当然了，要想真正的有品位
1: 啊，
0: 必须要学一些英语。
1: 还得学英语，
0: 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
1: 问您等会儿，等会儿，
0: 怎么了？
1: 就您方才说那“时不常”的这句话，有品位吗？
0: 当然有品位了。
1: 这句话怎么有品位？
0: 时不常吗？
1: 啊，
0: 说英语的时候，时候不能太长吗？
1: 要太长呢？
0: 时候太长不就露馅了吗？是不是？
1: 哎，这么个时不常、啊。
0: 哎，把英语挂在嘴边上，
1: 啊、
0: 然后见着中国人跟他们交谈，
1: 啊、
0: 这样显着你
1: 学会外语跟外国人交谈。
0: 啊、不不，外国人听不懂。
1: 你那是英语吗？
0: 啊、当然是英语了。
1: 那我向您咨询点事儿吧。
0: 您说，
1: 这个用你们的话，
0: 嗯，
1: 我很好，得怎么说？
0: 我很 OK，
1: 我很 OK，
0: 嗯哼，
1: 什么动静？哎，我很高兴呢。
0: 我很 happy，

0: 我很 happy，
1: 嗯哼，我很疯狂，
2: 我很 crazy，
1: 我天天想你，
2: 我 day day 想 you。
0: 我呀，还得向您咨询个英语单词。
1: 你说
0: 这马怎么说？
1: 嗯，
0: 马
2: ，horse，
0: 马
2: ，horse，
0: 虎呢
2: ？tiger，
0: 虎
2: ，tiger，
0: 马马虎虎
2: ，horse，horse，tiger，tiger。
3: 这怎么有点山东味儿？
2: 哎呀，现在在我的领导下，现在连我的女朋友都会简单的说一些英语了。
0: 来来来，
2: 我们俩在一块儿汉语英语导
0: 啊。您等会儿，
2: 怎么了？
0: 您什么岁数了？
2: 你管我什么岁数干嘛呀？
0: 还女朋友？
2: 怎么了？
0: 没成家？
2: 那当然了，我是北大荒吗？
0: 哦，您是东北人。
2: 啊，东北干嘛？北大荒吗？
0: 北大荒不知青吗？
2: 不是北大荒。
0: 怎么个北大荒？
2: 北京大龄青年还荒着了，北大荒吗？
0: 这么个北大荒。
2: 哎呀，我跟我女朋友俩人一见面，这个中文英文混着说，简直太有意思了。
0: 那怎么说呀？
2: 我一见他面跟他打招呼
0: 啊，
2: 嗨，窝囊废。
0: 窝囊废。
2: 哎，对，我女朋友的外国名叫窝纳菲。
0: 哦，
2: 哎，嗨，窝囊废，
0: 还是窝囊废。
2: Today 是你的 birthday， 我想请你去看 movie。
0: 哦，今天是他生日，你要请他去看电影。
2: 嗨，羊杂碎，
0: 羊杂碎。
2: 对，我的外国名叫羊杂碎。
0: 嗯，好名字，这个名字太符合你的身份了。洋人那点杂碎都让他捡回来了。
2: 谢谢你的夸奖。
0: 没羞没臊。
2: 嗨，杨杂碎，我的 birthday 不是 today 而是 yesterday。
0: 哦，他生日是昨天不是今天。
2: 哦，我能废，我明明记得你的 birthday 是 today 而不是 yesterday。
0: 哦，你记他生日是今天不是昨天。
2: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的 birthday 是 today 不是 yesterday？ 我明明告诉你我的 birthday 是 yesterday 不是 today。
0: 他跟你说过他生日是昨天不是今天。
2: 哦，我能废，原谅我的冒昧，能不能把你的 birthday 从 yesterday 变成 today， 我们一起去看 movie。
0: 哦，你要把他生日从昨天改为今天，你们俩一起去看电影。
2: 啊呸，羊杂碎啊 ，today 是 today，yesterday 是 yesterday， 不能把 today 变成 yesterday， 也不能把 yesterday 变成 today。你非要把 yesterday 变成 today， 那是你没记对；你非要把 today 变成 yesterday， 那是我们有误会。总而言之，是你的不对，羊杂碎，你是 crazy。
0: 好个外国绕口令啊！他骂你疯了，
2: 他骂我疯了
0: 啊！
2: 你 crazy
0: 啊，
2: 你是 crazy。好你个窝囊废，呸，你个羊杂碎，
0: 好嘛，俩疯子。
2: No 瞧我们俩多么有品位。
0: 你还品位呢？
2: 好，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

0: 五岳，心境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雕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3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怎么啦？
2: 我发愁啊。
3: 有啥愁的呀？
2: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买衣服了。
3: 为什么呢？
2: 我一进服装店我就头疼。
3: 怎么还头疼了呀？
2: 选择困难症呗。我一看见那花花绿绿的衣服，我眼睛都花了。
3: 哎，你得挑适合自己的啊。
2: 是，主要是那个导购我也应付不了。
3: 怎么讲啊？
2: 人家特热情。哎，帅哥，你想要点什么呀？
3: 你看多客气。
2: 我说啊，我就随便看看
3: 啊。正常正常。
2: 他跟着就来了一句啊，随便看看呀。哎，您看看这件外套，您试试，显白，
3: 挺会推荐的呀。
2: 我刚穿上他就说，您看这版型显瘦啊。
3: 听着不错呀。
2: 我一听，嗯，显瘦，哎呀，那是加上我这个身材，那岂不是看不见我了？
3: 哎，你不亏心呢你。
2: 哎，我就开个玩笑嘛。你说人家这么一说，我这是不是得买了？
3: 就是啊。
2: 我试完外套我又试裤子，这条太紧，那条太松，这个太短，那个太长。
3: 我跟你说，挑衣服就是这样。
2: 好不容易我看中一件，这一问价格，我当时就冷静了。
3: 价格不合适啊？
2: 有点贵。我就问他，你好，能便宜点吗？
3: 对呀，砍价啊。
2: 人家说不行，我们这是品牌店，不打折。
3: 那就没办法了。
2: 我说不打折他也没办法，要不您送我点小礼物。
3: 对，要个赠品。
2: 人家说可以，我送你出门吧。
3: 好吗？把你送走了。
2: 哎呀，你说碰见这样的导购，我玩得过人家吗？
3: 那也没童守本和范振玉碰上的厉害。
4: 这回我说，
5: 哎呀，你一上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啊！
4: 啊，都是我的老观众。
5: 没领教您的尊姓大名是？
4: 啊，什么尊姓大名？范振玉。
5: 喂呀！
4: 怎么了？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5: 请这范振玉，范振玉的就是泥儿啊。
4: 好说你是面儿捏的。
5: 就是
4: 您。
5: 您呐。
4: 我就是我。
5: 久仰久仰。
4: 哦哦，不敢。
5: 久仰大名。
4: 嗯，
5: 如驴贯耳。
4: 如驴贯耳啊。
5: 那叫
4: 你字眼还不太轻啊。
5: 那
4: 如雷贯耳。
5: 如雷贯耳。
4: 嗯，
5: 名宇宙，晃动乾坤。
4: 不行不行不行，
5: 久想登门拜访，怎奈不得闲暇。
4: 是啊，
5: 今日在此宝地得会尊严，
4: 嗯，
5: 真是我的三生
4: 有幸，
5: 也不怎么样。
4: 哎，走。我叫你说了，
5: 一般人，
4: 那一般人就是一般人。
5: 说个笑话
4: 啊，
5: 知道您幽默风趣。
4: 哎呦，不行，
5: 都熟悉您，爱看您。
4: 小学生，
5: 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艺术家，
4: 谈不上著名。
5: 范振玉，
4: 嗯，
5: 您一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
4: 啊，大家喜欢我。
5: 上来以后呢，得要鞠一躬
4: 啊，
5: 这里头有含义。
4: 什么含义？
5: 我们这一段表演现在开始。
4: 嗯，
5: 还有一层意思
4: 是，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哎，
5: 如果还感觉到意犹未尽。
4: 嗯，
5: 还能客气两句
4: 啊。
5: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大家还这么鼓励。
4: 嗯，
5: 哎，看起来我们还有点人缘。
4: 是，
5: 谢谢大家。哎，相声的形式允许，
4: 这就是礼尚往来。
5: 相声是演员本身的形象出现于舞台，
4: 嗯，
5: 跟观众可以直接对话。
4: 对，
5: 表演形式比较灵活。
4: 哎，
5: 所谓出来进去方便。
4: 是啊，
5: 其他的剧种没有这个灵活性。
4: 是吗？
5: 比如京剧吧，
4: 啊，
5: 它是剧中人出现，
4: 哎，
5: 诸葛亮上场，你观众多欢迎，他带搭不理儿，
4: 他就是诸葛亮，
5: 得到得，
4: 嗯，
5: 带搭不，他不是架子大呀，
4: 啊，
5: 他本身是剧中人，他不代表这个演员，代表他本身是诸葛亮，
4: 哎，他去的这个角色，
5: 哎，他不能跟你客气，
4: 嗯，
5: 没听说诸葛亮跟大伙客气，
4: 哎呀，跟说相声的也一样，
5: 走的半道
4: 啊，
5: 道道，得 观众一鼓掌，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
4: 这是诸葛亮吗？这不行，这不行，
5: 看着就不舒服了。哎，这就是演员跟观众的关系。
4: 哎，
5: 可是演完戏喽，在鞠躬谢幕，那就是演员本身出现了
4: 啊，
5: 这叫酬谢之音
4: 啊，谢幕
5: 一高兴，再饶两段唱，
4: 哎，饶两句，
5: 对不对啊？
4: 对对。
5: 哎，这是演员和知音的关系，
4: 嗯，
5: 都这样，人讲礼义为先嘛，
4: 啊，
5: 礼貌当先，
4: 对，
5: 各行各业都这样，
4: 哦，
5: 做买卖也这样，
4: 做买卖
5: 都得讲礼貌
4: 啊，
5: 不过跟咱们有区别，
4: 是
5: 人家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客气有礼貌有限度。
4: 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5: 比如你买东西，
4: 嗯，
5: 到那儿，哎，掌柜的，买什么？啊，你买什么？恒大多钱一盒？恒大1.5块。
4: 啊，
5: 前门呢？前门2.6块。那个石林，不，石林4.8块，要几盒啊？买完了，您走啊，用吗？您还来啊？也客气，不过分。
4: 哦，
5: 他不能把这个买主当成知音。
4: 再客气点，
5: 好，跟他客气
4: 啊，
5: 礼貌当先
4: 啊，
5: 那就看着不舒服了。
4: 礼貌深点也没什么。
5: 哎，掌柜的，
4: 嗯，
5: 来盒烟，您要什么呀？恒大多少钱一盒？恒大是1.5块，您的。
4: 啊，
5: 那前门多少钱呢？前门2.6块一盒。
4: 嗨，是。
5: 那石林4.8块。那大中华，对不起，中华卖完了。你
4: 说有这样买东西这么客气啊？
5: 他客气过火就不行了。
4: 哦，
5: 买与卖的关系就是为了促成买卖成交。
4: 嗯，
5: 都这样。
4: 对对，
5: 他这里头有矛盾。
4: 嗯，
5: 买主总想挑点毛病啊，价钱稍微便宜一些。
4: 嗯，
5: 卖主呢，拿顾客当财神爷。就是啊，你挑的毛病我给你解释，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争取买卖做成了，
4: 都得这样。
5: 比如卖布，
4: 嗯，
5: 为谁买布都得挑点毛病，
4: 对，
5: 看看质量如何，
4: 嗯，
5: 价钱贵不贵，
4: 嗯，
5: 哎，我要回答，就叫你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4: 是吗？
5: 当然。
4: 咱这样，我是顾客，你是卖布的，
5: 我是卖布的服务员
4: 啊，咱承认承认，
5: 您看看布啊，
4: 啊，看看布，
5: 哎，您挑的花样挺多的，
4: 哎，
5: 啊。
4: 你给我拿这块我看看，
5: 这块
4: 啊，
5: 好眼力啊！
4: 啊，
5: 这是咱本月进的料子。
4: 是啊，
5: 目前就属他们卖的快。您看看，
6: 来，
5: 这花多新鲜，跟真的一样。嘿，
6: 布是不错
5: 啊，
4: 不削点儿，
5: 我看着削
4: 啊。
5: 这布越下水越加密，质量好，顾客反应不错。
4: 是啊，
5: 哎，
4: 那我问一下，
5: 嗯，
4: 花掉色吗？
5: 反正头一水掉点浮色。二水以后保证不掉色，如果掉色您拿回来我给您退。
6: 那是我看着是
4: 面窄点，
5: 面子不窄，
4: 窄
5: 别说布啊，说是2.4尺，实际2.35尺。您看咱这个了吗？2.4尺足足的。
6: 2.4尺，
4: 不过你这个价钱高一点，贵了。
5: 价不贵啊，咱订货的时候是提前交的款，现在这布调价了，别说都4.2尺，咱这3.7尺，您来几尺？
6: 来几尺
5: 啊？
6: 服务态度真好，我得问一下，
5: 您
6: 做个女旗袍得多少料？
5: 一般的旗袍一般个1.2丈差不多少。
6: 啊，
5: 这么着，您呢量1.1丈，我给您让点布边，保证料子够用。
6: 是啊，
5: 满意吗？
6: 啊，满意，满意，满意。
5: 这买卖做成了。
6: 嗯，
5: 这服务员态度好，
6: 是，
5: 既把您提出的问题、挑出的毛病解释清楚了，满意来，满意去。
4: 哦，
5: 别说我还叫顾客满意，财神爷们说什么是什么。
6: 是，
5: 他挑毛病我也挑，他说一我说二，那就不行了。
4: 我感觉这你要顺着我点，我不更高兴了。
5: 那您也许就不买了。
4: 不，就绝对高兴。
5: 再来回啊！
4: 来，
5: 看看料子。
4: 刚，我说那这个
5: 哪个
4: 啊？这
5: 那个
4: 啊？
5: 行啊，好眼力啊！
4: 啊，
5: 活人还要看上这款料子
4: 啊？什么话是
5: 这？3年没人问了，证明你眼力好，独具慧眼。您看这花多新鲜！来，看看。啊，
4: 削点儿，不太削，
5: 罢了。
4: 嗯，
5: 看出削来了。
4: 嗯，
5: 我看他也削。
4: 是啊，
5: 这还没下水了。
4: 啊，
5: 下水做衣裳。
4: 啊，
5: 做文章正合适。
6: 我做文章，我买它干嘛是？这不是这掉色不掉色？
5: 花布有不掉色的吗？洗水掉一回色，它都掉光了，您穿本白也好。掉了，这色掉的个别呀。
6: 啊，
5: 掉的蓝不蓝，绿不绿，跟王八皮一个色。
6: 是是，谁穿这个？是得给轰走这个，这买卖能做得了吗？
5: 这个买卖就做不成。
6: 嗯，
5: 为什么买卖这里头有学问？刚才说小买卖，买卖还小什么呀？
6: 啊，
5: 小的是买卖精。
6: 哦，
5: 掌握顾客的心理。
6: 是啊，
5: 那意思把买卖促成了。
6: 嗯，
5: 把钱赚到手里头，
6: 这是能
5: 买卖人讲究和气生财。
6: 对，
5: 生财是目的，
6: 是买卖都是
5: 和气是手段。
6: 嗯，
5: 各种买卖都得和气。
6: 都这样吗？
5: 不过也有不和气的，也有特和气的。
6: 哎，那我问你，那特和气的买卖是什么买卖？
5: 邪不啊，
6: 邪不。
5: 您本打不打算买
6: 啊？
5: 我介绍完了，跟您和气了，您得把它买走。
6: 这个没遇上我，
5: 要遇上您。
6: 遇上我，这买卖做不成，我就不买，因为我好挑剔，我好找毛病。啊，我就是这样，
5: 好包贬东西。
6: 对对对，
5: 买鞋的挑毛病，也就顶大是小了，样子好坏，大了脸长脸短，就这个。
6: 啊，
5: 你要挑毛病，我就都给您回答了。
6: 是吗？
5: 没问题。
6: 恐怕咱买卖做不成。
5: 你看我这态度如何？哎，先生
6: 啊，
5: 您这是上街
6: 啊？对对对，
5: 来来来，您进来坐会儿。
6: 不，
5: 您看看鞋，这都是新样子，不买没关系，坐会儿歇会儿腿儿啊。来来来，请坐，小张，给倒杯茶来。这会儿咱财神爷老主动了。每年都穿个三双五双咱们鞋
6: 啊。
5: 哎，您的脚是
6: 40号？四十号。
5: 有个好样子，我给您介绍介绍啊。
6: 嗯，
5: 看见了。
6: 嗯，
5: 里夫尼皮底行员，这样子穿在您脚上正合适。配什么衣服都好，试试不买没关系啊。看看您穿上精神不精神。来，
6: 好，我试。
5: 哎，来来来，我给你。
6: 这个怎么样？不行
5: 啊，
6: 大点。
5: 大新鞋嘛，穿大不穿小。现在大它是旋崩的，过两天一回旋正合适。
6: 不，你没听明白
5: 啊，
6: 我说我脚大，那是鞋小点儿。
5: 鞋小是刚穿，显着好像有点鼓，过两天它柔软了，一松旋正好。
6: 刚才大了是
5: 能回旋，
6: 现在小了
5: 能松旋。
6: 你这鞋里边有什么？
5: 有牛皮筋儿，
6: 带松紧的。你这鞋，
5: 您来一双吧。
6: 不，来不了。你这鞋我不能要，这底儿太厚。
5: 底儿厚没关系啊，有个砖头瓦块不硌脚。
6: 底儿薄，
5: 走道轻快，显着您利索。
6: 那不行，我告诉您，脸儿太长。
5: 脸儿长好啊，严实不灌土。
6: 脸儿短
5: 好啊，它不透风不长脚气吗？
6: 嘿，没卖给我不行啊，这个。
5: 给您报上
6: 啊，那报上吧，报上吧。
5: 您家里那小少爷今年多大？
6: 5岁。
5: 小张，
6: 啊，
5: 那5岁小孩的小布鞋给报一双。
6: 啊，不要。
5: 小孩穿布鞋轻松，
6: 不
5: 要钱，赠送，本柜一律拔扣，买一送一，以后常来，全让您照顾了。知道您脚多大号了，以后买鞋来个电话，连大带小都能给您送家去。
6: 这服务态度太好了。
5: 好不好？
6: 好，
5: 满意而来，满意而去。
6: 那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服务态度不好的什么买卖？
5: 不好的买卖那是棺材铺。
6: 我去，像是找这买卖是
5: 买卖棺材，光谈价钱，不跟您客气，走了不送。多熟的人来这串门了，请坐喝茶谈天聊别的，多怎把您送走了，送到门外，有一句买卖话。
6: 是，
5: 您慢走啊。
6: 啊，
5: 以后家朋友家里有闲事儿，您给张罗点儿。
6: 就这么一句，
5: 就这一句是买卖话，不多说。
6: 这买卖好不了。
5: 怎么？
6: 啊，不，他不客气。
5: 依着你呢？
6: 依着我，像卖鞋的鞋铺那样的，那就赚大钱了。
5: 那跟您这么客气？
6: 嗯，对对对。
5: 您不爱听啊？
6: 我爱听，
5: 爱听。
6: 我为一定高兴。
5: 来回事儿吧。
6: 来，
5: 先生
6: 啊，
5: 您这是上街遛弯啊？
6: 遛弯。
5: 来，进来看看
6: 啊，
5: 咱新进来的棺材料子都不错啊。您看看，学生不买没关系，坐着歇会儿腿儿啊。来，请坐，请坐。小张，给倒杯茶啊。这是咱财神爷，每年家里都买个10口8口。
6: 你们家老死人呐！
5: 我没看出来，您这身量是
6: 我1.7米
5: 啊。
6: 嗯，
5: 哎，这口棺材装您正合适。他料子好，沙木两帮，罗木里，金丝楠子盖，把您庄里十年烂不了。
4: 不，这干嘛？
5: 您家里小少爷今年
4: 五岁。
5: 小张，把那小匣子抬过去口。
4: 不要
5: 钱，赠送，本柜一律拔扣，以后全仗您照应，是吧？
4: 是。
5: 有个事儿，打个电话，我们连大带小都送你们家去，
4: 都送你们家去。
5: 你想着把那匣子收走，别忘了。
4: 我要那干嘛？
5: 回家哄孩子玩去。
4: 那又不是玩具，
5: 安四个轱辘坐里当小车啊。
4: 他闹得慌啊！
5: 闹把盖钉上不就行了吗？
4: 那不憋死了吗？
5: 就手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4: 我去！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小霍，你觉得你要是碰上这样的销售，你能不买吗？
2: 我肯定得买呀，但是我觉得无论是谁碰上我，那我肯定吃亏。但是你们要碰上我妈，那吃亏的一定是你们。
3: 这话怎么说的？
2: 我那天不是砍价失败了吗？我回家就跟我妈说，我妈说要替我报仇。
3: 呵，
2: 她第二天就去了，导购还认识我呢，刚想介绍，我妈气场全开说，不用，小姑娘，我自己挑一挑看一看，不用你介绍。
3: 还是老太太厉害。
2: 哎，我妈拿衣服先摸摸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吊牌，看看领口，然后指着我昨天就没买成那裤子，说就这个吧，你给我来个实诚件。
3: 直奔主题呀、啊！
2: 人导购还是那句话，我们这是品牌店，不打折
3: 还是不松口。
2: 我妈听完二话不说拉着我就走了，
3: 这叫欲擒故纵。
2: 哎，刚到门口导购就上来了，阿姨阿姨，您回来，昨天来了，今天您也来了，您看是不是，我给您便宜点，哎，我就当开个张。
3: 哎，有效果了吧。
2: 我妈说行啊，便宜150，当时我就付钱，
3: 直接砍到位了。
2: 那导购犹豫了3秒钟，行，我给您拿个新的。
3: 你看这么一看啊，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哎呀，我这么一看跟我妈比，我这水平差远了，人家50块钱能买个新的，我呢，我花50块钱我最多买个二手衣服。
3: 还有卖二手衣服的呢？
2: 二手衣服当然有了，这刘洪怡和李嘉存这不就卖上二手的故意了吗？
8: 过去在咱北京还有一路买卖讲究啊。
4: 什么？
8: 那就得说是卖故意的。
4: 哦，旧衣裳。
8: 对，
4: 哦，
8: 你看现在卖旧衣裳啊，有信托公司，委托商店，那会儿没有，都是在市场上庙会上摆小摊儿，
4: 撂地，
8: 这叫故意摊儿。
4: 故意摊儿
8: 啊，那吆喝出来也是多种多样。
4: 是
8: 啊，您比如有咱北京的故意，
4: 有
8: 天津故意，
4: 有
8: 南方上海的故意，
4: 有
8: 山东故意，
4: 有
8: 山西故意，
4: 有
8: 陕西故意，
4: 有
8: 故意，
4: 不，没有。
8: 怎么了？
4: 什么叫故意？
8: 就是俩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4: 那叫对口故意。
8: 哎，对了，吆喝出来这味儿都不一样。
4: 是啊，
8: 呵，哎呀，听着太好听了。
4: 北京怎么吆喝？
8: 北京故意
4: 啊，
8: 我给您学学。
4: 您给想想。
8: 哎，不过我学的时候啊，您得帮个忙。
4: 我干嘛？
8: 帮我接个下音儿。
4: 怎么什么下音儿？
8: 就俩字儿。
4: 哪俩字？
8: 不错，
4: 哦，不错，
8: 行吧，
4: 就说不错
8: 啊，
4: 我就接一下茬、
8: 哎，
4: 不错，
8: 行，我跟你讲，等会儿，你来一句，你看、啊，
4: 不是就这不错俩字吗？
8: 哎，你别看俩字儿，你吆喝着不合辙不押韵还不成呢、啊？你
4: 这不错还有什么辙有什么韵？
8: 你来一遍，我放心，你来一遍，你来一遍，
4: 你瞧不起我？
8: 你这什么叫瞧？你来一遍，我听听，你来来，我听，
4: 不错，
8: 行。你爸爸是卖故意的吗？
4: 你爸爸卖故意的，这没什么这个。
8: 您听着，内行是吧？
4: 内行，
8: 有点家传，
4: 这都会。
8: 来，咱们来，
4: 来，
8: 回北京故意啊，
4: 北京故意
8: 啊。好比啊，咱们这就是一故意摊儿。我拿起这么一件衣服来，这件衣服呢是件皮袄。
4: 皮袄，
8: 北京故意吆喝出来
4: 啊，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来瞧瞧这个童子吧。
1: 哦吼，
0: 上青下白当件黄，
1: 嗯，
0: 这有个名字叫三阳开泰儿的。
1: 哦吼，
0: 话看，
1: 哎，
0: 你要穿上我这件皮袄
1: 啊，
0: 不管多冷的天，
1: 嗯，
0: 说什么滴水成冰，
1: 嗯，
0: 点水成灵，
1: 嗯，
0: 你就穿上它到冰地里睡觉，到雪地里头去堆去吧。
1: 哦吼，
0: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0: 把你冻停了。
1: 那再冻一会儿呢？
0: 再冻就死了。
1: 好家伙，那不是废话吗？多好皮袄，您不能雪地里站着。
0: 就是，那能不冻死吗？
1: 哎，
0: 是
1: 啊，
0: 哎，这是咱们北京的布
1: 衣。哎，
0: 吆喝最好听的，
1: 嗯，
0: 最不好吆喝的，
1: 嗯，
0: 就是对口布衣。
1: 哦，
0: 这对口布衣。讲究是俩马啃痒痒，
1: 嗯，
0: 得一对一嘴儿，我有来言，他有去语，啊，还得算账找钱，撒谎圆谎。
1: 哎，
0: 你说这得
1: 行行行行，
0: 啊，
1: 行，您别这儿，
0: 怎么了？
1: 说的血乎，北京人叫血乎，
0: 哦，
1: 没伴儿有伴儿，你敢端起来说？
0: 什么意思？
1: 这不就这吆喝吗？
0: 啊，怎么了？
1: 谁都成，
0: 对口故意
1: 都成。
0: 这人还大大咧咧啊，
1: 不是大大咧咧，哎，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0: 没，
1: 这不是高科技，这个尖端的没有。
0: 那你说这抬杠，
1: 不是抬杠
0: 啊，
1: 不是抬杠。
0: 你说这么轻巧，你能来吗？
1: 我就能来
0: 啊！
1: 我小时候我赶上过
0: 这块过。
1: 对了，
0: 你来句我听听。
1: 我来，
0: 你别抬杠，你来句我听听。
1: 可以，就你这冲你这瞧不起人家劲儿，
0: 我
1: 说
0: 瞧不起你来句，来，
1: 听着
0: 啊，
1: 到了马蹄关哦。
0: 行，嘿，
1: 你家，
0: 哎，要不怎么说你爸爸是卖布衣？
1: 又来了，怎么着？
0: 不是，这
1: 大招嘛，这
0: 文理出身，
1: 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哎，这你要行这样好不好？
1: 啊，
0: 咱们俩来一回。
1: 好啊，
0: 给各位学这对口布衣。
1: 嗯，
0: 啊，
1: 好，
0: 咱们可是撒谎圆谎，
1: 就脑子好，
0: 找钱算账
1: 一门灵。
0: 那行，咱们来一回，
1: 好啊，
0: 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来来，对口布衣来
1: 拿起就说，
0: 是是，
1: 站长啊，大了马的官儿，二了马的官儿啊。三了马的官儿啊，
0: 四了马的官儿啊，
1: 五了马，行了，马褂排队呀，啊，
0: 不是，这什么意思？
1: 你说清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风声雨
2: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5: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数次心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找到和追求是真实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董卓一看吕布就瞅着曹操去的方向在那出神儿。
2: 冯谦，你在想些什么？
3: 相父，方才我看孟德神色慌张，他来此则甚？
2: 哦，他是前来与老夫献刀。
3: 怎么，奉先你在想？
2: 我看孟德好像有行刺之嫌，
3: 他献刀为什么一进门不把刀献与相父呢？怎么单单我去挑马的这个时候他献刀呢？
2: 董卓点了点头。
3: 恰巧在这时候李儒从外边进来。
4: 哎呀主公，方才孟德有何急事在身呢？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我说话他都没理我。
2: 哎，李先生，你来得正好。
3: 几个人一块进了屋，董卓就把方才孟德献刀的事跟李儒说了一遍。李儒一听，
4: 哦，要是这么说他很可能是行刺，
3: 怎见得呢？
4: 主公您想，他献刀为什么不刀在鞘内呢？哪有先给刀后给刀鞘的道理？
2: 吕布一听言之有理啊，并且我见孟德面有惊慌之色。董卓这气可大了，哈哈，我待曹操不错呀，我这么重用他，他还要谋杀我呀。
4: 奉先我儿，将孟德首级取下。
3: 且慢，李儒给拦住了。
4: 主公不要如此，
3: 您最好是派人把孟德找来问一问。我知道孟德家小不在京师，他单身一人住在寓所之中，如果您一找他来了，说明他确实来献刀；如果您一找他不敢来，这里面必有谋害。
4: 就是真的来行刺，主公您也不要立即把他杀死，
3: 您应该用严刑拷问
4: 追出同谋。
2: 先生言之甚善，将曹孟德找到府中来。
4: 是。
3: 李儒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孟德。几个人来的狱所一问呢，门上的这个老汉告诉说曹将军没回来，由打府门前是扬鞭打马飞驰而过，奔东关去了。
4: 啊，
3: 那咱们上那儿看看去。几个人就来到了东门口，一问门领官，门领官说我看见曹将军了。他说身负相国使命，有紧急重要的差事，马不停蹄出了城了，现在呀大概出去好几十里地了吧。
4: 哦，
3: 那咱们回去告诉一声吧。几个狱卒回来一禀报，
2: 董卓呀气的是暴跳如雷，当时吩咐李儒会影图形捉拿曹操，今天晚上换马不换人，就这一夜之间各州城府县就把曹操的影像挂出去，如果谁要能抓住曹操献于相府，重赏千金，谁要是隐匿曹操不献，与曹孟德同罪。就这一夜的功夫，好多州城府县就挂上了曹操的影像。曹操真的走了，他怎么还能再在京师这儿待下去？那么他打马扬鞭要上哪儿啊？回老家。孟德每走一处，这么一看那儿都围着一大堆人，他在马上挺身仔细一瞧，哎呦，正是自己的影像，黑眉细目，白面长须，
5: 曹操怎么还敢往前凑啊？
4: 他是拨马就走啊，
5: 总这么连着往下跑不行啊，人得吃饭，马得上点草料啊。人多的地方孟德不敢去，他找了一个小小的客店，店小二赶快把马接过去了，对他倒是挺客气。
2: 店家可有清静所在？
5: 哎，客官您跟我来吧，这儿最肃静。他把曹操给领到了西跨院，两间小平房，屋里头一坐，这个伙计很殷勤，一会儿给端酒，一会儿给上菜。曹操在这儿算吃顿饱饭，他打算吃饱喝足立刻登城。还没等这饭吃完呢，院子里噼里扑噜一阵杂乱脚步声，哐当门就被撞开了，打外边进来好多公差，手里头提了着刀枪棍棒。曹操一看坏了，他真想过去夺过一把刀来砍倒几个公差夺门而逃。孟德一想不行，那样更糟，他暗叫着自己千万别慌，心气这么一沉，为首的这个差官走到他的跟前。啊，正是此人呐、啊！来来来，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哗啦，一张图像打开了，没错吧？没错，得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6: 哎，列位公差，
5: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抓错了，抓错了。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是做生意的。
5: 你姓什么？
7: 我父姓黄甫。
5: 什么？姓黄甫？
7: 胡说！你姓曹，走，把他带到衙门，有什么话再说。
5: 就这么着，连曹操带马匹一块儿给带进了县衙。随着三声鼓响，县令大人升堂，绕过了影屏，转过桌案，秉正归了座，公差人等列立两厢，吩咐把曹操押上堂来。孟德上堂往这儿这么一站，嗯，他一看这位县令大人，曹操把头低下，怎么回事啊？他看这个县令面熟，这位大人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细眉，两只俊目，鼻直口正，大耳有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哎，孟德心想，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此人姓字名谁。县令一拍惊堂木，来人可是曹孟德。
7: 哎呀，大人，小民乃是一商贾，我父姓黄甫，做生意到京师，回来路途之上腹中饥饿，在小店之中打尖，不知因为什么公差把我带到了大堂。
5: 县令微微一笑，他不往下问了，看了看两旁的公差，吩咐把曹操押入大牢，然后县令是重赏了那个店小二还有这些办案的差人，退堂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天骄二鼓，县令派人把曹操由打监中提出来，把他领到了书房。
8: 你是刺客曹操曹孟德，还是黄甫商人？要从实招来。
7: 小人确姓黄甫。
8: 我见过你，你贵人多忘事，可能把我忘了。我在洛阳求官时曾和你见过一面。
7: 孟德这才想起来，对，是见过，可就是想不起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了，
8: 现在看来隐瞒不住了。啊，也不用隐瞒了，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7: 哎，孟德公，董相国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行刺于他，自取杀身之祸呢？
8: 嘿，燕丘安知鸿鹄志在。
7: 你懂得什么呀，不是今天把我拿住了吗？
2: 你就把我打入慕容囚车，借往京师，你就等候升赏吧。曹操说到这儿，县令一摆手，把两边的从人都给打发走了。他还不放心，亲自出的门外去看一看，看四处无人，他这才回来，伸手给孟德松了绑，让孟德坐下。明公啊，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是这儿的县令，可并非俗吏，久有报国之心，因未遇其主斩荣身于此。明公在朝高官厚禄，坐享荣华，何苦自寻横祸？哎，大人呐、啊，大丈夫如果不想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只知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和天上飞的鸟，地下跑的骡马有什么区别？我曹操在董卓手下做官，我是为了找个机会，趁老贼不备，杀死这老贼。哦，明公今既逃出，意欲何往呢？不瞒大人你说，孟德想回归故里，尽散家财，联合天下英雄好汉，发矫诏讨董贼，灭贼除汉。几句话说的这位县令不住的暗挑大指，孟德真乃当世之英雄啊。明公心怀大志，约请各路诸侯共灭董贼，天下幸甚。
9: 嘿嘿，大人你过奖了，
2: 曹上不知大人您尊姓大名。某姓陈，明公字公台，老母妻子皆在东郡。孟德公啊，我感明公之忠义，愿弃官不做，从公而去，不知明公肯收留否？
9: 哎呀呀，大人待我有活命之恩，焉有不愿之理。来来来，你我一同逃走了吧。且慢，
2: 陈公给拦住了，咱们这样怎么走啊？您看看您那个穿戴，您再看看我这个打扮，咱们得把妆换一换。
9: 哦，公台想得周到，陈公赶忙收拾了一下金银细软，他和曹操全都把衣服换了，一人肋下配一口宝剑，公台悬印于大堂之上，备了一匹快马，随着曹操就离开了县城。
2: 曹操一打听，这才知道这叫中牟县。他们打马扬鞭，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天来到城高地带，两匹马并辔而行，正往前走着呢，忽听脑后传来一阵串铃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紧跟着有人喊：
10: 前面可是孟德曹操？
2: 曹操大吃一惊啊，把陈公也给吓了一跳，心说这儿怎么有人认出曹操来了呢？两个人勒马回头这么一看，哦，从后边跑来一头小毛驴，粉嘴粉眼白肚皮，四个小银蹄，在驴背上坐着一位老人，这老人有七十几岁的年纪，须发皆白，满面红光，倒是挺精神。他催着小驴到这个马匹的跟前，吁，老汉从坐骑上下来，哎呀，果然是孟德贤侄。曹操这才看清楚，原来是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他赶快甩镫离鞍下马，大礼参拜：伯父大人在上，小侄这厢有礼，快快请起。孟德呀，现在到处会影图形，正在捉拿于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父亲已经躲到陈留去了，你这是从何处而来，意欲何往啊？曹操就把这经过一说，在中牟县叫人家抓住了，幸亏陈公台把我给放了，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陈公搭救，你家侄儿
11: 早已分身碎骨了。
12: 魔舍老汉听到这会儿，哎呀呀，恩公请上，受老汉一拜。公台赶忙给拦住了，老人家，这我怎么敢当呢？些许小事，何足挂齿。
11: 魔舍老汉一看，二位，天色已晚，不要走了吧，前面不远就是老汉的草舍，到我这儿歇息一夜，明日登城如何呀？
12: 这个陈公打了个词儿，他看了看博舍老汉，慈眉善目，不会有什么歹意，只是不知道明公愿不愿意住到这儿。
11: 公台呀，曹吕两家通家之好，住住无方，
12: 就依明公。
11: 博舍一笑，来，我给二公牵马。
12: 那怎么敢当，
11: 这老汉在头前领着路，陈公和孟德跟着老汉绕过一片松林，就到了他的庄子上。老汉把两位给让到草堂，擦脸漱口喝茶。博舍老汉想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一位招待自己的盟侄曹孟德，二呢感谢感谢侄儿的这位救命恩人陈公台。菜呀倒是不缺，就是没有酒，老汉要亲自上街去沽酒。沽酒啊，那个时候古代买酒叫沽，他派别人去还不放心，怕打不来好酒，他就嘱咐了一下，让家人赶快准备菜饭，自己呢跟孟德说了一声，侄儿少坐，老汉去去就来。博舍骑着小驴带着酒葫芦他走了。这老汉走了之后，孟德和陈公就坐在草堂上喝茶，喝着喝着茶，俩人忽然听见这后院啊传来了一阵磨刀的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那儿商量。我说啊，咱们是捆上杀了啊，还是就这么把他捅了啊？
12: 曹操一听啊，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11: 啊哈，我说这老头稳稳当当乐乐呵呵他走了呢。
12: 哦，感情使的是稳军计啊。
11: 公台，你可曾听见？
12: 陈公一愣，
11: 明公，我听见什么呀？
12: 哎，
11: 后院有刀杖之声，想必是要杀害你我。
12: 哎，明公诧异，陈公摆了摆手啊，我见吕伯奢老汉面带忠厚，他怎么能是那贪赏之辈？
11: 曹操一听

0: 以明公之见呢，还是先下手的为强。说着曹操苍啷啷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哎呀，明公你可莽撞不得呀，一起上开溜。他把陈宫给推到一边去了，曹操提着宝剑气势汹汹就冲出去了。他跑到后院，逢人就杀，遇人就斩，把伯射老汉一家八口都给杀。公台跑到后面来想拦阻他，那怎么拦阻得了呢？当陈宫走进厨房一看呢，地下这捆着一口猪。哎呀呀，陈宫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曹操一看呢，哎呦，感情人家伯射老汉是杀猪待客呀，这可怎么办？咱们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老汉回来咱们和颜答对，哎，一不做二不休，火焚庄村，你我离开此地。陈宫想阻拦，拦不住了，一把大火把庄子烧了。曹操和陈宫两个人打马扬鞭就走啊，刚一出庄碰上伯射老汉打酒回来。老汉一看，哎，二公因何不辞而别？这个伯父，小侄有罪在身，不敢久停，改日再来拜访。哎，伯射一看怎么能走呢，我在庄中已经杀猪宰羊，要款待二公，要走也得吃完了饭走啊，使不得使不得呀。陈宫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他冲着伯射老汉摆摆手，吕老伯你不要阻挡啊，赶快回庄吧。说完了扬鞭就走，把老头闹糊涂了。回庄吧，走了没多远，曹操从后边赶上来了。陈宫看他伯马一走，哎，明公你意欲何往？我和伯父有句话讲。陈宫就明白，哎呀，明公啊，你就留他一条老命吧，哎，休得多言，伯父慢走。伯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站住了，一回头，曹操手起剑落，把吕伯射给杀了。这下可把陈宫气坏，气得公台直哆嗦。刚才你起疑心杀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还将老汉斩首。嘿嘿，公台孟德为人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随我来。说完了他带着陈宫就走啊。两个人投到一个招商小店，夜至三更，陈宫怎么也睡不着了。他越想曹操杀死吕伯射一家越可恨呢，尤其曹操说的那两句话，我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别人对不起我不行。我为了防止别人害我，我就先下手杀他，虽然杀错了，我也不后悔。这个人是多么残暴啊！陈宫这后悔哟，当初我以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才弃官随他一同逃走，没想到他是个狠毒之人，我跟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呢？不如今日杀死这不义之人，是免生后患。想到这儿，陈宫起来了，一看曹操这会儿睡得挺香，是呼声震耳。陈宫哧楞的一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是举剑就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陈宫举起宝剑要把曹孟德给杀了，可是剑也举起来了，他这手下不去了。怎么回事呢？陈宫转念这么一想，我是为了报国呀，才跟随着这不义之人来到了此地。今儿个我要是把他杀了，我岂不也落一个不义之名？怎么办呢？哎，我不如离开他得了，另寻去处。陈宫想到这儿，把剑轻轻地还入鞘内，把门拉开，来到院里，找到自己的马，出了殿房，陈宫走了。陈宫刚走，曹操醒了。他回头一看，陈宫怎么不见了？曹操就起来了，点着灯，他这么一找，不但陈宫不见了，马也没了。哦，他这才明白，公台是弃我而去呀，人家离开我了。为什么呢？不用问，这准是我那两句话，他伤了心了。我说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陈宫看我是个不仁不义之人，这才离开我。哎呀，曹操一想，他这一走要是远走高飞还好啊，如果说他要是到那儿报了官，去给官府送信，带着官兵来捉拿我，可怎么办呢？我呀，我也走吧。曹操想到这儿，赶忙把马匹牵出来，飞身上马，连夜离开了店房，马不停蹄直奔陈留。到了陈留这儿，见着了他的老父亲曹嵩。他父亲一看，哎呀，孩子，你闯了这么大的大祸，天下各地都在会影图形捉拿于你，你是隐藏起来呀，还是就待在陈留？老爹爹，孩儿想尽散家财，打刀枪制盔甲，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联合天下各路英雄好汉，灭董贼，重整汉室。哎呀，老曹嵩一听高了兴了，我这儿子行啊，有这么大的志向，好，老父情愿把所有的家财散尽。这老头开始点房子卖地，把钱全拿出来，买铁买马。买铁干嘛？打刀枪没这玩意儿不行啊，制盔甲也需要铁呀。然后又插起一杆大旗来，上写忠义二字。曹操就在陈留这儿召开了兵了，每天这报名的是络绎不绝，一听说杀董卓扶汉使，大家甭提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来呀，还有往这儿送粮草的呢。来了好多英雄好汉，跃进李典、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这夏侯弟兄可不是外人，感情是曹操的本家兄弟。曹操的父亲曹嵩啊，是宦官曹腾的一个过奉的儿子，所以这么姓了曹了。自己的几个兄弟来了，曹操更高兴了，而且夏侯惇、夏侯渊的本领还非常好的，曹孟德他马上就给各路诸侯把信发出去了，请诸侯到这儿来，是共议国家大事，扶汉使，讨董贼。曹操这第一封信就写给了袁绍，因为袁绍最恨董卓了。袁绍接着曹操这封信，当即就起了兵了。袁绍这一起兵，各路诸侯是纷纷而至。第一路诸侯来的是侯将军、南阳太守袁术， 第二路冀州刺史韩福，第三路豫州刺史孔秀，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茂，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乡报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路广陵太守张涛，第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路七乡侯渤海太守袁绍，只有第十四路诸侯北平太守公孙瓒还没到。公孙瓒怎么来晚了呢？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位英雄好汉，他碰上谁了？不是旁人，就是张飞边督幽之后离开安西县的刘关张兄弟三人。公孙瓒怎么认识刘备呢？因为公孙瓒与刘备是同窗好友，没想到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他一问刘备，刘备把前番经过这么一说，自己现在在哪儿待着呢？在刘辉那儿避难呢。哎呀呀，先帝呀，你赶快跟我去吧，咱们和曹操曹孟德合兵一处，灭董贼，重扶汉室。说到这儿，公孙瓒看了看刘备身后的二兄弟，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这才给引荐，这是我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哎呀，公孙瓒一听久仰大名啊，现在不知道两兄弟官居何职。我二弟是马弓手，我三弟是步弓手。公孙瓒一听泄气了，这么大本事的人才是个马弓手步弓手啊，这简直是两颗明珠埋在土里一样啊！得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快跟我走吧。因为这个公孙瓒晚到了两天，总算赶到了。他把人马扎住，这么一看，哎呀，连营扎出去200多里呀、啊！那帐篷脚压着帐篷脚啊，撑得起是奇分十色，真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站在远处守的凉棚，这么一看，无边无沿，将如猛虎，马似蛟龙，盔明甲亮，刀枪越眼，鼓号声声，旌旗蔽日，中军好似斑斓虎，巡营小校似狻猊。曹操一看诸侯们都到了，他是杀牛宰马，大宴群雄啊。这么多的诸侯，得选个盟主啊，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不能群龙无首啊。那么谁担当这个盟主呢？曹操提了一个人，说只有袁绍袁本初能有资格担当这个盟主。袁家四世三公德高望重，袁绍心里是挺高兴啊，不能说好那就是我吧，怎么也得客气两句呀、啊。哎，不行不行，孟德，袁绍无能啊，我怎么能担当这样的重任，还是选别位诸侯吧。大家一听，哎，袁绍公您就不用客气了，只有您够资格能担当这一盟主，空口无凭不行啊，就这么喝了酒一说就完了，怎么办？明日一早得登台拜印。当天晚上就修起一个台子来，这个将台高3丈，一共是3层，分天地人3才，七分5色，红黄蓝白黑，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左有白毫，右有黄钺。白毫就是旗子顶上扎那么一撮子羽毛，这黄钺呢，斧子出尖叫钺，光有这钺还不行，还得拿金色把它涂了，叫黄钺。摆这么两种东西干什么呀？为了显示庄严和权威。袁绍原本出衣冠楚楚，环佩叮当，肋下佩剑，是挺身走上将台，捻香下拜，然后是高声朗读盟约。盟约这个大意啊，就是汉室不幸， 贼臣董卓专权，毒死了皇帝，杀害黎民百姓，以袁绍为首的各路诸侯同心协力灭贼兴汉，是谁也不准有二心，皇天厚土，祖宗明灵啊。随后这些诸侯跟着都跪下了，磕完头起来是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啊？这歃血为盟是古代人呢定盟约的一种重要形式，把血抹在嘴上，这就表示决心已下，是永不悔改啊。袁绍走下将台，升了中军保障，中军官、捧印官、传令官插手而立，捆绑手、刀斧手列立两旁。袁绍看了看各路诸侯，列位大人，袁绍不才，承蒙诸公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大家异口同声，我等有令则行。袁绍拿起一支令箭来，袁术听令，咱我赐你令箭一支，不知盟主哪厢使用，命你为都粮官，押解全军粮草，不得有得令。乌城口长沙太守孙坚听令，咱孙坚啪一条鱼大尾，几步走到帅案前。这位可了，素有江东猛虎之称，命你统兵十万，为全军先锋官，封山开路，御水叠桥，兵发泗水关，不得有得令。孙坚立刻率领自己手下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当夜领兵，兵进泗水。这泗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南荥阳以西，虎牢关就在那儿。人马还没到泗水呢，泗水关的流行探马已经抱进了相府，可把董卓吓坏了，当即升殿议事，把文武全找来了。如今各路诸侯兵犯泗水，我们该怎样迎敌呀？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呢，吕布就过来了。相父，这有什么可怕的？您就给我一支将令，我是这群诸侯如草芥，草芥就是小草籽儿，我把他们的首级全拿来，您把它高挂国门，以儆效尤。董卓一看，我有温侯吕布，老夫无忧矣。董卓刚要把令箭交给吕布，在殿脚下恼了一位，他大喊了一声，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此区区小事，何劳温侯大驾？某家不才，在泗水关前杀这些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呀呵，董卓一看，我这儿能人不少啊，这是谁呀？他举目一看，在殿脚下站立一员大将，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虎体狼腰，豹头猿臂，面如生蟹盖，那脸跟生螃蟹盖似的，青须须，蓝哇哇，绿不羁，紫了豪情，眉横一字，是赤眉秋然。秋然别人的胡子都一绺一绺的，他这胡子全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二尺多长，一撒手，突又全回去了，卷毛胡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露海带，密牌金钉，身穿大叶青铜甲，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中衣，足蹬五彩战靴。此位乃是关西好汉大将华雄，在他身后有一名小校给他扶着那口大刀。哎呦我天哪，这口刀叫三挺冷岩槊和善板门刀，刀头长三尺三寸三分三，倍儿厚，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比人之寒，夺人耳目。 当时的血槽都满了，是杀人不计其数。方才那几句话说的多狂啊，杀这些诸侯的脑袋就像由兜里往外掏点东西一样，一点也不狂。这人是真有本领。董卓心中大喜呀，当时是派精兵50,000，以华雄为大帅，胡真为先锋，赵岑为副将，派李肃为谋士。刀姥姥一声炮响，兵离京城，来到汜水关。刚到了汜水关，有人讨战，华雄领人马杀出城来，刚把队伍列好，华雄一看对面有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一个豹字，感情不是孙坚的人马，哪儿来这么一哨人马呀？感情是第九路诸侯冀北相鲍信他兄弟鲍忠的人马。鲍忠从哪儿来？袁绍一传令派孙坚走了，鲍信心里就不痛快。哎呀，这孙坚要去了，打进汜水关，直捣洛阳，这功劳不是就他的了吗？他秘密的把他兄弟给派出来，抄小路奔汜水关来的。鲍忠跑得挺快，到这儿一见华雄，他也不知道华雄多厉害，刚一报名，一个照面，连个回合都没走啊，叫华雄手起刀落，斩鲍忠人头于马下。刚把鲍忠给杀了，孙坚就赶到了，是两军大战。这一通杀呀，由打晌午杀到晚上，结晚上杀到了掌灯，杀的是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马仰人翻。孙坚的人马叫华雄杀得大败，孙坚还没吃过这亏呢，一下子大败了30里，才算扎住了营寨，收拾残兵败将。打了败仗就够惨的了，粮草还接济不上。都粮官袁术哪儿去了？袁术啊，根本就没给发粮。袁术想，孙坚乃江东一猛虎啊，这要把粮食给他供足喽，他取下了汜水，然后到洛阳杀死董卓，这功劳不是就全归他了？我呀，我不给你粮草，君无粮自乱。果然孙坚这人马就慌了，没有粮草怎么打仗啊？汜水关的李肃来见华雄，华将军，孙坚大营里没粮了，将军何不趁此时偷鹰劫寨，生擒孙坚？先生言之有理。他们人穿软甲，马摘鸾翎，前来偷鹰劫寨。孙坚一点防范都没有，华雄的人马到了大营，营门这儿还不知道呢，一声炮响杀进大营。孙坚是慌忙披挂上马，忙中出错呀，怎么能抵挡得了华雄啊？让华雄杀了呀，人马是四散奔逃。祖茂保着孙坚且战且走，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奇怪，孙坚往哪边跑啊，华雄的人马往哪边追，怎么回事呢？孙坚头上戴着一顶飞龙烈焰冠，他这帽子上有很多珠宝，晚上在月光下一照啊，这顶帽子通红，特别醒目。有人就告诉华雄了，华将军，那戴翅冠的就是孙坚。华雄传令，一定要将他生擒活捉。所以孙坚往哪边跑，华雄的人马就往哪边追。祖茂这么一看明白了，主公啊，您这帽子太扎眼了，您把官给我得了，我把头盔给您，您往北走，我往东去。好好好，他和孙坚把头盔换了，孙坚往北去了，祖茂往东边跑，华雄就拿祖茂当了孙坚，是死追不舍。祖茂跑着跑着，一看路边有一片树林子，在这个大道口这儿啊，孤零零有这么一棵树厅，有一人多高。祖茂心生一计，他把这帽子摘下来，本儿 就扣这树桩子上，然后他一拨马藏到树林子后边去，他打算要暗算华雄。华雄领着人追着追着一看，嗯，孙坚怎么站那儿不走了？他吩咐人乱箭齐发，给我攒死他。随着一阵梆锣声，那箭像冰雹雨点一样射了半天呢，这人还在这站着。奇怪，他派几个小校到近前去看，几个小校摸过来这么一瞅啊，嗨，感情是树桩子。我说射他，他不动地方了，这么射射的五月节，他还得在这站着。华雄一抖缰绳，刚到近前，祖茂从树林子里边窜出来了。祖茂的刀还没等举起来呢，华雄一个大鹏展翅劈祖茂于马下，然后人家长德胜谷回城，孙坚他们大败而归。袁绍一听到禀报，可吓坏了，这还了得，江东猛虎叫人家给杀败了，而且华雄刀劈祖茂，哎呀，立刻升帐，把所有的诸侯全都请来了，商量商量这得怎么办呢？华雄这员将怎么这么勇啊？这些诸侯来到中军帐刚坐下，小校来报华雄讨战。这华雄来的也太快了，像开了口子的水一样，这人马就拥到袁绍的营前了。不单来讨战，他让他手下的军校用一根五丈多长的大杆子挑着孙坚那顶烈焰冠在营门前骂战。你说这多寒碜人呢、啊、袁绍一想，这可了得了，什么人到阵前取华雄首级？旁边过来一员小将，末将愿王。袁绍一看是小将于涉，多加小心，料也无方，于涉披挂上马杀出营门。功夫不大，小校来报启禀盟主，华雄刀劈于涉。啊，出去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就让人华雄给宰了。哎呀，这华雄如此厉害吗？马来，盟主休得长华雄之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末将不才，我愿意生擒华雄于帐下。袁绍一看不是旁人，是大刀潘凤。潘将军接令，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这报那音儿是从脑后出来的。启禀盟主，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
3: 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新浙江，新感觉。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4: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共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浙江戏剧好戏连台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演出。杭州萧山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浙江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近日在绍兴举行。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浙江外贸企业展现出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5亿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剧表演。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全市虚开尽开。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了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6: 每年4月是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各地举办各类活动，共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浙江越冬水鸟数量创历史新高。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在杭州萧山区一桥镇鱼浦社区，爱鸟敬社区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行。宣传展板上生动展示了杭州本土常见鸟类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成果。工作人员还同步宣讲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重点科普非法猎捕、贩卖、食用野生鸟类的法律后果，呼吁大家自觉抵制伤害鸟类的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栖息地保护、救助受伤鸟类等行动中来。市民林女士说，
18: 爱鸟呢也是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举措吧。鸟类咱们萧山的种类也很多，所以咱们呢要经常性的开展一些这些爱鸟护鸟的一些活动吧。
17: 生态保护意识需要从小培养。在湖州长泾县白鹿岛公园举办的爱鸟活动上，幼儿园孩子们化身护鸟小卫士，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柳条制作人工鸟巢。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又将一个个鸟巢悬挂到树枝上。幼儿园老师殷浩说，
2: 我们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孩子们种下爱鸟护绿的种子，带动家庭辐射社会，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氛围。
17: 浙江位于全球候鸟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中部，春秋两季成千上万的候鸟飞越山海，在湿地滩涂山林间停歇觅食休整。秋冬季节，大量候鸟聚集在我省沿海水域越冬。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我省越冬水鸟监测共记录到87种，20.9万只，种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中华秋沙鸭、白鹤、黑脸琵鹭等珍稀濒危鸟类逐年增多，多个物种实现稳定栖息，种群稳步增长。浙江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鸟分会副理事长东思说，这一数据反映出浙江在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及生态修复方面产生显著成效。近期他们在杭州钱塘大湾区湿地公园进行野外调查，就发现了可喜的现象。
3: 现在应该候鸟都已经回到北方去了，但是我们在调查当中，我们还是观测到有39只琵鹭，其中国家一级保护的黑脸琵鹭有6只，现在属于濒危了嘛，说明我们江海湿地的环境又上了个台阶。
17: 在台州玉环玄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参加观鸟大赛的市民王海新也发现了黄嘴白鹭、黑脸琵鹭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10: 玄门湾生境比较多样，包括有海边，然后有围垦区的农田，鸟种还是比较丰富的。我觉得只有保护下来，才能让更多人来见证到鸟类的多样性。
16: 近日，浙江戏剧好戏连台，一批本土原创大戏集中开排，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来杭演出。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由浙江金昆艺术中心原创的京剧《玉碎临安》媒体见面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即日起这部剧将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计划于今年夏天正式和广大观众见面。编剧陈卓说，《玉碎临安》以北宋覆灭、南宋偏安为历史背景，围绕北宋公主柔福帝姬在汴京陷落后的崎岖命运展开，讲述了一桩真假公主的历史悬案。
19: 这个其实是历史上的一个只言片语的悬案，它其实是一个罗生门的故事，但是我们没有去论证它到底是真还是假，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悲情的公主，她其实是一个值得被敬重、值得被关注的这样一个不屈的灵魂。我们希望从编剧到二度创作到演出，大家用当代的一个视角，让它具有一些现代感、现代性，然后能够和我们如今的环境和走入剧场的每一位观众都有共鸣。
11: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青春越剧《九金姑娘》也于近日举行建组会及开排仪式。被誉为百年越剧活化石的《九金姑娘》取材于绍兴民间故事，由古统记、相骂本融合而成，是越剧传统经典保留剧目。导演杨小青说，这次新排版本将强化民间性与趣味性，既保留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和轻喜剧特质，又融入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一级演员、金龟奖得主李云霄将领衔主演《九金姑娘》。杨小青说，
20: 牢牢恪守越剧本体的艺术特质，传承经典剧目的文脉精髓与表演范式，充分发挥领衔主演云霄的表演优势与个人的艺术魅力，努力塑造《九金姑娘》灵动聪慧、质朴热忱、阳光青春的人物形象，为剧目注入鲜活的当代生命力。
11: 与此同时，一批精彩大戏也即将和观众见面。浙江演艺集团和中国国家话剧院联合举办的2026国话杭州演出季将于本周启幕。抗战中的文艺、鼓楼那些事儿、哥本哈根、牡丹亭上三声鹿等多部国话重磅剧目将首次来杭演出。其中首部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作为开幕大戏，将于24号到26号在杭州运河大剧院演出。老舍先生原著的话剧《四世同堂》作为演出季闭幕大戏，将于6月5号到7号在杭州剧院鸭台演出。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过去一年，杭州萧山区青年人口增加了9.3万，增速浙江省第一，总量突破了100万，成为全省首个百万青年之区。借此机会，萧山再次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请听报道。
2: 萧山区第二届青年发展大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会上明确，萧山将拿出超100万平方米青创空间，提供最高100万创业金、1000万元项目扶持及全链条金融支撑，精准对接青年创业需求。大会上的产业布局正是萧山吸引青年人才的关键抓手。为给青年科创者搭建舞台，去年八月，萧山官宣打造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短短几个月时间，新模社区首批 OPC STC 空间已落地见效，成为青年逐梦的重要载体。新模社区生态创领人顾晨毅在大会上的发言，道出了萧山培育青年科创生态的思路，赢得全场掌声。
3: 你们来到新模社区，其实我们并不看重你们带来多少租金，我们关注的是你们的 idea 是不是足够的新颖，你们的技术是不是已经用 AI 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关注的是未来你需要多大的算力，未来你有多大的市场规模，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提给我们新模社区。
2: 顾晨毅的表态正是萧山打破传统工业标签，深耕新兴产业的真实写照。从传统工业老区转型，萧山重点布局与青年发展同频的新兴领域，而这也让扎根于此的青年企业切实受益。杭州灵犀微光科技有限公司在萧山创业不到两年，已经是全球 AR 光学领域的头部企业。公司 CEO 郑玉说，他们的员工以90后、00后为主。
4: 现在萧山引入很多跟视觉啊、跟 AR 相关的公司啊，然后我们的下游，我们的顺为啊，也是萧山引入的，是做 AR 整机的，还有 Dreamworld 的这些 AR 的整机公司。那所以说这个联动还是非常密切的。我觉得来了以后，我们能真真实实感受到这个行业是在发展的，在深圳。
2: 实打实的政策支持更是萧山留住青年的底气。去年，萧山投入12.3亿元，惠及超65万青年，发放生活租房补贴近11.4亿元，配套各类保障设施、消费补贴惠及15万人次。这份诚意让创业青年倍感安心。国货头部洗护品牌施培斯创始人郑如晶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萧山对青年创业者的支撑。
5: 特别重视未来人才的青年搭建体系，这其实会让我们这样的一个来萧山创业的年轻人，无论是我们在住房的保障上，还有我们的人才体系组织架构的搭建上，都有非常强有力的保证。
2: 城市的包容与温度则让青年真正实现扎根。萧山立足青年需求，优化青年公交、休闲街区、青年夜校等配套，打造青年友好环境。这份用心也吸引了多元青年群体慕名而来。国内顶尖二次元展会 Comic Up 的落户就是最好的证明。自2024年10月从上海迁至萧山，该展会已成功举办4届，每届都能带动近30万人参会，极大带动动漫游戏产业再次集聚。其创始人冯宁华回忆起落户时的场景，满是感慨。
6: 我们受到了从萧山文旅、萧山网信，就是文化执法、公安，还包括南阳街道的各地的一些配合，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很多的一些推荐，比如说住宿啦、游玩啦，这个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城市没有遇到过的，也是印象特别深的，就我们感觉到了一种非常真诚的热忱的欢迎。
2: 产业、政策、城市温度的三重发力，让萧山实现青年人口破百万的突破。这份成绩的背后是萧山对青年的郑重承诺。萧山区委副书记李军用具体数据证明萧山兑现了这份承诺。
7: 青春10条政策累计兑付金额超12亿元，惠及青年超65万人次，提供超30万方产业空间，建成近6000套青年专项租赁住房，全区青年创办企业1.5万家。萧山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告诉每一位青年，你们的选择我们绝不会辜负。
2: 从传统工业老区到青年向往之城，产业赋能、政策护航、城市暖心，正是萧山超强青年磁力的核心密码。 对于未来如何持续留住青年、成就青年，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孙旭东明确表态：
8: 我们将不断优化各类反馈渠道，把青年反映的痛点、期待都当作我们改进工作的方向、优化服务的信号。我们将每年举办青年发展大会、中国世谷创新创业大赛、青年嘉年华等标志性的活动，点燃青春的无限活力。
1: 全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最近在绍兴举行。浙江省从2007年开始实施中小学书香校园工程，目前全省已经建成标准化校园图书馆近5000个，认定书香校园1400多所。浙江省中小学生图书阅读率达到了94.3%，人均阅读量18.1册，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9: 我漫无目的走着，脚下的落叶被踩出细碎的声响，正如我破碎的心。这个有点严重。
10: 在德清洛阳书院洛舍镇中心学校6年级学生龚子航目不转睛地看着张抗抗老师在他的作文本上逐字逐句地推敲。第一次和心目中的大作家近距离交流，龚子航的脸上满是紧张与兴奋。
11: 通过张抗抗老师的指导，我意识到了我作文的不足，我会更加留意生活中发生的小事，记录到我的作文里面。
10: 这已经是张抗抗第5次来到洛阳书院指导孩子们阅读写作了。因为外婆家在洛舍，他对这片水乡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眼里，乡村孩子的笔尖下有着比城市孩子更多的生活气，灵动又厚实。
9: 他们对于比如说农时气候啊，地理应该会有更多的直观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呢，这些乡村的孩子他们能够更多的在生活当中汲取营养。
10: 文学的种子不仅需要播种，更需要悉心的灌溉。依托洛阳书院，洛舍镇中心学校成立了洛阳二文学社，专门吸纳4、5年级里爱读书爱写作的孩子。这两年文学社每年2次邀请国内文学大咖办讲座，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写作，还在省市县的作文比赛里拿了不少大奖。洛阳儿文学社辅导员刘慧琪说，
12: 在一次一次的写作中，他们发现原来他们觉得洛舍能写的东西不太多，可是现在呢，他们会去关注到身边的风景、身边的人。从原来孩子们害怕写作，到现在孩子们更愿意参与到写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浙江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共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画卷；浙江戏剧好戏连台，多部重磅作品也将首次演出；杭州萧山召开青年发展大会，向全球青年发出邀约；浙江省书香校园建设启动仪式最近在绍兴举行；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浙江外贸企业展现出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武艺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剧表演。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全市虚开尽开。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一期近日收官，从现场成交到后续转化，一批浙江企业在广交会上实现订单落地、意向积累和市场拓展，多元市场布局和产品结构优化的效果逐步显现，也展现出浙江外贸在复杂环境下的韧性与活力。来听报道。
2: 来自宁波的盛威国际主要从事安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洽谈区内一场签约刚刚完成，这一笔年度订单总金额达到3000万美元，对方是印尼最大的零售集团之一常友集团。盛威国际董事局主席徐普南说，相比现场零散成交，这类年度订单更强调长期供货能力和稳定合作关系。
3: 那签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啊，在印尼市场，所以我们给他供货的，我们有制造技术管理这方面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呢，在于市场可以更好的当地做好售后服务等等。
2: 这背后是双方长达20多年的合作积累，从最初20多万美元的订单到如今上千万美元的规模，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常友集团董事长黄一军说，
4: 我们的生产线也是要把它扩大，通过广交会的这个平台，也是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产品、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这个新产品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震撼，非常的佩服，直接的制造就是在中国了。
2: 在大额订单之外，更多企业仍在通过现场对接推动后续转化。金华无双车辆的展位前，不少海外采购商围绕产品性能和价格反复沟通，有客户当场留下联系方式，准备进一步对接。负责人瑞晴晴说，企业主要面向南美市场开发产品，目前已经对接多个意向客户，单个意向金额达到数百万元的规模。
5: 有20几个客户，有意向的还是要继续再深度去沟通。一般像量的话，他们一年可能销售采购额度在800万人民币左右吧。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也会邀请他们到我们工厂去参观，实地看一下。
2: 类似的情况在新能源企业中同样存在。浙江腾腾新能源的交流区内，不少国家客户围绕产品应

0: 用场景展开沟通，有人询问家庭储能系统配置，有人关注使用成本。公司销售经理董如凡说，他们带来的逆变器和储能电池产品已经实现部分成交，同时也积累了一批潜在客户。
1: 成交的一些小金额的意向客户还是蛮多的，一年进口$100万的都挺多的。我们产品啊服务的配套都比较做比较全，质量也做的比较售后服务，也是在国外都有分公司有售后点的，质量价格都比较有竞争力，供应链比较完善，成本控制的比较好。
0: 现场成交与后续转化并行，浙江国贸云商带来的无人机产品可以应用在农业、消防、物流等多个场景，此前主要面向东南亚市场出口。公司海外业务中心总经理杨佩说，本届广交会让他们获得了南美客户的线索。
2: 南美的话想去试试看会不会有新的机会，很多客户他们有时候也会提一些建议，切入一个应用市场或者是应用领域的话，深入进去，根据市场上给出一些不一样的方案或者是产品，可能机会会大一点，我觉得还是产品为王。
0: 浙江交易团副团长许云浩表示，接下来将继续帮助企业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强化供需对接，提升展会转化效率，推动外贸稳步发展，
3: 做到企业所需，我们政策所向。已经在3月底的时候，我们已经出台了小微企业的出口信用保险同保平台的相关政策，把承保的上限由原来的年出口500万美元提升到了1000万美元，全力的支持他们参加国际性的展会，像非洲啊，像南美啊，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国别去增加一些展会，对重点企业的一对一服务，比如说把中东啊、对美啊这样子一些方向上的企业作为我们服务接待性重点。
4: 前不久，在2026法国巴黎图书文化节上，无意县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受邀为当地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物具表演。来听报道。
5: 在法国巴黎大皇宫的舞台上，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戏曲班学生表演的物具经典折子戏《护家庄》赢得了法国观众热烈的掌声。
6: 演出展现得非常的好，非常感动，非常的美。
7: It's wonderful.
5: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是2026巴黎图书文化节典籍里的中国中华职业教育非遗教学成果展唯一受邀参展的中职学校。当天表演的护家庄选自水浒传，讲的是女英雄扈三娘与梁山好汉激烈交锋的故事。这个节目戏曲班的学生们已经排演了无数遍，为了这次巴黎之行更是加练了整整3个月。学生李玉恒说，
8: 虽然很紧张，但是还是很兴奋的。这次出国文化交流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跨越国界的魅力，既开阔了眼界，也更加坚定了传承戏曲的决心。
5: 从1991年创办戏曲专业以来，武义职校已经向社会输送了700多名优秀的戏曲人才，其中包括4位梅花奖得主。武义职校党总支书记徐峰说，
9: 当节目结束之后掌声雷动之时，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为学生的这个技能感到自豪，为武义职校感到自豪，为中国物具感到自豪。要非常感谢中宣部中华职教社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学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把我们的课堂搬到了国际舞台。
5: 展演结束后，法国布莱兹帕斯卡综合职业高中的负责人主动发出合作邀请，希望双方围绕非遗主题共建职业教育工作坊。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每周关注板块，我们来解读杭州市政府新闻办最近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市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杭州将在全国率先探索面向1至2岁婴幼儿的公办普惠托小班，并计划用3年时间实现虚开尽开。
2: 4月以来，杭州已在主城区10所公办幼儿园试点开设托小班，提供约150个普惠托位。杭州市发展改革委2局巡视员姚伟明说，托小班按幼儿园等级收费，
3: 一级幼儿园每人每月不超过1980元，2级幼儿园不超过1650元，3级幼儿园不超过1050元。
2: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蒋峰表示，各试点幼儿园完成试托化改造与环评后，已于4月1号正式开班，目前运行状况良好。
4: 到2026年底，我们主城区的每个街道呢，都将设立幼儿园的低龄化的托班，预计有近200个幼儿园的园区呢，将提供托小班的这个服务。
2: 根据方案，到2028年底，杭州全市提供托育教育一体化的幼儿园占比将达90%，确保每个街道乡镇虚开尽开。杭州市教育局局长陈健说，
5: 重点呢是围绕托得近、托得起、托得好这个3个关键，着力构建资源、师资、经费、教养、监管5位一体的幼儿园托育服务体系。公办幼儿园托班经费啊，参照幼儿园标准的予以财政的保障，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
1: 那么托小班里的小小孩们适应吗？浙江台记者走进了试点托育园之一的杭州东新实验幼托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托小班教室里，洗手台比普通的矮了10厘米，边角全做了软包，活动室里增加了清洁台、护理台、料理台，还辟出一块安静休息区，铺着榻榻米，方便宝宝随时小睡。每个孩子都有独立的奶粉盒、尿不湿盒。园长周磊说，为了迎接这批最小新生，幼儿园从去年底就开始了改造。
6: 1到2岁的孩子大多呢，刚刚学会站立和行走，平衡感也比较差，所以我们对教室所有的棱角呀、墙角呀都做了全包裹的这样的软包的处理，地面呢也铺设了大块的防滑呀、环保的那个地垫，更贴近低龄宝宝的生理特点。
2: 首批入托的孩子已入园半个月，周磊介绍说，家长们的焦虑集中在生活照料上，有没有吃饱和按时午睡，尿不湿换得及不及时等。为此，幼儿园建立了细致的家园沟通机制，
6: 4位老师会每天详细的记录每一位宝宝当天的进食量、喝水量、午睡时长、换尿不湿的次数、情绪状态，甚至是大便的性状，每天反馈给家长。同时，我们是每一位幼儿都有一个家庭养育群，我们的群里会同步宝宝在园的照片、小视频。现在呢，很多家长都来反馈了，说宝宝适应的比预想当中要快，有的甚至每天都主动要求来幼儿园。
2: 托小班在师资上也做了特殊配置，每班2名教师、2名保育员，即2教2保，比2至3岁托班多了1位保育员，师生比1比4。周磊说，
6: 看到这些宝贝们从最初的一些紧张啊、不安啊，到如今早上看到老师就会张开小手扑过来，听到家长们在说，哎，终于能够安心的去上班了。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好的政策背后其实是无数的双手在托举，是藏在每一次的想在先、做在前的关怀里面的。
2: 托育班班主任赵旭林说，班里13个孩子，12个要换尿不湿，一天至少3-4次，一半要喝奶粉，配方各不相同。照顾这些小宝宝需要格外的细心和耐心。
7: 定期我们要去摸一摸他这个尿量怎么样了。我们那天看到一个小朋友突然之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是要解大便了，还是说他是突然间发呆了？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的一些需求的表达只会哭，但是哭的内容会很不一样，有些是饿的，有时可能是尿湿了，有的可能是跟同伴之间玩具被抢了，那有的有可能是他想爸爸想妈妈了，那就是需要 根据他的哭声，你不断的去，那你回应他的一种需求。
2: 20个月的宝宝庞俊颖的妈妈原本打算请育儿嫂，看到试点消息后第一时间报了名。
8: 冰嫂的市场我觉得参差不齐吧，老人他们可能比较宠孩子，公办园肯定在品质方面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质量啊专业上面都是很好的。
2: 这项试点的背后是杭州市教育部门的系统规划。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二级巡视员吴俊表示，
9: 全国还没有一个教育行政部门办的幼儿园在做1到2岁的托班，市委市政府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有1到2岁托育需求的老百姓更愿意在幼儿园接受托育服务，就是减轻家庭养育的焦虑嘛。
2: 吴俊强调，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持双证上岗，确保先培训后上岗。
9: 要求我们是要持多证上岗的，既要有教师资格证，2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培训合格证，这个培训是以区县卫健为主的培训。我们市里面的这个10家试点园都是由市卫健给我们培训的。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浙江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相连，8天长假让旅行社订单火爆，机票和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坐游钱塘板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浙江宁波、衢州、台州、丽水、舟山等多地中小学春假都安排在了五一前后，8天长假让不少家长提前开始规划行程。
3: 春假打算去一下西安，我们家小孩子正好6年级了，那也有关于古诗啊、西安的兵马俑啊、华清池一类的，带着他就是看一下，老师叫他读万卷书，那我们家长的话带着他行万里路。
4: 我想带小孩去北京看一下，不到长城非好汉，就想带小孩子去长城感受一下我们的比较壮丽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2: 为了迎接大量的亲子游出行需求，不少旅行社加大了小包团、私家团的定制服务，一辆车、一个导游、一个家庭就可以成团。诸暨万达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陈杰章说，虽然价格比常规团高出2到3成，但灵活性高，体验好，预订很火爆。
5: 我们现在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小包团，比如一家四口去云南，自己定时间出发，路上想停多一会儿就停多一会儿，价格比普通团贵个几百到几千吧，但是客人普遍能接受的，因为不用早起也不用等别人嘛，孩子玩累了还能随时调整行程。目前五一前3天的小包团已经订出去了20多个了。
2: 由于春假期间有些家长仍需上班，儿童独立营也悄然火爆起来。嘉兴市蓝天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推出了5条独立营线路，既有318元一人的上海天文馆一日独立营，也有1599元一人的长沙3日独立营。散客部经理钟霞芬说，
6: 10个电话里面最起码7个到8个都是咨询小孩能单独出去吗这种产品。小孩单独出去的费用呢，其实比平时的我们传统的旅游还是贵一点，但是呢里面我们配备的工作人员，像有些线路都是5对1，像一个老师带5个孩子或者一个老师带4个孩子都有。
2: 记者了解到，长三角铁路今年五一运输自4月29号起到5月6号共8天，预计发送旅客3180万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客发量创历年五一新高。去哪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目前五一出行的机票和酒店预订已经进入高峰期，最热门的城市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等。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7: 从机票价格来看呢，节前一天4月30号以及返程的5月5号价格最贵，节中的2号到3号机票价格是最为友好的。那相比4月30号峰值，价格低了近1/2。部分小城市的机场航线由于此前航班的加密，票价不升反降。那数据显示，五一飞往3线及以下城市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超过了50%，比如春假期间宁波飞往桂林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就增长了4倍。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班儿，养过同伴儿，说一段故事儿，哈一碗汤，经历过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白灯下隐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从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4月15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国际油价14号大幅下跌，纽约油价跌幅接近8%。
3: 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印发通知，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
2: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经济春季报，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工业原材料、消费品等进口快速增长。
3: 热点财经报道，第二届海南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向全球发布近300个优质招商项目，集中释放封关红利。
2: 专题报道，消博会听潮，今天请听，首发、首秀、首展，新品齐聚，定义消费新潮流。
3: 记者调查，速度超标电动自行车销售渠道向线上转移，直播间热卖非法解限速产品。
2: 楼市观察，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回暖，呈现出小阳春行情。
3: 5分钟做一桌菜，还能复刻大厨同款大菜，年轻人爱上的快手菜到底是否健康？
4: 写好作文怎么这么难？
5: 作文它的本质是什么？打破那些作文必须高大上的错误思想，素材怎么选，结构怎么搭，开头要不要吸引人，这些都是有技巧的。
6: 针对写作痛点，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系统拆解，帮助孩子们掌握有效方法，提升写作水平。上云听 APP 搜索7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清晨划重点，
2: 由于市场对美国与伊朗谈判前景保持乐观，以及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下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隔夜市场走低，14号盘中跌幅进一步扩大。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8美元，收于每桶91.28美元，跌幅为7.87%。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94.79美元，跌幅为4.6%。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日前印发关于强化进出口信贷支持服务15/5商务高质量发展良好开局的通知，聚焦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提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三方面具体举措。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中国经济春季报，来关注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值得关注的是，进口同比增长近20%，增速高于出口7.7个百分点，进口规模也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
1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1: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 为历史同期的首次，季度增速也是近五年最高。各地区各部门多措并举，稳规模、有结构，企业主动识变应变，稳订单、拓市场，推动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9: 经营主体方面，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同样保持增长。产品结构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机电产品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4%，比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
1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7.5%、50.4%和45.2%。
9: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实现了增长，进口规模超100亿元的国家和地区有51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个。
11: 东盟、欧盟等主要来源地分别占进口总值的14.8%和9.1%。自中亚、拉美进口增速均高于整体，自非洲进口增长了14.6%。
9: 王军介绍，工业生产继续加快，带动原材料进口增长。一季度，能源产品、金属矿砂等进口量合计增加9.4%，纺织原料、电脑零部件、电子元件等进口值同比均有2位数增长。与此同时，促消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进口回升，衣着鞋帽、食品烟酒、化妆品等消费品进口值均快速增长。
11: 中国不仅愿做世界工厂，更愿做世界市场。我们持续扩大自主开放，2024年12月1日起，给予了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今年5月1日起，还将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让这些国家的优质产品共享中国市场。
8: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今天继续在海南举行。第二届海南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4月13号到16号在海口举办。大会昨天对外集中推介了一批海南的好政策、好项目、应用场景，发布近300个优质招商项目。总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14号举行了综合推介会，发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比较优势产业清单、应用场景清单以及海南省招商项目清单，集中展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四大主导产业的28个细分产业优势领域、138个招商方向以及重点打造的27个产业集群。海南省省长刘晓明介绍，
13: 本届大会将向全球发布近300个优质招商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领域，总投资达3500亿元。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一如既往支持海南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14: 共同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欢迎各国企业积极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享中国市场发展红利。
12: 招商大会期间，海南省还将围绕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等主题举办多个专场活动。自去年年底海南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当前零关税商品的税目比例从21%提高到了74%，达到6600多种，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海南省委书记冯飞指出，
15: 来的企业更多了，新增经营主体增长45.9%，新增企业增长1倍以上，累计有180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南投资。
2: 消博会已经成为引领消费升级趋势的风向标。 在第六届消博会上，国内外参展企业纷纷带来最新产品和服务，进行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一大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和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专题报道《消博会听潮》，今天请听：首发、首秀、首展，新品齐聚，定义消费新潮流。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16: 这是我们消博会今年首发的一个新品啊，五感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触觉。
17: 一号馆科技消费展区是本届消博会的热门打卡地，在一家来自新加坡的按摩椅品牌展区上，不少逛展的观众正在工作人员的操作指引下体验一款全球首发的 AI 无感养生椅，感受 AI 科技加持下的触觉、视觉、听觉、嗅觉还有味觉上的全身心放松。奥盛中国品牌管理部负责人蔡怡平介绍，企业是六届消博会的老朋友，这几年都会在消博会上带来最新的产品，这里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也能近距离捕捉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18: 我们从第一年开始呢，就是带来了比较中型的一产品的首秀发布，我们也是尝试看一下这个首发首秀能带给我们哪些积极的作用，就是通过消博会这样子的平台，其实我们更多的了解真实的用户的反馈，真正的聆听到他们想要的产品是怎么样子的。这几年中国消费者对于健康和智能产品的需求是在变高的，那今年呢，我们就决定带来最旗舰的一款养生椅，我们也是非常有信心的持续在中国市场做一些投入。
17: 家里装修时，很多人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家里是简约风、奶油风还是北欧风的装修风格更好看，什么样颜色款式的餐桌、沙发、床品最合适，做这些消费决策时往往都要花很多时间，而现在 AI 就能帮大家轻松解决这个难题。
19: 开始设计方案，
20: 北欧风。好，接下来的话，首先第一步是根据刚刚我们选择那一步型，它进行一个 AI 智能布局。
17: 在本届消博会上，参展企业寻和科技带来了国内首款落地应用的实体家装 AI 机器人设计师，观众对着机器人说设计一个北欧风的家装，几十秒内一套完整的装修方案就出现在屏幕上。展台工作人员介绍，
20: 像这个软硬件结合场景就是相当于在家装行业型的导购，就是你进店的时候可以跟他进行沟通，我喜欢什么风格，我的预算是多少，然后他会根据你这些他会进行匹配，然后就是选取对应的一个装修风格为你呈现一个方案设计。然后接下来它就是一个软装搭配，因为我们把硬装选完之后，它会选取跟北欧风相匹配相搭配的一个产品软装，且所有的尺寸帮你算好的，例如你的床是1.6米还是1.8米，你的沙发的宽度和你家的客厅最合理是多大，它都会计算好，是你根据户型以后装修风格设计出的一个家的样子。
17: 人工智能加消费在本届消博会上集中呈现的同时，人工智能加服务也成为一大亮点，智慧文旅、数字金融、专业咨询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纷纷亮相。安永华南区主管合伙人黄莹介绍，这次企业不仅在消博会上首发了一款专业服务领域的 AI 工具，还同步发布了旅游消费增长白皮书等多项成果。他表示，消博会的平台价值和中国市场的机遇是吸引参展企业展示最新产品和服务的核心动力。
21: 消博会是把握自贸港政策机遇，高效进入和试验中国市场的平台。那么这六年来，我们也见证了消博会的迭代升级，除了感受到展会规模持续扩大，也感受到消费的场景更丰富更智能了，像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居、 AI 眼镜、智能机器人等科技产品集中在本届消博会亮相。此外呢，我们也深切感受到自贸港的磁吸效应正加速显现，市场关注点已经从早期的政策咨询转向如何在海南布局产业链等长期发展规划。
17: 据了解，本届消博会上将有超过200件新品发布，数量相比去年翻番。这场盛会不仅是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和创新成果的首发首秀平台，更是观察中国消费趋势、把握产业升级脉搏的重要窗口。
22: 三棵树携手故宫宫廷文化，传承宫廷造物之美，墙面涂料焕新升级，空间艺术高端美学。三棵树艺术漆，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今天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全国多地近期集中整治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隐患。 在严查之下，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和销售越来越规范。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一些不符合新国标的产品，特别是速度超标产品，转移到了线上逃避查处，让每小时25公里的限速规定形同虚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报道。
0: 2000多的车子，700多、900多，还让你们骑上。
1: 99820安是能够跑到80里路，正常上下班去拍个20安998，完全够骑够用，一个星期都不需要去充电。
4: 续航40公里，其他品牌卖2000-3000的电动自行车，在这些直播间只要700多块钱到900多块钱，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而价格便宜还只是卖点之一。销售人员说，这些车还都是大力士爬坡王，载重500斤，爬35度的陡坡也不在话下。此外，还有一个优势是各大品牌电动自行车没法比的，那就是速度快。
1: 这款的话，3档变速可调节的，最快是可以达到小汽车的速度。
4: 至于小汽车的速度是多少，销售人员不愿意多说。另一个直播间的销售人员则神神秘秘地说，懂的都懂。
23: 时速我在直播间不能说，我只能跟你说有3个档位，我说了我就要关进小黑屋了，因为我卖给你的是国标车，国标车国家规定的是时速25，我不能说其他的速度，但是懂的都懂。
4: 也有消费者在直播间追问电动自行车速度最快到底能达到多少，商家文字回复，一档限速每小时25公里，2档35公里，3档45公里。众所周知，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限定为每小时25公里，那这些能达到每小时45公里的车岂不是严重超标了？对此，销售人员展示车辆合格证说，名义上最高车速仍然是每小时25公里，超速需要解码，但很容易操作。
0: 咱这个是3档调节，如果说你想快的话，你回到家以后自己调个2档、3档就可以，直接有按钮长按就可以了，有远程遥控长按就可以了。
1: 在右手边一个档位，你可以解也可以不解的，我们可以帮你解完之后给您飞走的。
4: 目前各地都在严打整治电动自行车非法解限速，那么作为严打和整治对象，这样的车怎么上牌？这个直播间的销售人员又打起了包票。
1: 车牌是一起到货的，你就不用管，什么都不需要管了，牌子是上你们当地的牌照，你是哪个地方就给你上哪个地方的，我们工厂帮你搞定就行了。你是广东给你上广东的，你是黑龙江给你上黑龙江的，你是河北就给你上河北的牌照。
4: 商家说的是真是假？记者找到了一名已经买了这种电动自行车的消费者，他表示，经过实测，车辆的续航里程明显低于商家的宣传，车架的金属材料也比较薄，刹车也不太好用，有时候会出现刹不住的现象，但唯独能超速是真的，最高车速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左右。记者浏览多个线上平台，发现这种销售超速电动自行车的直播间很多，有的直播间还在平台的推荐位置。这样的车有多少流向了市场？一名销售人员展示了直播间的业绩。
23: 我一上午卖了将近20辆电动车，我下午最少还能卖20辆，晚上最少要卖30辆，我一天下来就是这款车最少要卖70到80辆。
4: 专家表示，解除电动自行车限速是违法行为，各地在保持线下严打高压态势的同时，也要深化线索摸排与精准打击，推动整治行动向线上延伸。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楼市观察。三月份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不仅看房量活跃，成交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呈现出小阳春行情。我们先跟随总台记者杨潇了解一下北京楼市的情况。
24: 我们来到北京北四环的一家房地产中介的集中签约大厅，这个签约中心呢是负责这个中介在周围100多家门店的业务的集中签约。那么走进这里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北京近期楼市的成交是肉眼可见的热，那么两个字就是人多。
4: 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朝阳奥亚签约服务中心负责人史先超。
25: 就目前来说，我们已经成交了200多单了，同比去年4月是提升了将近10%。
24: 4月份到现在已经200多单，
25: 对，到6:50，我们现在已经预约了47单，签约了23单了，而且还有8单未到场。一般到7-8点钟之后，我们的预约单还会再增加。
24: 那晚上需要工作到多久？
25: 年后我们基本上都在凌晨以后。
24: 整体来看，北京最近的二手房市场回暖，绝对的主力。那在3月份的总成交量当中，二手房的 成交量就占到了近86%，也就是说每成交10套房当中，二手房就达到了8.6套。当然也不是所有地区的二手房都是这样，梳理以后发现呢，核心区比较新的房子还有学区房成交比较好，部分的价格呢甚至小幅上涨了1%到3%。整体数据来看呢，三月二手房网签超过1.98万套，创近15个月单月最高，工作日成交稳定在每天700到800套。
4: 史先超，
5: 利率的下调，包括购房门槛的降低等一些利好的政策吧，然后客户也提振了信心，这也是市场比较火的一个主要原因。总体来看，四月份还是延续了三月份的热度。
24: 相比北京市二手房的成交回暖，那么北京市新房呢最近的表现也不示弱，整个三月呢北京市新房成交超过3600套，环比上一个月呢增长了超过3倍。四月份截至到10号，新房网签量已经超过3200套，市场信心正在逐步修复。
3: 北京楼市暖意渐浓，四月以来上海房地产市场也频频刷新成交记录。来听报道。
6: 进入四月份以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记录多次被刷新。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4月11号，上海二手房含商业单日网签成交量达到1632套，接连打破今年3月28号1585套、3月14号1472套两次单日成交峰值记录，更创下5年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量新高。
4: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
7: 近期呢，上海的二手房保持了积极向好的态势，就说明房地产的小阳春态势呢得到延续，也就意味着房地产今年总体来讲呢开局是利好的，尤其是一些刚需的项目，现在市场的认可程度呢是比较高的，在价格的充分调整、政策的积极到位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下，以及学区房的一些市场需求的释放，进一步促进了上海二手房交易保持活跃的态势。
2: 再来说一说广州楼市的情况。记者从广州市住建部门了解到，今年三月广州房地产市场持续保持回暖态势，一二手住宅市场总成交量环比增长100.2%，交易活跃度不断提升。
6: 在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房地产中介门店，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今年三月份以来，相比此前，这个门店的咨询量、带看量均有所上升。
4: 广州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店长胡伟国，
9: 三月份主要的成交是学位房，那目前四月的势头呢也是非常的好哈，咨询量非常大，我们的带看量也非常的大。
6: 而在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另一家房地产中介门店，记者了解到，近期以来这里的咨询量、带看量也有明显变化。
4: 广州某房地产公司业务经理谢丽霞，
10: 步入四月份之后，同比去年成交量、咨询量要多很多的，也是比去年翻了一倍不止的。那接下来五月份的话，进入五一小长假哈，我觉得我是比较期待我们五月第二个季度的成交量跟咨询带看量的。
6: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3月，广州市二手住宅网签套数为10785套，环比攀升141.38%。从市场格局看，本轮回暖呈现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二手房全面领跑，成为带动市场复苏的主力。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11: 近期有个很好的迹象，就是二手房的挂牌量的增幅开始下降了，而且部分区域，特别是中心区学位房的二手房的挂牌价格开始止跌了。如果大家对市场价格的预期有所好转了以后，我认为换房链条会循环的更快一些，更畅通一些，这对于我们四月份以及上半年楼市的稳定是有极大的意义。
3: 近期快手菜或者净菜在各大线上买菜平台涌现，所谓快手菜就是一个做菜大礼包，里面装的是洗好切好的备菜和葱姜蒜，有的还准备了调料包，5分钟就能炒出鱼香肉丝、辣椒炒肉，甚至复刻出大厨同款的松鼠桂鱼锅包肉。快手菜深受一些年轻的上班族青睐，这背后是什么原因？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在安徽合肥某生鲜超市，小炒黄牛肉、蔬菜沙拉、锡纸烧烤等快手菜摆满冷柜。刚下班的陈叶文精心挑选几道爱吃的快手菜，解决一顿不算马虎的晚餐。
12: 以前像周末的时候，我们在家就买菜、切菜、洗菜都要花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吃上嘴，估计要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买的话，回去弄一弄，半个小时就好了。
8: 打开几大线上超市平台，无论是蔬菜豆制品还是肉禽蛋品、海鲜水产品类中，都显示有快手菜或净菜的选项。蔬菜豆制品类基本是切皮择净，肉类水产除了破糖洗好，有的还已经腌制预炸好了，到手直接下锅简单翻炒即可。市民陈亮认为，快手菜比外卖便宜，比自己备菜省事儿。
13: 外卖一顿饭要二三十，还得加配送费打包费，算下来快手菜更加便宜一点，最主要是省时间，不容易翻车，整体性价比我还是觉得不错的。
8: 也有很多人更看重快手菜比外卖安全，看得见的制作过程似乎让人更放心，同时也能体验一下下厨的乐趣。陈叶文，
12: 它的食材是新鲜的，我能看得见，第二个的话味道也很好。
8: 某平台合肥商品采购负责人杭发阳告诉记者，快手菜市场年均增速超20%，成为消费新的增长点。
14: 就是我们往年来讲都是复合性增长在20%-30%左右，就同比店面向的是年轻人和小家庭用户，就是2到3口的小家庭为主。
2: 有人说快手菜比下馆子便宜，比点外卖安全，但是也有人反映买到的菜并不新鲜。那么快手菜到底健康不健康？继续来听报道。
8: 有网友买的快手菜里，蔬菜包打开已经有点发黏，闻着一股不新鲜的味道。有的菜一看配料表，结果发现保质期足足有一年。湖北武汉市民刘女士担忧，卖的是不是腐烂菜的另一半？
15: 它很有可能就是一半腐烂的菜，把烂掉的或者坏掉的食材切了以后，把剩下的好的东西准备给我。
8: 那么消费者在挑选快手菜时如何避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教授范志宏支招，看外观，闻味道，注意放置环境。
16: 如果它的温度不达标，或者它放的时间过长，它表面可能会有黏糊糊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微生物增殖造成的。你也可以闻一闻它有没有异常的气味，当然你特别重要的要看一看是不是放在冷藏柜里，这个冷藏柜的温度是不是足够的低。
2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服务药品领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健全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获得质优价宜药品。根据药品流通的不同渠道，意见明确发挥医疗机构专业作用，引导药店合理制定药品零售价格，用好网上药店价格发现功能等措施，鼓励各类主体参与价格形成。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活得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清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清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 A 股有色板块超七成公司去年净利润增长，一季度预喜率超九成。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走高，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意欲何为？
0: 美国企业限制外界获取伊朗战区卫星影像，到底遮挡了什么？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欧佩克三月原油日产量环比骤降27%，为史上最大单月降幅。
0: 中东危机以来，欧盟进口化石燃料成本已增加超过220亿欧元。

0: 经，热点财经报道。热点财经报道，近期 A 股有色金属行业交出了亮眼的阶段性成绩单。已披露2025年年报的57家公司中，超七成净利润同比增长，而14家已发布2026年一季度业绩预告的企业中，有13家预喜，预喜比例高达 92.86%。 亮眼数据的背后有哪些因素支撑？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对于有色板块这轮业绩爆发的原因，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分析，主要是工业品需求拉动。
2: 有色行业一季报出现高比例的预喜，这一现象并不意外。观察中国的 PPI 数据，从2025年的10月份开始，环比开始转为了上涨，一直到2026年的3月份， PPI 是已经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其中

0: 就说工业品价格环比从去年10月份开始转好，同比从2026年3月份开始同比转为上涨，那么整体工业品的需求对价格形成了有力的拉动。那反映到相关上市公司业绩方面呢，出现高比例报喜呢，也是情理之中。
1: 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进一步分析，
2: 有色金属的价格固然是最直接的业绩催化剂，但是核心在于有色金属产业的供需结构性转变。供应端来看，矿山资本支出的不足，老旧矿山品位下降与资源枯竭，新矿扩产周期较长，使得有色整体供应难有明显增量。而需求端来看， AI 算力、新能源、电网投资需求的喷涌，地产和基建等传统需求逐渐有了止跌迹象，对有色的需求支撑则较强。
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铜、铝、黄金等传统主力品种，稀土、钨、锑等小金属今年一季度的表现同样很抢眼。这种小众品种的集体爆发，究竟是短期炒作，还是意味着有色行情的驱动力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黄佳琪分析，
2: 稀土和小金属的爆发属于战略重估与结构性转变的结果，而非短期炒作。钨、锑、稀土等金属的开采指标压降，海外部分矿山减产甚至关停，而钨对于军工领域，锑对于阻燃剂，稀土对于永磁材料可替代性都极低，需求刚性较强，因而稀土和小金属纷纷被国家纳入战略资源清单，资源安全的溢价显著提升。
1: 那么这一轮有色板块的量价重构与以往的大宗商品周期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张刚认为关键在于两个新字，
0: 无论是铜、铝这些工业金属，还是稀土、锂等一些这个小金属，整个2025年的下半年以来呢，都呈现出来持续性的上涨态势。而有色板块的整体的量价重构呢，和以往大宗商品周期相比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一个字儿新，一个就是新的能源革命，那么带动了像锂、钴等一些这个金属它的需求量的上升，价格也出现上涨。二一个新呢，是新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那么推升了对于有色包括钢铁需求量的增加。那么投资者在分析上呢，不仅要考量到基本的工业需求，同时也要考量新能源以及新的 AI 技术的出现对算力投入所形成的需求量的增加，以及包括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
1: 展望未来，有色金属行业虽仍处于高景气周期，但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市场波动风险依然存在，后续行情的关键锚点何在？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相关投资机会？对此，黄佳琪建议，
2: 美伊矛盾、各经济体化债情况、美国中期选举、东欧地区等其他重要地缘关系都是影响贵金属的重要因素，要合理的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取 ETF、 银行积存金等正规渠道，且关注黄金作为长期价值储存工具的作用，而非短期套利的机会，审慎投资。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5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1.28 美元，下跌 7.80 美元，跌幅 7.87%。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6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 94.79 美元，下跌 4.57 美元，跌幅 4.6%。
5: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 4850.10 美元，上涨 82.70 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284美元，上涨231美元。
4: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8535点，上涨0.6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6967点，上涨1.1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3639点，上涨1.96%。美股大型科技股普遍上涨，特斯拉上涨3.34%，谷歌上涨3.56%。亚马逊上涨3.81%，英伟达上涨3.80%，奈飞上涨3.02%，微软上涨2.27%，苹果下跌0.14%。
5: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微博上涨 2.81%， 阿里巴巴上涨 2.61%， 小鹏集团上涨 2.29%， 拼多多上涨 1.29%， 蔚来上涨 1.7%。 跌幅方面，海底捞下跌 4.39%， 优信下跌 1.96%， 华住下跌 0.66%， 中通快递下跌 0.64%。
4: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09点，上涨 0.25%， 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327点，上涨 1.12%，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044点，上涨 1.27%。
5: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上证综指红盘震荡，午后指数冲高回落，尾盘再度拉升，上证综指重回4000点，创业板指续创阶段新高，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26点，上涨 0.95%， 深证成指报14639点，上涨 1.61%， 创业板指报3558点，上涨 2.36%。盘面上，存储芯片板块全天强势，房地产板块昨天午后大幅拉升，锂电材料股尾盘拉升，油气股集体下跌，煤炭股表现不佳，钢铁股高开低走。如何看待 A 股市场昨天的走势？上证综指收复4000点，市场放量上涨， A 股修复性反弹能否延续？来听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的分析。
6: 这段时间的反弹基本上还是符合预期的，特别是在4月8号跳空高开高走，形成一个对应线之后，这种震荡反弹的格局还会延续。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吧，第一个呢，国际市场上涨，这个呢跟地缘风险降低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自身有优势的地方，就是从相关的经济数据，这里面包括 CPI、PPI、PMI 数据，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都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段时间跟科技相关赛道相关的一些方向表现的要更强，也是带着创业板连续创新高的主要的原因。我觉得科技这一块的强呢，跟年报业绩和一季报业绩持续的向好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相关的板块也呼应了这一点啊。在今年我们对于科技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人工智能所在的产业链，实际上是进行了重新的一个评估或者定位。在这里面只举一个例子，就是算力租赁，在去年的时候甚至于包括一些大的机构都在说这个方向有些过剩了，但现在显然不是。今年我觉得这类方向呢依然会表现得比较好。因此来说呢，这两点因素，特别是国内经济端的向好，给我们相关的一些板块一些这个方向带来了继续做多的一个机会。当前的市场呢是一个继续震荡向上的一个格局，在向上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创业板这一块上方的这个压力要更小一些，深证成指也是，因为它毕竟也已经创了新的高点。对于上证这边呢，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上证之所以跟前面高点离得比较远，我觉得主要跟泛金融、银行保险、证券在过去跌幅太大有关系。实际上其他的板块你说跌了多少呢，也没跌太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上证这边我认为只要是泛金融这个方向能够别拖累指数，那么上证指数呢这边也有进一步向上修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对于后面的行情，虽然说在连涨之后可能还会有小幅的一个震荡，但是呢它的这种向上的格局应该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还是属于一个持续走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跟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的这类的方向依然是我们的关注重点，甚至于固态电池产业链里面的能源金属啊、电池啊这类的方向，它是有比较好的硬性的一个业绩的支撑的。困境反转的一个方向呢，像房地产猪周期也有表现。其实可以也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机会了，我保持谨慎。因为真正要想有效的一个启动 K 线形态确实不小，但是成交量它要是真的是那种没有抛压盘或者说都一直看好的话，没必要有这么大的量。所以说猪周期这一块呢，我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谨慎吧。我认为还是属于这种小波段式的股价的一个修复，它难以形成趋势性的行情。因为本身来讲呢，前面这种下跌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量能是非常大的。而我们科技这类的方向，即便是说在前面有这种回落，但是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回落的过程当中，它不是那种带量的回落，它是一种缩量的一个回落，确实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它有下跌，但是这种下跌 一旦有利好，有业绩的一个支撑，或者说市场风格轮动到，那么它这种反弹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我认为还是要多关注自身经济实力，推动经济向上，跟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能够联动起来的这类的行业，多去做跟踪和关注吧。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872点，上涨0.82%；国企指数报8671点，上涨0.81%；红筹指数报4332点，上涨0.86%。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美元指数14号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25%，在汇市尾市收于98.124。
4: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156元，1欧元对人民币8.048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89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702元，1英镑对人民币9.2270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已经从美东时间13号上午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上万美军人员正在执行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任务。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意欲何为？能奏效吗？来听值班编辑唐明的综合报道。
3: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是为阻断伊朗的原油出口，以此逼迫伊朗让步，尤其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供应要道梗阻后，国际油气价格飙升，美国国内汽油均价也达到近4年以来最高水平，令特朗普政府承受压力。美方此前要求盟友派军舰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几乎没有盟友响应。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临时停火，双方在巴基斯坦举行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焦点议题之一，双方对此互不相让。也门军事专家阿里·本哈迪认为，美国在谈判中没能逼伊朗就范后，别无更好办法，于是选择实施海上封锁。一方面，美国可能并不希望立即重启全面对抗，因此寻求以有限的军事行动掐住伊朗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美方想要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方式，将深受油气价格飙升困扰的盟友牵涉进来，迫使他们与美国一道向伊朗施压。封锁能奏效吗？中东地区专家认为，美国凭借其海军力量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层面并不容易，并且可能招致反噬。埃及阿拉伯研究中心顾问阿布·贝克尔迪普认为，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有诸多手段削弱美方封锁，比如出动快速攻击艇实施蜂群袭扰，大规模布设智能水雷，发射岸基反舰导弹，又或者动员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策应攻击，这类行动足以将美方再次拖入消耗战。从经济层面来看，有分析指出，美国3月对伊朗动武期间反而放松了对购买伊朗原油的单边制裁，以期抑制国际油价上涨。如今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可能将进一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以及国际油价。
4: 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的谈判12号无果而终之后，各方消息显示，虽然海上对峙正在加剧，但是双方谈判的大门并没有关闭。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未来2天美国和伊朗可能会在巴基斯坦重返谈判桌。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4号发布报告说，美国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舶实施封锁后，仍有部分船舶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没有因为美国封锁而完全停止。温沃德公司同时观察到，出现船舶掉头驶离、关闭自动识别系统、降低航速等异常行为，这表明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风险升高，相关船舶正在重新评估航线。
4: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在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期间，多家美国商业卫星影像公司已经限制外界获取伊朗以及中东部分地区的最新卫星影像。那么每起限制伊朗战区卫星影像到底遮挡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报道称，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行星实验室公司先是在今年3月对中东地区最新影像设置14天延迟发布，随后又改为无限期限制，并追溯暂停对外提供3月9号以来的相关影像。另一家卫星影像服务商万拓公司也对中东部分地区实施了访问管控。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行星实验室公司4月初发给客户的邮件报道说，美国政府要求各卫星影像供应商自愿对指定区域实施无限期暂停发布，预计相关措施将持续至冲突结束。英国广播公司事实核查团队对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平台核查发现，其限制范围覆盖中东大部分地区，包括伊拉克、黎巴嫩、以色列和加沙地带。 多家外媒表示，表面上看，这只是商业卫星影像供应收紧，但更深一层看，被削弱的是外界独立核实战场情况的能力。此外，受影响的还有人道主义救援。慈善组织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事实核查团队，在加沙地带等难以进入的地区，援助机构曾依赖卫星影像判断供水、卫生等设施是否仍在运转，再据此安排设备运输和后勤计划。有分析人士指出，当一个地区的卫星影像无限期变暗，受影响的不只是报道，还有撤离规划、损毁评估、人权记录和援助协调。更值得警惕的是，真实卫星影像减少后，虚假内容更容易趁虚而入。多篇报道指出，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大量混入战场信息流的背景下，缺少最新卫星影像参照，假视频、假图片将更难被及时识别。英国广播公司事实核查团队援引相关平台负责人的说法称，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假卫星影像明显增多，已成为严重问题。
2: 有卫星影像专家指出，像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这样承接军方合同的企业，政府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所谓自愿合规背后，往往也受到商业激励机制推动。继续来听报道。
5: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英国广播公司事实核查团队都指出，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和万拓公司虽然将实施的限制措施描述为企业自愿，但两家公司一方面高度依赖美国防务和情报订单，另一方面其卫星业务本身又受政府监管。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财报显示，防务和情报合同已成为推动其业务增长的主要动力。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援引的报告，美国行星实验室公司最近一个季度近六成收入来自防务和情报合同。万拓公司同样长期承接美国政府相关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愿究竟有多大独立性，仍是外界质疑的焦点。分析人士指出，这起事件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几家公司暂停对外提供卫星影像，而是暂时最关键、最能帮助外界独立核实现场的一部分公开证据正在被人为收紧，公众也更难看清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4: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3月欧佩克原油日产量环比下降 27%， 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总台记者报道。
6: 欧佩克13号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3月份欧佩克原油日产量为2079万桶，较前一个月减少788万桶，降幅达 27%， 超越了此前在2020年5月创下的最大单月降幅记录。数据显示，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科威特3月原油产量下降尤为明显，其中伊拉克的降幅最大，环比锐减 61%。报告分析称，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下，欧佩克主要成员国出口受限，部分国家选择减产。在需求方面，欧佩克在报告中指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将出现阶段性放缓，并将二季度的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预期下调50万桶至1.0507亿桶。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已经对欧盟经济造成巨大影响。欧盟委员会将提出一系列举措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受阻。此外，他还表示，中东危机已经导致欧盟化石燃料进口成本大幅增加。来听报道。
5: 冯德莱恩当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此次中东冲突开始以来，欧盟进口化石燃料成本已增加超过22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767亿元。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
7: Our bill for fossil fuel imports has increased by over 22
3: 化石燃料进口账单增加了220多亿欧元，过去44天里我们的成本增加了220多亿欧元，却没有额外增加哪怕一丁点的能源供应，这显示了这场危机对我们经济的巨大影响。即使敌对行动立即停止，来自海湾地区的能源供应中断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5: 冯德莱恩说，欧盟委员会计划在4月22号公布一套应对能源价格的具体措施。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二至五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黎江。1970年，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已经过去了50多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西汉初年，秦汉战火的烽烟尚未散尽，汉廷推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道家的无为而治虽然将百姓从苛政中解救出来，却也催生了各种乱象。就在此时，晁错的《论贵粟书》直面时弊，将农事兴衰与家国安危紧紧相连，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措施。他的这些主张却在后世引发了无数争议。那么晁错究竟在《论贵粟书》中提出了哪些石破天惊的治国之策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论贵粟书》，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
3: 今天我们要讲的一篇文章啊，很特殊。我问你啊，《古文观止》一共是222篇文章，其中哪篇文章被黑得最惨？哎，如果你要我投票的话，我就一定选晁错的《论贵粟书》。清代的评论家批评这个《论贵粟书》，主要说他啊开了卖官鬻爵的先河，就他主张卖官啊，这个事儿是铁板钉钉的。比如说林渔民就说这篇文章，祖国有限，害至无穷。说到这篇文章提的主张啊，对国家的帮助有限，但是呢对这个治理贻害无穷。唐介轩甚至说，晁错的这个主张只能暂时缓解问题，但是留给后世呢很糟糕的影响，所以难怪啊汉儒的本事不大，所以让这个汉朝他的这个治理远不如三皇五帝。晁错这个人啊，我们大概也有所了解，在历史上呢争议是很大的啊，因为晁错最有名的嘛，首先是提出了削藩令，削去这些藩属啊，因为当时刘邦在建立汉朝的时候杀白马盟誓，说非刘姓者不忘，大家都是刘姓。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对秦朝的一种反驳，因为秦朝我们都知道是郡县制，没有再说公子王孙啊分封诸地，就是不是周朝的分封制，它是一个反面。到了汉朝的时候呢，他觉得这样不行啊，你看秦朝15年就亡了，所以呢我们要换回来，我们要换成分封制。其实呢这个汉朝是分封和郡县同步推行，但是往下走尾大不掉啊，所以晁错就提出说，那我们就把他们砍掉吧啊，削藩。那么这个削藩动作太大，引起了诸王的叛乱，所谓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爆发以后，晁错呢，很多人说他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很不合时宜的建议，就是说我在中书把守，让汉景帝亲自上前线打仗，因为这样可以鼓动士气嘛，啊，这样有利于战胜啊。结果呢，就正好有人进谗言说，你看晁错，狼子野心，他为什么能让君主到前面去啊，而自己守在后方呢？啊，所以景帝疑心一起，再加上这个七王打的旗号都是清君侧啊，要求说清除晁错这个人，不是要反对皇帝啊，而是我们是要清除皇帝身边的这个奸人，那就是谁？晁错。汉景帝就下令把晁错杀掉了。所以晁错这个人历史上争议很大啊，有一个例证，就是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写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叫做峭直克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克就是苛刻，深呢就是心狠。所以这个人的性格在当时就不是很讨喜，就是属于那种我们说叫做孤臣，我只为了朝廷，为了国家啊谋福利，但是呢 我自己的这种是不是讨人喜欢，他是不在乎的。所以后来当他主张削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看出来了这个事儿啊有麻烦，所以他的父亲晁错父亲还劝他说你别这么干，他都不听。他父亲就想，那你这么干下去，早晚有一天啊你出问题了，会连累我的呀，会生死族灭的，对吧？所以他父亲就怎么样，就自杀了。你看宁愿自杀都要跟他撇清关系，很可怕。所以七国之乱的时候他就被作为替罪羊被景帝给杀掉了。所以晁错的一生呢，就是特别让人叹惋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但是我们回到今天说的这篇文章啊，人是人文是文嘛，论贵素书，这篇文章呢确实可以成为千古名文。按照鲁迅的说法啊，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面对于这个西汉文有一个评价，他说啊，贾谊的论鸡主书和曹操的这个论贵素书等等这些作品啊，都是西汉宏文，沾盖后人，其则甚远，都是对后世有着非常深远影响的好文章。但是呢比较一下，贾谊的文章啊比较疏阔，没什么用，就虽然写得好，但是呢大而无当，并没有什么真的实际用处。而相反，晁错有着更深远的见识。这个里面的区别是什么？除了个人才情有区别以外，其实两个人的性格，两个人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的文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别。贾谊是个非常典型的儒生，所以他写文章啊，就是有儒家的特点啊，比较能够占领道德高地啊，比较能够说出一些这个很正确的言论。但晁错不一样，晁错虽然说也学过尚书，也是跟儒家有那么些关系，但是呢晁错基本上啊，从主张来看，从表现来看，从生平来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这里我们要说到晁错贾谊他们生活的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时期，因为这个时候啊，正好就是儒家、道家、法家在争夺话语统治权的关键时刻。我常常说儒道法这是中国人思想的三原则，道家啊由老子开创，然后到庄子，那么这边呢孔子开创儒家，但孔子实际上也向老子问过学，对吧？所以儒家跟道家之间也有关系。再往后呢，儒家产生了荀子，那么荀子呢这个教出了韩非和李斯，那么儒家跟法家也有关系。而法家韩非自己都说他的那个思想得自于老子啊，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所以你看儒道法这三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三家就变成了中国人思想的三原则。那么到战国后期的时候，明显是法家占上风，从魏国的李悝开始，楚国的吴起啊，秦国的商鞅，都是法家变法，而且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效。因为啊，法家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药力猛，见效快，尤其是以秦国法家变革最为彻底。你看商鞅之后有吕不韦，吕不韦之后有李斯跟韩非，所以秦国最后能够统一天下跟法家的变革有着巨大的关系。法家的变革是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的。你看商鞅的变法就是这样子，他对秦国的刺激啊，那就是刺激生产，奖励军功，我们可以总结为叫做胡萝卜加大棒的这个政策。其中他的严苛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不准百姓在街市游荡啊，不准逛街。第二呢，颁布了分户令，不准父子兄弟同居一室，你住个房间啊，父子兄弟都不行，强烈的管控。像批评新法的人，商鞅就他们一概移到了边疆去，根本不听辩解。然后呢，奖励方面，一个秦国人，一个秦国士兵，他杀一个敌人获得什么样的爵位，杀两个敌人获得什么样的爵位，那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靠杀人，杀人立功，然后赐田封爵，这就是任何一个秦国平民百姓的逆袭之路。所以他就这么一个国家，所以最后啊，十年不到，商鞅就让秦国做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几人足，路不拾遗，东西丢在地上没有人捡，山上面没有盗贼，因为都给剿除了，家几人足啊，家里面自己够吃的，不种田，但是我也可以通过军功来换取粮食，民 勇于攻战，怯于私斗。百姓喜欢参加国家的战争，因为可以获得功勋，可以获得奖励，怯于私斗。私斗不行，因为法律很严格，所以我要私斗的话惩罚很厉害，所以反而我愿意去打仗，我不愿意去打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最后是相议大治，最后就连商鞅自己，他也是因为变法的时候得罪了那个太子嘛，然后新君就对他不利，然后他就打算逃到自己封地去。结果在路上呢，去投店的时候，这个店主说不行，根据商君颁布的新令，我不能容纳任何一个陌生人住店，没有任何的凭证的话不行。所以没办法，最后商鞅被抓住了，抓回咸阳，车裂而死，自己死在自己颁布的政策上面，这就是法家。那相比之下，你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孟子，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就问他说，为什么我辛辛苦苦的治国啊，我辛苦治国，为什么我的人民不见多，邻国的百姓也不见少呢？孟子讲一大堆，说希望你呢实行王道，只要能做到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那自然人民就多了。道理说得很漂亮，但是怎么样能够让黎民不饥不寒呢？没说。所以这就属于儒家特点，就是可以把这个结果说得无比的漂亮，但是呢怎么去做到，中间缺一个环节。如果我们说孟子见梁惠王是当时魏国的一场公务员考试的话，孟子写的这个申论那就是不及格的，因为没有提出对策。法家的确是效能会更加的强烈，他通过变革以后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之后，秦在东方诸国实行同样的政策，但是呢法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特别刚性，没有什么弹性空间啊。刚才我们说了嘛，像商鞅会死在自己的政策底下，八个字叫做以法为效，以吏为耻，就是法律跟官吏就可以教会你一切，以官吏和法律作为我们的教条。第二点呢，就是法家的执法成本其实很高。我们现在看这个出土的秦简非常复杂，很多几万枚，每一个事情都要管理，而且每一个事情都是不断的公文来往，不断的管理，就大量的秦简出土以后，发现当时的这个治理的这个成本异常的高。那么你治理秦国可能还可以，你要把这个方法去治理天下，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执法成本怎么来承受？所以秦国很快崩盘，跟这两点有关系，一个是刚性，一个是执法成本太高。那么汉朝代秦而立之后，肯定就是对秦朝的一些苛政弊政做出反应，对吧？因此你看刘邦啊，进到咸阳以后直接就是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就是你要是伤了人或者是抢东西，那你就按照这个抵罪呗，简单啊。民众大悦，为什么？因为秦朝的苛法太多了，突然变成那么简单，谁不高兴呢？但是问题是，真要治国的话，这么简单的法律是不行的。但是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端倪，汉朝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句话叫做与民休息，用现在话说就是削减政府职能，尽量让民间自由发展。所以在汉朝开始的三四十年，基本上用的都是黄老之学在治国，就是放松啊，你们自己去干吧。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社会松弛啊，确实民众从这种严刑苛法的阴影里面解放出来了啊，他们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坏处呢，是政府不太管事儿，因此各种矛盾就浮出了水面。比如说粮食短缺，比如说边防吃紧，而社会上呢流行攀比炫富的风气等等，这些问题怎么办？汉书里面说到这个时候说，时明晋战国皆背本趋末，这个时候经过了战国乱世的洗礼，民众呢都不爱种地，而且呢背本嘛，本就是农田啊，农业，末呢就是比如说商业或者说娱乐业，他们都不愿意种地，都喜欢游手好闲。那就说明啊，这个道家治国有他的问题。那么既然道家不太行，他的对手就活跃起来了。他对手谁？儒家和法家。前面说了嘛，贾谊算儒家啊，晁错呢算法家。那么他们两个人提出的主张其实就是代表着儒家和法家的治国理念。他们俩一前一后都向汉文帝上了一道书。什么叫书？就是奏章，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对策和申论。因为书啊，它有分条记载 啊，分条阐述，逐项记载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上书陈述事情必须要有条有理。中国古代另外一种常见文体叫做书啊，见注刻书，那个书同样也是很常用。但是书跟书有什么区别呢？书很多时候是只陈给私人看的，比如说理论上说见注刻书就是李斯写给秦王嬴政的，但是书不一样，奏书这个东西是注定要被发出来给大家围观。因此不管是贾谊还是晁错，他们写这公文的时候，实际上他说服的对象就不光是汉文帝了，还包括朝堂的大小臣子。所以书的这个条理性实用性一定要很强。贾谊和晁错这两个人，其实他们都认知到了这个时候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贾谊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要驱民而归之于农，你要把人民都赶到田里去，让他们去种田吧。怎么赶？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汉书里面记载说上感遗言，汉文帝听了贾谊的话很感动，始开吉田，躬耕以劝百姓，就是以身作则吧，造舆论公事宣传大家去种田种田，让百姓去归耕。但是有没有用呢？其实想想都知道肯定没什么用，如果百姓愿意去种田他早就种了，不用你来劝，你去劝又没有任何的实际好处，那为什么他要回去种田呢？而且如果要说汉文帝是因为贾谊这道奏章才开始重视农业，那未必把汉文帝看太傻了，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由头提出重视农业的这样一个事情的由头。大家都知道重视农业，但是怎么样能够重视农业，怎么样能够让百姓回到种田这个事情上面去，这个事情贾谊没说，而晁错说了。怀来讲究实用，所以晁错这个奏章啊非常切实，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方法。只不过经过一段折腾以后，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个毛病就是太直，所以晁错这篇文章里面也是有点借鉴儒家的一些套路，然后讲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即使如此，鲁迅仍然认为晁错这篇文章书直机切，尽所欲言，所以大家回头看的时候啊，千载之下仍然承认说这篇文章写得痛快淋漓，是一篇千古名文。所以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论贵庶书》这篇奏章是怎么样层层深入，以逻辑的力量来分析问题，并且提出解决方案的。开头就这么说的：圣王在上而民不动机者，非能隔而食之，止而衣之也，为开其资采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给者，以蓄积多而备先聚也。为什么说《论贵庶书》吸收一些儒家套路呢？这就是套路之一。什么事儿先讲讲先王。我们先看看这个贾谊的《论基础书》他怎么写的。那你看他开头说的：管子曰，仓里食而知礼节，管子就是管仲，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其今未知常闻。就是如果你不给他们吃饱，不给他们这些粮食，然后呢还能够好好的管理他们，不可能。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治先治西也，故其蓄积足事。都是拿古人说事儿。古代的时候啊，治天下就是这样，很细微很细微的积累财富，积累粮食，然后呢天下可以太平。你看这个贾谊哈，他一开始讲了三个古：自古古之人，然后古之治天下，都是从古。从古就典型的儒家的毛病，就觉得说古代什么都好，我很难相信，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社会进化的逻辑，对吧？社会进化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这个野蛮到文明的，怎么可能说古代就是至善至美，然后到后来是越来越差劲的？反正都没说，就是用古代的这种美好的想象来打动当今的君王，这是儒家言说的一个套路。那么这明显这个晁错也吸收了这个套路。接下来说完套路以后，晁错就不再绕了，直接把论点亮出来了。今海内为一啊，虽然现在统一了，但是呢土地人民之众不必于汤。我们这个土地和人民啊数量比起大禹啊汤那个时候来说那多多了。家如天灾数年之水旱啊，没有大旱大水，什么都比那个时候强，但是为啥蓄积未积？就为什么我们积累还不如那个时候呢？何也？地有一粒，民有余粒，深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力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笼也。这样一个推进，这样的层次非常的漂亮。地有一粒啊， 地还有没有能够开发的地方，民呢有余力啊，民众也还有余力没有尽，有识之明未尽归农也。你看这个跟贾谊说的是一样的，重点在于很多人他游手好闲，他没有去种田。那为什么不种田啊？这个再说，他只是跟你说这些人呢、啊、这些游民不归农的祸害，不光是说我们的这个粮食不够，他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就是民贫则奸邪生。我们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对吧？一个人穷了他就会想一些歪门邪道，所以呢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就贫就穷，不足生于不农。倒回去说说，其实不足是因为不去搞农业，不农则不地种，不农的话这个地就不足为贵，因为没有用嘛。我如果土地不用来耕作，不用来生产粮食的话，那它有什么用呢？那不地种则离乡亲家，人就容易不被土地所束缚，我们想走就走，想离开家就离开家，对于家乡这个概念就不是很看重了。我们一般说中华民族啊，历来是安土重迁，不愿意离乡背井，为什么？就是因为土地的束缚。但在这个时候很相反，它的社会问题是大家不愿意留在家乡，不愿意留在家里面，为什么？因为大家对耕种没有兴趣，所以民如鸟兽，他不愿意留在这儿，他没有人的这种乡土观念，所以呢虽有高臣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进，还是进不住。这里晁错就讲得很实在了，对吧？你是进不住的，你想把他们关起来就关不住的。所以晁错就直接把论点就亮出来了，说现在条件那么好，为什么我们种不了粮食？因为大家不肯种地，不种地的害处就留不住人。你看这个叫互为因果，一是游民不肯种地，第二呢不种地又留不住人，那么这些人就更愿意往外跑，就整个社会是浮在上面的，一点都不往下沉，所以既不利于管理，又不利于财政的这个丰收。那怎么办呢？夫寒之于衣啊，不带取暖；饥之于食，不带干止。其实大家也没有想过一定要穿好衣服，一定要吃这种干和止，就是很甜的或者说非常肥美的东西，不是。饥寒至深，不顾廉耻啊！你再跟他讲道德廉耻是没有用的。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救其民哉？慈母如果没有衣食，他都不能保住自己的子女，何况君王呢？如果你没有给他们饱食暖衣的话，他们没有理由留在这个地方，他一定会离开的。民主知其然也，只要是贤明的君主一定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现在重要是什么？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以食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游矣。就是你把这搞好了，你能让大家去农田里面奋斗，减轻赋税，让大家能够积蓄粮食以备水旱之灾啊！如果有水灾旱灾我们都能度过荒年，这个时候呢那么民就可以得而游矣，那民众就是你的了啊，他就不会离开离乡背井了。接下来要说，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这个百姓啊不是这个固定不变的，他们就像水一样，他们会跟着你的政策然后会变化。刚才是正面的说你要重视农业，下面是反面的说什么东西是你不应该重视的。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贵金属，你去把它看得太重的话，反而会导致粮食啊这些食物的价格会降低。但是呢为什么大家会认为这些珠玉啊金银啊是很贵重的呢？以上用之故也。因为这个东西啊轻微易藏，携带方便，而且兑换的时候又要简单，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就是你只要带着一批金银珠宝，你就可以在海内然后到处走，可以没有饥寒之患。珠宝金银它是可以让臣亲备其主，而民亦取其乡，盗贼有所劝，王逃者得亲资也。还是在阐述这个珠宝金银的危害性，会让臣子也看不起主公，因为我有钱嘛。民众呢很容易从家乡跑掉，盗贼有所劝，去鼓励盗贼，因为金银好偷啊，你说我们土地怎么偷得走，金银可以偷得走。而反过来粟米布帛这东西呢，因为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得到的，所以不容易被奸邪所利用。因此最后结论是，是故民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这不光是价值的问题，因为五谷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五谷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跟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啊！你不去伺候土地，你不去努力耕作，你得不到。这种情况下的话，五谷它有它的政治功能， 是劝以文帝为代表的这些上层人士，你们需要改变价值观念，就是把这个价值体系啊要颠倒过来。以前你是贱的要贵，以前你贵的要贱。接下来这一段很有名，晁错实际上是又回到了这个民众立场，他还讲说一个农夫有多么不容易。今农夫啊五口之家，服役者呢不下两个人，剩下的人就算是全情投入，也就是能够耕种百亩之地，百亩是收不够百担，那这算个账，就是你一年下来大概收的粮食毛重也就是百担，那么春耕夏耘秋货冬藏，伐新桥要去砍柴要烧火，治官府就是要去为官府卖力，及徭役还要去服徭役，春不得避风尘，沙尘暴来了不能躲避，夏不得避暑热，很热很热天气你也躲不开，那么秋不得避阴雨，秋雨绵绵那你也得干活啊，你也不可能躲开，冬不得避寒冻啊，冬天很冷也要做事情。这段话晁错写得非常的通俗，通俗明白，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看几乎每一句话都写得特别的直白，而且特别的感人，就是一个农民是怎么样辛辛苦苦的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四季中间呢没有一天休息的，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红白喜事亲戚应酬全都要在这个收入里面支出，勤苦如此都那么辛苦了还有打

因为以前自然经济是生不出钱来的，那么赋税如果要收的是钱而布匹而不是粮食的话，我就得把它半价卖掉，因为那个时候卖不起价，半价卖掉来缴税。武者取备称之系，就是没有的呢我再借高利贷。所以呢有卖田宅的，有育子孙的，把田地和宅院卖掉，还有呢卖儿卖女的来还债的都有。反过来刚才说了民众的苦了，现在来说商贾的问题。而商贾大者啊，积贮备息啊，他囤积居奇可以有一倍两倍几倍的利息。小者呢作劣贩卖，他是个小商人，仍然可以借此牟利。操其其盈，日游都市成上之急，碰到这个东西急用的时候，这个东西稀缺的时候，还能够卖得更多利润。结果就是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敝文采，食敝良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德，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我既不耕种也不织布，但是呢我吃的时候肯定都是有粮食有肉的，我穿的时候呢是有漂亮衣服，而且呢因为他富厚他有钱，所以可以交通王侯，有钱就可以有势，利过利势以利相亲，就可以用这个利啊来买通官府和这些王侯，跟王侯交好，所以呢他又有钱又有势。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种田一无可图，而且经常会卖田卖地，还要卖儿女，就经商呢啊，虽然不说一定能够获利，但是至少有希望能够获得比种田要多很多倍的利润。那这种情况下，你说一般的农民一般的民众他是愿意去种地啊，愿意去经商啊，对吧？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是危如累卵，非常危急，而且呢无法可施，就按照以前的这个策略下去的话你做不到，你纵容一商你也扳不回这样一个社会风气。所以下面才是论贵庶书最精彩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前面两大段是要求君王以身作则，他要贵五谷而贱金玉，批判社会风气呢对农民不公。但是呢这些是儒家观点，法家他的想法不是这样，因为他觉得那样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呢？晁错提出了直破天惊的方案，那就是经济问题用经济解决。方巾之物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一定要让这个粮食变得金贵。这个金贵还不仅仅是价钱层面上，不是说提高它的价格，不是，让五谷啊变得更加贵重啊，是你拿钱买不到的。怎么做呢？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把五谷赋予了价值意义，不再是等价买卖的商品，而是以粟为赏罚。今慕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任何人只要我把这个粮食交到官府，我就可以有爵位，得以除罪。这个是石破天惊，法律啊，巍巍国法怎么可能用粮食就可以免罪？但是他就提出来了，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能够去交粮食来获得爵位的人，他一定是家里有余粮的，取驴有余以供上用，则平民之富可损，他们交的钱又可以给官府和朝廷来使用，那么反过来你是不是就应该减低这些平民百姓的赋税呢？这就叫做损有余补不足，并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第一，主用足啊，朝廷用度就可以足了。第二，民富少，那么顺带给平民的这种赋税就可以少了。第三，劝农工，粮食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以后，那就可以让更多人去生产粮食了。一算就知道嘛，因为你有粮食，不管是拿来卖给这些要入爵的人也好，或者自己拿粮食来封爵也好，都是划算的呀。晁错的张相上说法就是什么，强调了这件事情不管是对社会对民生对国政有巨大作用，而且呢对国防意义很重大。神农说有十臣十任，汤池百部，带甲百万，而无粟服能守也。哪怕你有百万的士兵，有百步之宽的护城河，高高的城墙，你没有粮食还是守不住。所以呢还是粮食最重要。以事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物，就这太重要了。当时因为匈奴入侵的缘故，汉朝对于粮食的需求

0: 其实还是非常的大的，不然打不赢这仗。绝者上之所善，出于口而无穷啊，就是你封个爵吧，皇上你随便说句话，没有什么损失。素者民之所重，深于地而不乏，这个粮食啊，只要民众肯去种，它永远也是会有的。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但是呢，能够获得爵位和免罪这个事情啊，是很多人都愿意要的。他又进一步提出说，是天下人入宿于边，以受爵免罪。你要让天下人向边境交纳粮食，因为有利国防嘛，可以获得爵位，可以免罪。那么我敢保证，不过三罪，塞下之粟必多矣。很实在，时间告诉你了，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充足。那反过来就推导出来了，边疆粮食充足，那国防的问题解决了，那么粮食很贵重，游民不耕的这样一个事情也解决了。然后呢，还能够削弱这些有钱的商贾的这些财富，让他们不要显得那么显眼，不要显得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如此不公平，这是不是一举三得？曹错认为他已经是想得非常周到的。当然你说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啊，因为儒家很在乎啊，这爵位怎么能够随便授人呢？怎么能够随便让粮食去换呢？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怎么能够拿粮食去免罪呢？这都是属于价值意义上很难容忍的，儒家很难容忍这个事情。所以呢，晁错这篇文章被黑得很惨。但是我们仔细的回看这篇文章，你再想想当时的社会状态，你就不得不承认，晁错这个做法是当时唯一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用经济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的出路。儒家说的再好啊，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但是做不到啊，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晁错这个政策在当时就已经应用了，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后世，比如说宋朝有个入中法，明清的时候有开中法，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是让商人把粮食送到边关，用这个边关的粮食的那个凭据，然后来换取金银啊、盐茶呀、香药啊这些稀缺物资，然后来经商，就是要利用民间的力量，用商人的力量来弥补国家做不到的很多事情。这不就是晁错的这个做法吗？所以中国政权的运行，明面上看它都是儒家政权，但其实呢，它后面很多事情是出自法家，所以有个专门名词叫做阳儒阴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论贵素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将为您播出剧懂人心，看剧懂心，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剧中梅婷扮演的40多岁的刘丽娜，曾为照顾婆婆辞去了工作，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这天呀，因为被锁门外，被迫到丈夫公司求救，但居家穿着的她被丈夫同事嘲笑。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2: 嫂子，
3: 你怎么来了？
2: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4: 失陪一下啊。
2: 哎呀，那什么，那个灶上还点着火呢，门撞上了。
4: 然后呢？
2: 我没带钥匙啊，你把你钥匙给我用。
3: 我们来。
4: 等一下啊。
2: 哎。哎，嫂子，哎，来来来，
3: 进来喝杯咖啡。
2: 啊，哎，
3: 不了，
2: 就是认识的人。
3: 哎，
5: 这这个女孩也特别没有情
4: 商。这个女孩也没什么眼力见
5: 儿。对。这什么场合？然后你看到人家又不是打扮的特别漂亮，对吧？人家是在家里头的一个状态。
3: 我们刚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不好意思，吃点心，
2: 来吃点。哎呀，不吃了，
3: 吃
2: 真不吃了，鸡汤要烧干了。
5: 你看他很真实，也很可爱的反应啊，鸡汤要烧干了。
3: 回去吧，不好意思。
6: 匆忙赶到丈夫公司寻求帮助的刘丽娜，没想到不体面的居家装扮，让丈夫在同事面前感到难堪，而狼狈赶回家的她。又迎来了公公的抱怨。
7: 是幸亏我今天讲座回来的早，不然你说这房子都得着了，你这锅上炖着汤呢，你怎么给忘了呀？
3: 哟，这是怎么了？
5: 你看他公公没有看到他受伤，
4: 是没注意，
3: 垃圾风就把门给撞上了。我也没拿手机，我跟保安借的电动车骑着去沈清公司拿的钥匙，回来还摔了一跤呢。
7: 忙中出乱不是？哎，你们家备用钥匙就挂那屋门后头呢，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连禁在家里头那样，
5: 所以换一个指纹密码锁非常的关键。
4: 是，
3: 你们家门我都快砸碎了，没人理我。
2: 哎呦，这孩子，哎呀，真是抱歉。
7: 你不能抱怨别人，你做什么事要有预见性吗？你要把钥匙带身上，能出这种事吗？
3: 就倒给他，
7: 自个儿的错就不要迁怒于别人呢。
6: 公公的指责让丽娜感到那些日复一日的家务劳动在此刻都伴随着烧糊的气味烟消云散，而下班回家后的丈夫不仅没有安慰，反而抱怨她的行为冒失。
8: 厂子让你砸的，我是不是昨天跟你说了今天这个发布会很重要，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世界就往那儿跑。
9: 好扎心这话说的。
3: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电话也不接，我知道你在忙什么。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你心里还有这个假？
8: 我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3: 我要换我早换了。
8: 不会学呀，学不可以已。你又不上班，
9: 你又不上班，哎呀，
5: 你看他习惯了他的付出，对吧？
8: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
3: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我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间挑， 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5: 什么时候？
3: 沈晶，你不带这样的。
4: 他们俩现在沟通的是情绪了，不是事情本身了。
9: 够可以的了。无可避免，确实委屈挺大的。
10: 哎呀，家里的事儿就这样。那个丽娜呀，照顾着全家，两边她忙来忙去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呢。
3: 爸，你问问他呀，我都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您这门都拆了换新的了，我那密码锁还躺在盒子里呢。
10: 说了别说，
3: 这锁要是换了能有今天的事儿吗？
10: 你能不能尊重点长辈？
3: 你走了这个家连个公证人都没有了，
5: 这是实在太压抑了。
4: 对，可以理解。行行。
6: 当丽娜借着向已故婆婆控诉时，那些无人倾听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她将全部精力都注入到家庭里，但当她失误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可以365天满分，但不能有一次失误。
5: 丽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委屈哈。你说她愿意把锅烧干吗？不愿意。
4: 当然。
5: 你说愿意这个当着全公司的面丢自己老公的脸吗？她更不愿意。但是回到家第一点是公公的指责而不是关心。
4: 但是其实我真的并不觉得丽娜去沈星的公司很丢人。
3: 嗯，
4: 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
5: 对, 对, 对, 对，
3: 就是
4: 首先她只是穿的比较休闲而已，居家而已，是很正常。我觉得沈星也有很多疏忽，她公公也有很多疏忽。我觉得是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这个很正常。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丽娜应该思考一下，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了。
11: 这个其实挺难的。有的时候我其实可以想象到她整个心路历程。我相信如果她从毕业就开始在努力工作的话，她一直在职场的这个环境中浸润，她现在一定是一个有能力又体面的职场人士。但是你已经习惯了照顾家庭，这么多琐碎的事情压在你的身上，真的顾不上。你要学习，要跟上这个时代，你要好好打扮，你还要关注到什么丈夫的情绪，要关注到这个那个，真的是很难。
5: 我看过一篇调查，他们做过一个横向的对比，就是说拿这个全职主妇或者说全职主夫来跟职场人进行对比，其实他付出的这个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和身心的这种负荷是不低于在外打拼的职场人的。
4: 当然，
5: 但这些是
4: 很难被看见或者是被量化。
11: 其实家务劳动它就是一个
5: 隐性劳动啊。
11: 是的，你就是看不见算不清又没有报酬。
4: 就是我自己收拾一次屋子至少要在4个小时左右。
5: 要的
4: 啊，如果再加上收纳可能要达到6到8个小时，这个中间我是不停的。而且你会有一种感觉，是你怎么刚做完早饭就到午饭，刚做完午饭怎么就要做晚饭了。其实它是一个循环和重复。
11: 是的。很多的隐性的劳动大家都是根本看不见的。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买房啊买家具啊，这在家的这位不论是全职主妇还是全职主夫，他其实做很多的挑选的工作。那在外工作的那个人呢，他就是买了个单。
5: 对
11: 啊，他就觉得这是我们的两个的分工啊，我反正买了单我就参与了。
4: 都重要，只是说我们应该更多的理解，
5: 相互要
4: 每个人为家庭都在付出，我们应该多站在一些彼此的角度来说去看这个问题。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才会更和谐，整个家庭才会更加和睦。
6: 刘丽娜的公公沈卓然最近结识了一位灵魂伴侣，每天忙着和心上人互诉情谊。这天刘丽娜在家里拖地时，沈卓然又带了满满的书信回家。
3: 您这一天到晚的给谁写信啊？神神秘秘的。
10: 当然是朋友了。
3: 什么朋友要写这么多的信啊？
4: 哎呀，沈教授在热恋之中啊。
10: 我们两个都共同喜欢昆曲。
11: 丽娜性格真好。
5: 对。
11: 每天喜气洋洋的。
10: 那字儿念对，记住了。德威对。
5: 对。
4: 师大中文系教授上线。
3: 哟，你们这是不打不相识啊。爸，我跟你说啊，韩剧谈恋爱都是这种欢喜冤家的套路，最后都能结成正果。
5: 你看这就是
4: 鼓励
5: 情绪价值啊。
11: 是的是的，陪老人家聊天很重要的，老人家很需要。
5: 你说你要是来个护工会说这话吗？
11: 对啊，
4: 不会说话的，万一再说错了什么的，
11: 啊，
4: 人家可不敢说。哎呦
10: 呦，丽娜，你看什么事儿别这么着急忙慌的跟你妈似的啊。 要静下心来，慢慢来。
5: 这话说的是不太对啊，是跟你妈似的，
4: 还说人家妈干嘛？
5: 对呀、啊，
12: 就快递不用，微信请多慢。
13: 哎，对了，爸，
10: 啊，
13: 你知道这个月家里电话费多少吗？
10: 多少啊？
13: 500。
10: 那过去是多少？
13: 过去就50。
5: 天天定点打电话，跟闹钟
4: 煲电话粥。
5: 对，
10: 尽量多用手机。
14: 你看他们这个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连家里的这些开销多少钱一点都不知道。
10: 哟，聂老师，我当然知道是你啊。
13: 语音图。
5: 前一秒说语音，这是不认了。
4: 我现在顾不上热恋呢。
10: 把那个明信片给偷到邮筒里的，啊是，您也寄出来了，好，那我等着。您知道吗？我啊还差2分钟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邮筒跟前了。我就看着表，那秒针一秒，正好到点的时候，我吧。
6: 沉浸在电话传情中的沈卓然完全没有注意到儿媳被烫伤的手臂，直到父母赶来时，丽娜才安然卸下疲惫，享受着无条件的珍视与包容。
15: 怎么烫成这个样子的？
14: 在家整个人都放松了，
4: 气场都变了。
16: 飞花怎么能够不疼嘞？
5: 这是小
4: 变成小公主了。
16: 丽娜，辛辣东西不能吃的。
15: 好的。
16: 来，芝麻粉来。
4: 哎呀，都喂上。好幸福呀。
15: 但是大人你怎么这么笨呢、啊、给孩子怎么烫成这样啊、
5: 这是中国人常说的，你长到80都是妈妈的孩子。
4: 是
17: 有请主持人孟非。
10: 欢迎大家。
15: 哦对了，还有老刘啊，一会儿你自己回家啊。
16: 啊，
15: 干什么？
5: 我要照顾你的呀。
15: 你这个烫成这样不能沾水的，容易感染。我留在这里给你洗衣做饭，伺候你们一家子啊、
5: 哦。妈妈真的挺好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
4: 但现在妈妈没有必要照顾他们一家子。
5: 对，但是她亲家的所有家里的大小事，她妈全参与。就是热情，但过于热情。
6: 母亲孙宝琴在油盐酱醋的琐碎里践行着代际守护。而为了老公公烫伤的刘丽娜却被丈夫嫌弃矫情。
16: 你说你就这么点伤，至于把妈弄来贴身伺候吗？
13: 什么这点伤，你看烫这么大一块呢。哎，也就我亲妈疼我，你看你那爹完全都不关心我，可是帮他关火的。
16: 哎，好了好了，来，擦脸了。
13: 哎呦，你这毛巾你太干了，这披的好搓疼了。
16: 干吗？
13: 啊。
14: 她很享受偶尔老公伺候她。
5: 尽管她老公是敷衍的。
14: 对，很不耐烦。
5: 心不甘情不愿的。
13: 对，你一下。
16: 那我先忙了啊。
13: 哎，让你走，你真走啊？
16: 你让我走的，我还跟你客气啊？
13: 不是，你看我根本拧不了。
14: 怎么了？
6: 丽娜用自己的全部维系着整个家庭的运转，却未曾察觉那些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付出正在消磨着她作为独立个体的光彩。
5: 其实在整个做全职的过程当中会失去很多很多，失去的过多到最后就失去了整个自我。
4: 对，就是很容易耗尽热情丢失自己，而且会有很多的焦虑，比如首先就是这个容貌的焦虑，因为他可能没有在这个职场上，所以很多的服装啊
5: 打扮了，
4: 很多的衣服他也并不会去买，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我自己并不赚钱，所以这个钱呢我得算着点花。我觉得他也没有太多自己独立的时间，渐渐的我觉得他也会变得很压抑。
14: 是的，其实除了刚才常老师说的两种焦虑，最底层的我们常常说是一种存在性焦虑，就是我一直为别人活啊、为这个家活，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时间一长会觉得我到底活在这个世界是为什么？是为了伺候这一大家子吗？ 就这个东西他不一定意识到，但是底层会牵动着他很多很多的情绪，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发脾气都是因为底层的这个我们说最深层的掩埋住的这种存在性焦虑。
5: 其实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呢，网友的评论哈，其实挺戳心的。有些网友就说呢，丽娜之所以存在今天这样完全丧失自我的一个情况，是源自于母亲的教育。
15: 行了行了，别吃了，赶紧快，差不多回家了。
13: 回家就要开门，开门就要生气。
15: 你不回，沈清不吃饭吗？
14: 我就特别感慨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来访，在讲到他的原生家庭的时候，都强调我妈怎么怎么怎么，我妈很窒息，好像他的世界里面所有的这种痛苦都是妈妈的教育造成的。但是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很多的爸爸他是缺位的，正是因为爸爸的缺位，才导致了很多的母亲这么的焦虑，很多的母亲会去异化自己。我不是说母亲没有责任，很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不要总是把矛头指向母亲。是因为她一直在忙碌，一直在为这个家庭付出，她一直在不停的输出，所以好像显化了她和子女之间的矛盾。
5: 就是管多错的多，就管你我有错，然后你爸不管你，或者就是你妈不管你，然后你觉得你就他什么都好。
14: 是。
18: 但是我觉得一切的根源很复杂，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仅仅是父亲和母亲，我觉得整个家庭的教育还有陪伴和成长，就是孩子就是你的一面镜子。
14: 是，
18: 对，你也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其实是你们是可以彼此照见和彼此这个照亮的。
14: 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家庭教育，一定是首先父母是活出自己的，父母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也能够把孩子教育得很有主体性。
18: 其实很多女性做家务啊，包括照顾自己的家庭啊，也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在必要的时候你要说不。我今天不舒服，我今天烫伤了，我今天有事儿啊，我觉得你要表达出来，也要让你的丈夫和你其他的家庭成员让他意识到你自己的重要性，也要让他们觉得你在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在家庭
19: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20: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2: ACR Chinese Voice
21: 华夏之声。
2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2: ACR Chinese Voice
21: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6号，星期四，农历2月29，北京小雨，17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同苏林共同会见中越青年代表。
1: 习近平夫妇同苏林夫妇亲切话别。
0: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外长。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1: 蔡奇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举行会谈。
0: 第139届广交会开幕，参展企业数量创新高。
1: 美伊均否认延长停火期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苏林访华的有主席夫人吴芳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裴世明怀、阮维玉、潘文江、梁三光、阮清义、黎怀中、段明训、陈德胜等。